0: 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1: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0: 对 对, 对, 对。
1: 锦州大勇工作室，
0: 对对对，
1: 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0: 来吧来吧，欢迎欢迎。
1: 啊
0: 啊，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1: 哦，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0: 对对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哎，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1: 挺重视，
0: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1: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0: 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1: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0: 对对对，受宠若惊嘛。对。
1: 来坐，嗯。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0: 对，我根本就
1: 原来是做什么的？
0: 我做生意，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吗？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档案。
1: 嗯，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0: 黑土地的夜。
1: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0: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来一个饭盒，这个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然后两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馆的镜头。
1: 听听那什么，
0: 我也听个高潮吧。
1: 好。

0: 光彩市场，
1: 是的，
0: 嗯。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1: 可能有点沉重了。
0: 嗯，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嗯。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
2: 对，
0: 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
1: 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
0: 嗯，
1: 因为它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像这首歌。
0: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

0: 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1: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在给他们写歌。
0: 锦州大勇啊，
1: 对对，
0: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
1: 到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啊、死亡，这个那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就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或者民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行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0: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1: 对对对，我的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哥啊，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0: 写出了锦州的哥的那种
1: 疲惫
0: 心酸
1: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我那就陪他唠呗。然后那天可能赶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吧，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生活怎样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班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容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呢，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
0: 但是
1: 我那司机，
0: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1: 对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这是高潮吧？
1: 嗯，
0: 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紧张的出租车。
1: 对呀、啊，聊这嘛。
0: 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0: 全是也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 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
1: 嗯。
0: 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领导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对对对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的、葫芦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他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

0: 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首歌叫做《成都》嘛，
1: 啊，
0: 是成都本身这座城市就很好，
1: 嗯，
0: 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对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0: 嗯，对，
1: 有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影这样一个锦州的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融于团体，融于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情
0: 、哎、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0: 20首左右了吧。
1: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首歌？
0: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1: 啊，那个锦州男孩、
0: 我哎，对，还男生没有？哎，
1: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0: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1: 好，
0: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对，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我有很多首歌下边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找着大家的情绪锚点了。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1: 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然后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有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
0: 哎，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会有点小骄傲。
1: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因为你比如说有人留言，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0: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邻家的
1: 弟弟
0: 啊。
1: 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当成我了，那不是
0: 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1: 那个太帅了。
0: 哇，你也很帅，你也很帅。
1: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都会比较色气一点，
0: 是吧？
1: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 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啊，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所以说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

0: 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1: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有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秦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会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0: 好轻快。
2: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0: 是啊是啊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
0: 啊，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那个曲很容易丢掉了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对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的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麻烦我从哎锦州啊，对麻烦我从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来到这块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带入，而不是应对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带入，锦州等你来，
0: 啊、特别棒。
1: 来到锦州放松。
0: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嗯、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1: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挺欢快的、嗯、
0: 对，锦州等你来，
1: 锦州等你来，
0: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

一大群屯尾狒狒在这个峡谷安家落户。族长是只强壮的雄狒狒，他在整个山谷说一不二。布满岩石的山顶海拔高度几千米，整个山脉伫立在稀树大草原上，一直延绵到视野的尽头。雄狒狒也保持警惕，观察是否有捕食者。还好，班贝莱拉帮有几只成年的雄性坐镇。雄性屯尾狒狒的犬齿像剃刀一样锋利，与老东家势不两立，构成了威胁。他在咆哮，强调自己才是老大。在山谷的北面，斯普林特帮正在行动。他们住在山谷更为崎岖的那面。雄狒狒一般在46岁之间离开族群，到其他群体寻找交配的机会。

地位低下的瓷狒狒前途渺茫，他们抓住了，他们别无选择，不得不冒险来到富饶的谷底，闯入敌人的领土。长流的地下水滋养了充沛的食物，吸引着各种哺乳动物，

安贝莱拉狒狒群正在运动，他们在谷底的草地上一旦有成员越界，马上会受罚。只要成员按照首领的规则行事，大家就他的手下败将离家出走，成立了斯普林特帮，不把老首领放在眼里。至于班贝莱拉帮，目前一切安好。一些年幼的捣乱分子来获取。小狒狒从出生起，地位就高于大多数家族成员。即便有挑战者迫使他的父亲下台，小狒狒依然会保留他的地位。

首领的午餐被一阵咆哮声打断了。听声音不像自家兄弟。斯普林特邦一点点逼近班贝莱拉邦觅食的地方。

慈狒狒臃肿的臀部表明，它正处于最适合受孕的阶段。首领倚仗着力量和最强的雄性。即便这样的小疏忽，也让雌性首领怒不可遏。

正因如此，作为狒狒帮的首领，绝对不可能高枕无忧。暴力，首领有所不知，家族内部的斗争并不是唯一需要担心的事情。

斯普林特榜已经闯入了敌人领地。这比他们在山坡上找到的食物要好得多。由于食物充足，小狒狒可以学习摘取植物的根部进食。一棵枯树成了绝佳的瞭望台，首领正在为整个家族站岗放哨。

不过在山谷里，有些危险并不容易发现，而黑长尾猴却看出了苗头。草丛中潜藏着一段冷血杀手。警报让大家都知道这里有危险。

有六种声音用来提醒猴群附近，但他逃不过猴群的眼睛，失去了偷袭的机会，蟒只好到别处捕猎。黑长尾猴幼崽出生3周之后就开始一起玩耍。

领地。与熊狒狒发生冲突后，首领一直保持冷静，并以礼相待。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两只强壮的熊狒狒就和好如初。他在觅食的时候不小心坏了规矩，这只雌狒狒不会让他白占便宜的。这场冲突来得快，去得也。他们到达草地时，斯普林特邦已经撤回了树林。班贝莱拉邦继续觅食。

但他们似乎感觉到，斯普林特邦对于警告置若罔闻。两只熊狒狒好久没有一起踏上草丛了，很明显，班贝莱拉邦的首领个头更大。这次算他走运，以后还有机会。班贝莱拉的首领证明了自己的权威，得以控制山谷最肥沃的土地。斯普林特邦也明白对方的实力不容小觑。领导的出色才干使班贝莱拉邦成为狒狒在非洲大陆繁荣兴旺的最好见证。他们高度发达的社会行为和组织结构与人类社会如出一辙，也说明我们与这些灵长类表亲何其相近。凭借自身过人的头脑和勇猛顽强的作风，狒狒才能在各种各样型的法则一样，力量决定着一切。

作为优秀的领导者，要为大家开辟出最好的领地，让大家享用大自然的一切馈赠。臀尾狒狒证明，它们是非洲大地上最成功的灵长动物。

0: 既有关爱，又有争斗。他们的每一面都充满魅力，让我们过目难忘。下期奇趣大自然，埃塞俄比亚的狮尾狒，敬请期待。
1: 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乡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

0: 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新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班齐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

0: 只要有百分之一的风险，我们就要做到百分之百的排除。这是我们交通战线上的铁律。
1: 好，那我听你们的。行动队全体待命，一旦接到命令，立刻赶到富兵饭店实施抓捕。
2: 是，
1: 许秘书，香港回复指向明确，马上带着行动队过来。
2: 是。

0: 事儿啊？你这是？
1: 这个老板太小心眼了，就两笔账不符合规定，骂了我两个小时。
2: 我被上峰骂的时候，那比你是惨多了。
3: 行了，待会儿我找个机会给你美言两句。
1: 不用不用啊，最多我不在这里干了，我走不就行了？
3: 这，你不能走啊！你这一走，我找谁去啊？三缺一呢？这，
1: 你这不差我这个三缺一的朋友，你有的是朋友。
2: 别，你别冲动，我告诉你啊。
4: 现在有没有回电？
5: 还没有。
4: 你哪都不能去，就在这等着回电。
5: 是。
6: 那就这样吧，把我们……
2: 哎，这是什么呀？哎，
1: 刚骂完，我正在看账本呢。我们先去花经理那边坐一坐。
2: 啊，行，走吧。哎。
7: 快坐，不好意思，我就刚刚睡了一会儿。坐，
2: 打扰了，
7: 没事。哎，彭经理啊，哎，你赶快跟霍总说一下，就说李先生要来了。哎呀，
1: 我不敢过去，这骂了我半天了，
7: 不敢过去。嗨，就因为账面上查出你点问题，说你两句，你就不高兴了？小心眼儿，去吧，
3: 霍总啊，
2: 要不然这样。我们一起去吧。
7: 好，行，把我衣服拿下。
2: 我来。
7: 哎呦，不好意思，来。哎呀，
6: 举手之劳。
2: 来，
7: 好，走吧。
8: 北市怎么查账啊？这一点钱都算不清楚。
9: 查不清楚，我靠着薪水。

0: 哎呀，哎呀，叶老板，没有打扰到您吧？
1: 吕村长，你来也不早说，坐坐坐坐坐，哎呀，
0: 好，坐坐坐，哎，
1: 快走，来来来来来，
0: 坐，
1: 哎呀。

0: 秘书，香港再见。你们这生意人就是忙啊！是，辛苦的很。何经理啊，
1: 哎，
0: 霍老板一看就是做大生意的人，你那些小错误啊，都不是事件。霍老板点个头，没了，赶紧谢恩吧。
2: 哎，是是是，
0: 那不是看在吕先生的面子上吗？哎呦，
2: 我吕某人的面子有那么大？当然，
0: 来呀，来，霍老板，
3: 好，请请请，
0: 喝茶，
1: 洋茶，
0: 哎。

0: 好茶。
1: 王队长，王队长，香港的情报已经中了洞，马上带人过去夫人的饭店实施抓捕。走。
0: 天，这聊天时间就快，一晃都到这个点了。
1: 好好。
2: 哎，那个彭经理，你下去看看饭菜准备怎么样了。
0: 哎。哎，彭经理，哎呀，彭经理，不用不用啊，不用。那个，反正都这个点了，我们一块下去吧。您说呢，霍老板？
3: 哎，好呀！
0: 哎呦，哎呀，真像呀，话说的，老灵啊！

0: 哎呀，这样好些。哎哎哎，你们总部换那个什么，你刚刚说那，
1: 不好意思，我的秘书，稍等一下。
2: 什么事？
1: 老板，香港来电了。警察室，华富公司董事霍启东三天前就已经去了厦门。
2: 行了，我知道了，听我的指令，先安撤去吧。
0: 是。
3: 哎呀，
2: 霸总啊，哎，我们当差的不比你们这个大老板潇洒自由，吃个饭都不自在。
0: 没有打扰到吕先生的公务啊。
1: 不打扰，我们入席吧。
0: 好，
2: 请。
0: 霍老板，请。
4: 洪婶啊。

0: 行动已经开始了，你们两个随时准备策应。是，好的。诸位，我提一杯，人生难得几回醉，莫让金樽空留杯呀！好，胡总，我敬你一个，我们干一杯。
1: 胡总，不行，我请你喝。哎，杨，哎呀！
2: 霍董豪爽，豪爽！甄将军爷，难道大表哥的身份被识破了？<笑>
3: 李先生，我们霍董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嘛。啊，甄将军，甄将军呐、啊，华总。
2: 香港华富公司有两个霍董吗？
4: 李先生，您这不会是开玩笑吧？
5: 哎呀，吕兄，你喝多了吧？
4: 我没喝多，我是越喝越清醒的。哎，那我再去要一瓶啊。
5: 好。

0: 我就是想知道，香港华富公司有两个货董吗？这很难吗？香港华富公司所有姓霍的，对不对？
1: 可是我香港的同事告诉我说。 香港华富公司告知他们霍董，3天前就去了厦门，那这是怎么回事啊？

0: 真不愧调查科席老板的得意门生，您的情报准确无误。
1: 别跟我说这些，就直接回答我，要不然这酒恐怕就喝不下去了。

0: 董事会决议。
1: 第一，霍启东董事即日启程考察厦门商务，于月底返回向董事会提交考察报告。第二第三也没有什么重要内容，您亲自过目。
2: 这说明不了什么，霍董。万一是假的呢？
3: 我马上让我大佬打电话给徐恩珍徐大老板，证明我的身份。
4: 哎，霍董，别打电话，霍董，这吕兄是我在汕头最好的朋友，打了电话，哎呀，吕兄，你看，哎呀，吕兄，我们吃个饭怎么闹成这样了呢？是不是？你跟他们说说呀。

先生，白天的时候不就说了吗？我们霍董死刑，重要的事情不在山东。你看看啊。

0: 干什么呢？
1: 干什么呢？下去。
2: 是。
3: 霍总，误会。误会啊！
2: 哎呀，
3: 哎呀，霍总，霍总，我就说这事儿是误会嘛啊！我也觉得不对劲儿啊！我让他们进来给霍老板道歉，也赔礼道歉。
0: 不用不用，李兄，我估计我们霍总今天喝的有点多，让他回去先休息，好吧？哎哎，华总，你要不然把霍总先送上去啊？喝多了，喝多了。啊，
3: 李先生，赶紧送上去啊！赶紧的，
0: 霍总，没事啊。李兄，李兄，没事，喝多了，这是我没做到位，你要不然我再陪你喝两杯。
3: 那不了不了，我今儿也喝多了。
0: 啊，
3: 哎，对了，你们老板明天不是去厦门吗？用我的车送一下。
0: 这个我也不好意思跟你张嘴呀。用可以，你别再亲自送了。
3: 哎呀，我明天还真不行。我让秘书开车送你去码头，啊！你看这小子今天办什么事情？我让他明天赔礼道歉，将功赎罪。
0: 他是公事公办，他办得对呀、啊，是不是？哎，我们这老板呢，一点心意，这个你收着啊。我给你拿衣服啊。哎，李兄，
3: 哟，哎
0: 呀，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啊。
3: 啊，留步留步啊，照顾你们老板去吧。
0: 我还送送你。
3: 哎，留步吧。
0: 没事没事，李兄。
3: 老彭啊，今天不好意思啊，喝多了。
0: 李兄，这不都是误会吗？别往心里去啊，他们走了，我们还得处呢。
3: 回见。
0: 好，回见。

0: 有惊无险啊。
1: 真没想到这交通线也是个战场，
2: 后面的工作更要千万小心，一定不能前功尽弃。
0: 放心吧，再往下走，朝安、大沽和永定，我们的交通员会出色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1: 华山同志、彭格念同志，你们这些战斗在交通线上的同志都是真正的英雄。

0: 喂，哪位？
1: 老板，我瑞英，没打扰你吧？
0: 啊，瑞英啊，啊，没事儿，哎，有什么事情你说。
1: 最近发生的这些事，让我越来越感觉到，党国剿共大业的成败，就在于我们和共党的暗战。
0: 瑞英啊，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没事，大哥，我就是想找你说说话。
0: 啊，那你继续说。
1: 今天是家父的忌日。
0: 实在对不起啊，我不知道啊。
1: 这么多年了，我也没干出什么成绩，真是愧对家父的在天之灵。那么多共产党，我就是认不准也抓不着。我总总噩梦。
0: 啊，瑞英，你说完了吗？啊，哎，哎，那个，我明白你的意思。
2: 你这是想报国仇家恨，但是啊，
0: 这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是不是？啊，我们来日方长吧。啊，哎呀，我看你现在这个状态呀，是不是又是几天几夜没睡了？
2: 你这么下去不行啊！我现在以你长官，
0: 以你大哥的身份命令你，赶紧去好好洗个澡，躺到床上去睡一觉。
2: 好，天塌下来有大哥给你顶着，好吗？
0: 赶紧的去休息，我挂了啊。

0: 不要等。
1: 于青，是我。
0: 怎么了？
2: 满大街都贴着抓周成的告示，都贴到我客栈门口了。
0: 说完了。
1: 啊。
0: 就这事儿。
1: 对啊。
0: 我还以为什么事儿。来来来，李哥，喝口茶。
1: 什么意思啊？
0: 哦，对了，哥，最近有人员要过境，你跟嫂子做好准备，你确保万无一失啊。
2: 我这儿你放一百个心，周成究竟是谁？
0: 压根儿就没有那么个人。
2: 明白。
0: 嗯，
2: 走了。
0: 哎。
3: 志玲，
4: 哎，
3: 家里头有吃的吗？给我带上点，我吃上茶叶。
4: 你这是又要出任务啊？
3: 我们俩可是约法三章的，我的事你别问。
4: 你不是答应带我一起的吗？
3: 哎，你就别为难我了，这是个大事，很大很大很大的事，行吗？
4: 行。家里没有现成的吃的，我给你蒸点红薯。
3: 哎，不要了，不要了。
4: 啊，那你吃什么呀？
3: 不吃。
4: 不吃哪行？
3: 吃这个。

0: 徐秘书，我们就在这里下了啊。
1: 那行，二位，真不好意思，昨天啊，因为想赶来的地方不详，差点落了个小误会。吕站长特意让我向二位道个歉。
0: 误会啊，就是一阵风，过去就过去了。我跟吕站长是好朋友，等我们回来再聚。
1: 好的，冯经理。
0: 老板。

0: 行，再跟我重复一遍。
1: 这两天有过境的通知到，但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走，我们谁也不清楚，
2: 所以我们的吃喝拉撒都得在船上，并且随时做好护送过境人员的准备。
0: 准备吧。

0: 你们平时不露面，
1: 露面我们就解决问题。
0: 任务只有一个，保护过境首长的安全，其他的什么都不管。没问题。

0: 小高，
1: 说，不明身份人员临时抵押吗？那间房间不够用，
2: 就腾出你们的宿舍，征用民房。再不行，把我的办公室也腾出来。
3: 我是不能放过一个身份不明的人。
0: 是。
4: 要在这安住一晚吗？
5: 是，房间我已经开好了。
4: 为什么不马上走？
5: 我们进了房间再说。
1: 老板，里面请。

0: 更年同志，我特意订的这个房间，因为在这儿能看着电船码头的船舶进出。
1: 哎，为什么要在长安过夜？
0: 这是长安交通站的安排。
1: 哦，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从上海经香港来的大表哥。

0: 首长一路辛苦了。哎，我是坐轿的，你们是抬轿的，应该是坐轿的跟抬轿的说一声辛苦了，这才对嘛。哪里，真不知道这次来的是首长。哎，我去给首长开个单间吧。
1: 我们这身份适合住单间吗？
0: 那就委屈首长了。在这儿啊，我可不是什么首长，我现在是一个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小兵。
2: 江边有幢小楼，楼台上挂着一条鱼竿，就由你们忙了。
3: 现在共产党想要从大陆过境，这条水域就是他们唯一的通道，白天晚上都给我盯起来。领导，
4: 哎，
3: 把重点放在从潮汕方向来的人，无论男女老少，要逐个的给我查明身份和动向。
4: 知道了。

0: 哎，老大，什么时候出发呀？
1: 哎呦，实在对不住您，我这船让人包了，您找别的船吧。
0: 行，
1: 对不住啊。
0: 好，行。
1: 船上有卖伞的吗？
2: 没有。
1: 这连累旅客怎么办？
2: 反正我们不怕，你们可不能赖着不走啊！上了岸就得靠你们自个儿了。

0: 府改造。
1: 好。哎，杰哥，
2: 大家听我说，我们在执行公务，从现在开始，本地人可以提前下船，其他的人原地不要动，希望大家佩服。

0: 广东佛山人，佛山鹰岭街状元巷32号，老板陈旺林，
1: 全部带走，谁要敢跑，当场击毙。
2: 走。走开。

0: 想冷静点。
1: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冷静，我怎么冷静？人在我的眼皮底下被抓的，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我认为现在不是谈责任的时候。眼下当务之急，是尽快把这件事向上级党组织汇报。
1: 汇报？我有脸吗？我有脸向上级汇报吗？

0: 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0: 彭格娘站长说过，哪怕付出自己的生命，也要保证国庆同志的安全。人既然是在我手上出的事儿，哪怕我拼出这条命，也要把他救出来。
2: 你救得了吗？
0: 搭上你的命，我的命，你老父亲的命，三条命都搭上，我告诉你，不光救不出大表哥，还会把我们交通权限都给暴露。交通线每暴露一秒钟，将会给我们党组织带来巨大的伤害，你不知道吗？
1: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话，我能听得进去吗？
0: 我现在满脑子只想着一件事儿，就是有我这条命，我会大表哥。
2: 那你是惦着救大表哥，还是惦着害的人？
1: 那你让我怎么办？
3: 放心吧，再往下走，长安、大沽和永定，我们的交通员会出色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2: 罗金泉同志，我请问你现在在党内的职务是什么？
0: 长阳交通小站站长。
4: 好。
2: 我潘玉清是清溪中站站长。你以前总是要求我要服从上级的命令，现在我命令你冷静下来。

0: 行不行？我现在我真糊涂，对不起对不起，这事儿真是来得太突然。
1: 我们只有先冷静下来，
2: 才能好好的想办法如何营救大表哥，你说对不对？
1: 我觉得这件事怎么办？第一，马上跟上级汇报；第二，我得去找一个人。
0: 找谁啊？
1: 你先告诉我，应该怎么样，通过什么渠道和上级取得联系？
0: 最快只能向汕头站发一封普通的电报。
1: 普通电报啊？会不会暴露我们交通线的秘密？
0: 不会。怎么发电报我清楚，交通线上有默契。
1: 一秒钟都不耽误，我们分头行动，你去发电报，我去找人。
0: 哎，你要找的人是谁呀？
1: 回头告诉你。
3: 厦门出差去了，后天才能回来呢，把电报给我吧。
4: 啊，好。本来这份电报啊是您的功劳
3: 啊，
4: 可是彭经理说过，这生意人的电报每一分钟都是金钱，耽误
3: 啊。那是那是，
4: 师傅，我都下班了，还想着给他送过来。
3: 哎，来来来，这个每包烟抽
4: 啊。啊，谢谢谢谢，走了啊。
3: 哎，谢谢啊。
0: 大表哥出事了，
5: 赶紧，赶紧让老彭回来。
6: 不行，老彭是陪着霍董去的厦门，当天回到汕头。吕文超一定会看出破绽的。
5: 可这事情太紧急了，那怎么办现在？

0: 喂，
1: 麻烦你叫一下103的朋友。
0: 哦，等一下啊，
2: 103电话，103电话
3: 来了来了。喂，
4: 表哥疾病住院了。
3: 什么？
4: 我这边先帮你安排好医生的事情。
3: 啊，家里突然有人生病了。哎呀，这么晚了也没有车呀，我回不去。这样，你给上海的林医生发个电报，让他想尽一切办法救治。
4: 好，你放心吧。
3: 嗯。

0: 哎，顾会计，您怎么来了？
1: 哎呦，你这也太好了！哎，求你帮个忙，你刚才不是给我们彭经理送了加急电报吗？
2: 对呀、啊。
1: 哎呦，真是个急事，他的哥哥犯疾病了，可是他明天才能回来。我这会儿想进去给他上海的那个亲戚、
2: 哎。好了好了，我懂了。
0: 您再往南一步，这邮局就关门了。你这样，我陪您发，我们加个急啊！
1: 哎，来来来来。

0: 今天不开车。
1: 今天绿色出行。
0: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1: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2: 小姐，您的咖啡。
1: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0: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执法，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20万吧。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但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2: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竹节制品重量不一样了。
13: 那两根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管我干嘛的？
16: 我这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一点的当过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12: 想你的每一课。
7: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8: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7: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0: 当时太水晶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6: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4: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是御医保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9: 好好好，
8: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9: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快点，快点，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1: 没短信，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4: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5: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喂，
1: 表哥疾病住院了。
0: 什么？
2: 你先别着急，
1: 我这边先帮你安排好医生的事情。
0: 你给上海的林医生发个电报，让他想尽一切办法救治。
1: 好，你放心吧。

0: 哎，顾会计，您怎么来了？
1: 哎呦，李在太好了！哎，求你帮个忙，你刚才不是给我们彭经理送了加急电报吗？
2: 对啊。
1: 哎呦，真是个急事，他的哥哥犯疾病了，可是他明天才能回来。我这会儿想进去给他上海的那个亲戚。
2: 哎、好了，我懂了。
0: 您再晚来一步，这邮局就关门了。你这样，我陪您发，我们加个急啊。
1: 哎，来，
0: 林峰同志，电报。
1: 大表哥出事。

0: 喂，
1: 我和温大表哥一路上身体很好。
0: 请转告五号先生，大表哥病情恶化，正在抢救。同志们，马上启动身份证医院。
2: 是。

0: 哎，长官，
1: 哎呦，潘老大，什么事儿？有个麻烦事儿，我想请您帮个忙。你一撑船的，我能帮你什么呀？
0: 今天侦缉队不是抓了一大堆人吗？我觉得全是好人，我老婆的亲戚给抓起来了。
1: 你老婆的亲戚叫什么呀？
0: 坏了坏了坏了！我这光顾着急，我把我老婆家亲戚叫上了，我给忘了。我老婆光让我把这个亲戚送到清溪，结果我老婆也没来查阳。这事怎么办呢？
1: 你都不知道名字，我怎么帮你啊？
0: 您看这样行不行啊？您帮着打听打听，看看这帮人里头有没有人被定成共产党。
1: 要是没有呢，我们家这亲戚肯定没事。要是有呢，我回去问我老婆，问问她我这亲戚叫什么名儿，回头我再告诉你。您觉得这事儿麻烦吗？算你小子走运，找对人了。他们侦缉队啊，缺人手。 曹镇长让我去帮着核查嫌疑人身份。
0: 行，有消息我通知你。赖长官大恩大德，永世难忘啊！
1: 少来这虚的。哎哎。

0: 帮哥一个忙，马上回一趟清溪，平时6个小时任务，我现在只能给你5个小时，你要打一个来回啊！
1: 天亮之前必须把你嫂子给我接到柴营来，行不行？
2: 不是接嫂子过来干嘛呀？你别耽误，你赶快去吧啊！赶快去，走了。
0: 梁阿超，你们也帮哥一个忙，你们要在中间帮着策应一下，行不行？
3: 行。
1: 喂，广东佛山总机吗？
3: 帮我接通一下635电话。对对对，谢谢。林峰同志，电报已经发出去了。
4: 知道了。喂，你好，我是上海表哥家，
3: 表哥有急事联系你，请你在电话上打通电话好吗？
4: 同志们，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想一想，我们还有没有留下什么漏洞？
5: 是。

0: 姓什么？
1: 叫什么？
2: 报告，
3: 就这样吧，老板找你。
4: 赖副官，这人你帮我审一下，老板找我有事。
5: 行，没问题。
4: 多谢你。

0: 你是干什么的呀？
1: 石油本生意，做的土特产的买卖了。
0: 哪儿人啊？
1: 佛山人，
0: 详细地址。
1: 佛山烟林街状元巷31号，
0: 在哪儿营生啊？
1: 中山。
2: 你佛山人跑到中山去干什么营生呀？
1: 是我叔父，他做生意在中山有。
0: 你的叔父姓什么？叫什么呀？

0: 大哥，你找我？废话这么多，看到头了。看弟兄们说不行就直接上手段。底下人怎么样？
1: 我上来的时候，外父还在帮忙审着呢。
2: 走，去看看。
3: 把眼镜摘了。

0: 整个好，看来你这个做土特产的还真是个小本生意啊，眼镜都换不起。你们两个把他压下去。怎么样，梁副官？
1: 哎呦，曹站长啊，这个人有问题吗？
2: 从口供上看，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我觉得曹站长，你们得调用侦缉队所有的资源去查一查这份口供。但凡有一点不属实，他就有问题。
3: 马上审。
4: 老板，那两个人怎么办？
3: 上点手段。

0: 不行，不能这么坐等天亮。
1: 你清溪中站不是有武装班吗？我们可以武装劫狱。那不可以。因为武装班不是行动队，武装班有几个人？十几个人，十几个人去劫狱，跟宋慈有区别吗？只要能营救出大表哥，付出点牺牲也是在所不惜的。
0: 我打头阵，那营救失败了怎么办呢？交通线暴露了怎么办呢？党中央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好不容易建成了一条交通线，就被你一拍脑门儿。

0: 行，大也不行，
1: 可怎么才行啊？
2: 这下好了，恐怕连党中央都知道我卢清泉是个不中用的笨蛋。
3: 别说这种话了，行吗？

0: 全哥，全哥，你听我说啊，如果你留在船上呢，你会和大表哥一起暴露的，而且还会把大表哥置于无可挽救的绝地。你先下船是对的，
1: 可人是在我手上出的事儿，这可我能脱得了干系吗？

0: 这件事后，我会主动向组织请求处分的。但我们也不能这么坐等着老天出手啊！
1: 只能等，而且我相信老天会出手。现在我就打电话，
2: 方丈，现在给尚峰打电话会不会太晚了？
3: 等等。

0: 不错，我是加入共产党，可二七年四月我就自动脱离党组织关系了。
1: 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这的确是一个让共产党人难忘的日子。
0: 当时到处都在捕杀共产党，我觉得我是活到头了，就躲了起来，再也没和他们联系过。老总，我说的都是实话。
1: 你有没有公开发表过脱党声明？
0: 没有。
1: 我记得当时党国对于发表过脱党声明的人都有奖励。
0: 不，我当时躲在老家，跟谁也没联系。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什么公开声明啊。
1: 那你不就还是共产党吗？
0: 啊，不不不不，我不是共产党，我跟他们早就没有关系了。
1: 那就没有人知道你是共产党？
0: 我家人都不知道。
1: 他们怎么知道的？
0: 我是实在受不住刑了，我想让他们别打我，我才承认的。
1: 你是中共交通员？
0: 我不是交通员，我不是。
1: 我忍耐有限。你是中共派往苏区的交通员，上线是谁？下线是谁？
0: 什么上线下线？我真的不知道。
1: 裴凡，
2: 我有办法。

0: 三天也好长啊。玉祥，
1: 嗯，
0: 你托的人可靠吗？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没有100%的把握。
2: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网到这条鱼了。我看这家伙招供是迟早的事。
3: 那就是个曾经跟共产党混过，但27年4月12日

0: 自动脱档的一只臭车，怎么可能是中共交通员？
1: 那您刚才
0: 没挑破，是因为我想让黑子和他的手下保持一股猎犬般的兴奋，他们没日没夜一无所获，早都松懈了。好不容易逮到一个共产党，对于猎犬来说是一块骨头，我怎么可能因为一只臭虫泼属下的凉水呢？再说他曾经是共产党，就应该得到应有的惩罚。
1: 曹站长，那我就等着您明天去核实那份口供了。
0: 今日事今日毕，
1: 现在太晚了吧，上峰都睡了。
0: 我不睡谁也别想睡。喂，那位老板，抱歉这么晚打扰你。
2: 没事，你
3: 说吧。
2: 有几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0: 需要你帮我核实一下。嗯，麻烦你记录一下。广东佛山市
2: 恩宁街
0: 状元巷32号。
2: 几号？你再说一遍。
0: 32号。
3: 看来你的收获不错啊，我先恭喜你。现在我马上发包南京。
0: 好的，打扰了老板。
3: 徐秘书，
4: 哎，
3: 发报南京，核实着这个信息。
4: 是。
5: 喂，佛山站。
6: 侯先生，找了名医，正在给大表哥诊断，争取在天亮之前拿出良方。
2: 好，静候佳音。
6: 再见。

0: 大哥，交代了，总算全交代了。这个是他的口供笔录，
1: 跟我说说吧。
0: 他的确承认他是中共交通员，上海中共地下组织的一员，一个叫顾顺章的是他的上线。
2: 黑子，
3: 哎呦，不好意思，我睡着了，怎么了？
1: 他说那个臭虫的上线是顾顺章。
0: 大哥，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吗？
1: 他怎么不说他上线是周恩来，下线是毛泽东？黑子，顾顺章。
0: 哎呦，大哥，我这一高兴全给忘了。这个顾顺章早就投诚党国了。
1: 上海经汕头到大埔到永定，再入龙岩到瑞金，这是一条线路。周恩来当年在这一带领导过东征，地方上的风土人情他非常熟悉，他不可能不知道潮汕和闽粤边境的这条走廊。虽然没有证据，但是我相信这就是中共的交通线。既然是交通线，一定由一个一个的交通站联系在一起。同天饭店，还有之前我在汕头破获的中法西药房，都是共党的交通站。F 官，你说共党会因为两个交通站的暴露而放弃闽西赣南的这条天然走廊吗？
3: 我觉得不会吧？您觉得呢？
1: 当然不会，而且我坚信，我们眼皮子底下就一定有一条中共交通线。
4: 可我们破了他们的站，却断不了他们的线，
1: 所以他们才能一次次的把人和物资从上海运到瑞金。
0: 大哥，您是不是累了？要不要休息一下？
1: 黑子，你累吗？
0: 不累。
1: 不累就去把那只臭虫给我毙了。
0: 是。
4: 曹师长，
5: 您这忧国之心诚心可见呢。刚才听了您这番分析，我真是天资愚钝，不足你的万分之一啊。
1: 你这么一说，我又想起那个周成了。
5: 周成，您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说起这个周成，我恨不得找一地缝我就钻进去了。您就别老提了。
1: 我想起一件事。

0: 你看这画像画的像不像一位中共军事领导人？
1: 这人我不认识啊，您认识吗？
0: 我认识。
1: 您见过他？
0: 见过。
1: 在哪里见过？
0: 我在哪儿见的不重要，但画像的人肯定是没有见过画里的人。就有那么一种人，能够仅凭语言的描述就把人给画出来。
1: 那是个高人呐、
0: 啊、所以我要找到他，把他请到大部。
1: 唐荣文，您找一画家来干什么呀？
0: 等着看。

0: 接大部长，喂，老板，怎么样？先说一句，你爱听的，南京总部只是佛山、中山的同仁进行核实，我刚刚收到他们的来电回复。那老板不想听的是，
1: 核实结果和你提供的嫌疑人口供完全一致。明白了，老板辛苦。

0: 参谋长，这是上峰的核查结果吗？怎么样啊？
1: 赖副官，辛苦了一夜，回去休息吧。
0: 嗨，又白忙活了。
2: 行，
0: 你也早点休息，我走了。

0: 赖总管，赖总管早。干什么呀？您贵人多忘事，我不拜托您问我们家亲戚那事儿吗？我就在这一直等着您，等信儿呢。我
1: 刚才枪毙一人，听见了吗？
2: 听见了。
0: 不是你们家亲戚。
2: 我都没跟您说我们家亲戚叫什么名儿，您怎么知道不是我们家亲戚？
0: 别的吧，没办法跟你多说。一会儿身份核查无误的人就放了，回去等着吧。
2: 赖长官，感恩戴德。
0: 你又没告诉我你们家亲戚叫什么，我也没帮忙。
1: 行了，走了。
0: 您慢走啊。

0: 人来了，人来了！哥，青哥，怎么回事啊？大半夜把我叫出来。
1: 因为世界上最可靠的人，就是睡在一个被窝的人。你不在，这件事我办不成。
0: 什么事情啊？
1: 帮我圆个谎。
2: 想过，但是真没想到事儿还真往这方面发展。那有一点我提醒你啊，你把卫青组织批准的老婆产婆进来，
3: 这可是有规定的。
2: 什么？
1: 没有规定啊？
2: 知道，知道。但是我这不是没办法吗？随机应变呀。再说了，我不把我老婆拽进来，我随便满大街找一个别人老婆，那不更危险吗？
4: 世界上最靠得住的人，是睡在一个被窝的人。这句话你真信？别人的
5: 老婆我不知道，但是我老婆说的话，我100%信。没见过你们俩吃相这么难看。
4: 您这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您问问那儿子，我上回吃饭什么时候？我都不记得了。哎，好吧，你别上盆上了，你还得动动口盯着点去啊！
6: 我打死你个不孝子，啊，自己吃饱了把老婆我拉开。
4: 这阿爸这是饭呢？
6: 他做的全让我们俩给吐光了，这。
4: 对呀，怎么办？吐出来。
2: 假惺惺的，没事，多吃点，赶紧商量你们的事吧。阿爸吃这点就够了，回去开门呢。哎，有阎老师吃了。
7: 没事没事，没我阿爸。
2: 我们俩商量点正事儿，快。眼下最重要的是什么？
7: 大表哥。
2: 没错，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大表哥出来之后，我负责接头，但是以免夜长梦多。
7: 必须马上把大表哥送到清西。我抓紧向上级报告，分头行动。等等，雨晴同志，我们不能被一个小小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要记住那句古话：行百里路，半九十。在大表哥没有到达目的地之前，谁也不能掉以轻心。要记住，全儿哥。
8: 要不然您还干回领导吧，这样我还舒服点。<笑>我给他们戴上。一定要记住，大表哥戴了一副一条腿的眼镜，可千万别接错了，不然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大表哥，大表哥，大表哥，你终于出来了。我妈在家等好久了，回家吧，走，回家。

0: 哎，好，好，好，好。
1: 小罗，小罗，
2: 怎么了，老婆？你看，
1: 有个已出院。啊，赶紧打电话，哎，告诉老彭。哎，
2: 喂，哪位？
1: 喂，小罗啊，我是李文超。
2: 哎呦，吕站长啊，
1: 让跟您接个电话。
2: 哎呀，吕站长。
1: 我们彭经理陪着香港的那个霍总，不是去厦门了吗？最早也得今天下午才能回来呀！啊啊，
3: 对对对对对，你瞧我这脑子，前天的事情就给忘了。行，那没事了，挂了啊。
2: 哎，好，再见，吕站长。
1: 这姓吕的想干嘛？
4: 许秘书，
3: 老板。
1: 前天你送那几个去码头，有亲眼看见他们登上去厦门的客轮吗？
4: 当然，老板交代的事我哪敢不照办？
1: 那行了，没事你去忙吧。嗯。

0: 同志们，
1: 大表哥
2: 出院了。
3: 出院了。

0: 妹子，瞧你刚才这么机灵，是往交通员了吧？
1: 我不是，您是不知道，刚才我认您的时候啊，紧张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0: 你紧张？我可一点都没看出来。怎么称呼你啊？
1: 我叫谢秋莲。

0: 今天要不是因为你，这个任务根本就完成不了。我原先以为啊，我们家秋莲也就是一个能操持家的好女人。哎呀，我看错了，你那么厉害，你那么机智，你是个女救兵，你知道
1: 吗？你是不是忘了？我以前啊，可是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自从遇见了你，我才慢慢懂些事儿的。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近红的跟近黑的。
0: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1: 对，青哥，你就是猪。
0: 你就是牛，我们俩人再生个牛崽
1: 子。不是这个意思。
0: 知道你的意思。但是其实要谈到这个近朱者赤啊，我才是最大的受益人。我要不是认识了我那个领路人李淑妍同志，我都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活，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活才能像个人。
1: 男人就应该像青哥你这样活着才最好，最好看。
0: 秋莲，你知道吗？今天你执行任务的时候特好看。
2: 我们这个乡下小客栈条件差，这还是最好的一间客房。大表哥多担待，
3: 给您添麻烦了。
2: 哎，说不起说不起，我也不知道您什么时候上路，那就抓紧休息一会儿啊。
3: 谢谢啊，
2: 早点睡吧。
4: 你这么做就太过分了，
5: 昨天大表哥已经被关了一夜够辛苦的了，今天晚上就让他好好睡一晚上吗？
6: 不是的，嫂子，我们交通站有明确的规定，非紧急情况你不能在交通站过夜呀。
5: 规定是有规定了，可人是活人呢，你没看大表哥那一脸憔悴样，你忍心我还不忍心呢？
6: 嫂子，他不是忍不忍心的问题，是这个规定他怎么来的啊？那是无数活人流血牺牲当中总结出来的，我们要是不遵守这个规定，那就是不吸取教训，不吸取教训，那我们是要吃大亏的。
5: 可我看人家是个大人物，你这么怠慢人家。
6: 嫂子，在我们交通员眼里头没有大小，只有安不安全，安全才是最最最最最重要的，其他全是鸡毛蒜皮。行了，不跟你说了，这事儿必须听我的。
3: 哎，你干嘛去了？
5: 你太拧了。
3: 进来。
0: 实在对不起，大表哥，您今天晚上不能出在这儿了，请您跟我走吧。
3: 为什么？
0: 那是您的行李吧？
3: 对，
0: 我帮你。
3: 谢谢啊。
0: 请您跟我走吧。

0: 大表哥，今晚我们要跨过越缅边界，您只有三炷香的休息时间，请您早点休息吧。
1: 那为啥要我住这儿啊？
0: 一切都是为了您的安全，便等在那儿。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博士举行上市公司走进锦州产业发展主题大会；
0: 市委书记刘克武带队赴京拜访国家有关部委和央企；
1: 市政府召开第63次常务会议。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10月11号，上市公司走进锦州产业发展主题大会在我市举行。本次大会以对接上市资本产业协同共赢为主题，搭建政企对接、产业协作、资本融通的务实平台，推动上市公司资本、技术、市场优势

0: 与锦州资源禀赋、产业载体深度耦合。大会期间，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受邀企业家宾代表，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参加会见并出席大会。中国农发集团党委副书记王黎晓、中国钢研党委常委、副总经理郝晓东、中研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黄伟等中央企业集团公司负责同志、中央企业集团部门和所属上市公司、地方国有企业所属上市公司、民营企业所属上市公司负责同志参加大会。
1: 刘克武在会见中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当前锦州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立足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科教资源，强力推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企业来锦发展布局营造良好条件。锦州将以最大的诚意、最真情的服务，全力支持企业来锦发展，诚邀各上市公司进一步加深与锦州的务实合作，携手实现互利共赢。大会上，孟华强表示，锦州的底蕴厚在枢纽，强在工业，兴在科教，优在医疗，锦州的温度暖在烟火，热在人气，这些都是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最扎实的底气。锦州有充足的合作诚意，只要企业有想法有项目，锦州就有路径有平台，会全力推动合作落地见效。锦州将与各位企业家携手同行，建立常态化对接服务机制，为每一个合作项目、每一位来锦投资者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让企业家在锦投资放心、运营安心、发展顺心、收获开心。大会上还进行了招财引智及双向挂职推介、主导产业推介、商业闲置楼宇项目推介、特殊资产推介、中国农发集团、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天津荣成集团新能科技有限公司受邀企业负责同志和中信泰业股份有限公司、锦州万德汽车有限公司等本地企业代表分别发言。在会后举行的产业项目圆桌对接会上，我市与参会上市公司现场推进15个既有洽谈项目，达成8个新的合作意向。10月10日晚还召开了央地人才双向交流座谈会，市领导楚志力、徐继华、曲晓明参加活动。10月8号至9号，市委书记刘克武率队赴北京拜访国家有关部委和央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围绕我市重点项目建设和产业发展，拜访国家发改委、文化和旅游部、民政部和中国农发集团，加强沟通汇报，争取更多指导，助力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在国家发改委，刘克武与相关业务司负责同志围绕抢抓东北振兴新机遇、推进新一代物流网建设进行深入交流。刘克武表示，锦州正锚定区域中心城市发展定位，把物流网建设作为服务东北振兴大局的重要抓手，加快构建通道加枢纽加网络加产业的现代物流体系，全力打造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双方一致同意加强沟通，指导锦州强化物流枢纽建设、通道网络完善、项目谋划建设等工作，推动锦州物流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在文化和旅游部，刘克武表示，锦州将持续深化文旅体商高质量融合发展，重点推进山海城三条旅游带建设，打造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核心 IP， 恳请文化和旅游部在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示范区创建、重点项目谋划、文旅品牌培育等方面给予指导。相关业务司负责同志表示，锦州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文旅资源富集，具备打造区域性文旅目的地的良好基础，下一步将在示范区创建、项目谋划、平台对接等方面给予指导，推动锦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在民政部，刘克武表示，锦州发展养老服务产业具有良好

0: 老基础，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需求迫切，恳请民政部在政策指导、资金争取等方面给予更多关注，补齐农村和县域养老服务短板。相关业务司负责同志表示，将结合工作职能，在项目谋划、投融资对接上加大指导力度，推动锦州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提升民生保障水平。在中国农发集团，刘克武表示，锦州具有良好农业资源禀赋，粮食产量稳定，畜牧养殖基础扎实，港口物流条件便利，正在深入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恳请集团在农产品贸易、粮食储备、畜牧产业链延伸等领域深化与锦州的合作，助力锦州特色农产品走向全国市场，共同服务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总经理张德国表示，集团将积极对接锦州发展需求，建立专项工作组，统筹推进各业务单位与锦州的合作对接，推动合作项目加快落实，实现互利共赢。市领导王立民、蒋立新、曲晓明参加活动。10月1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6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提高站位，把准方向，把平安中国建设要求真正落到锦州大局中。要抓住关键，靶向发力，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紧盯重点领域安全生产，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把平安锦州建设推向更高水平。要压实责任，形成合力，夯实基层基础，让平安建设宣传走进社区、大集、景区和直播间，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要把数据资源优势转化为营商环境优势、政府治理优势、产业发展优势，真正把公共数据作为核心资源、关键抓手，抓牢抓实，以数据治理打造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发展突破口，健全机制，强化问效，打通政策落地见效最后一公里。要实实在在解决噪音扰民问题，坚持部门联动、一体治理，杜绝各自为战，坚持分类施策、精准管控，规范执法尺度。城市建设规划阶段要守住噪声底线，把噪声问题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锦州市公共数据资源管理办法、生环境功能区划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营运资格发放等相关文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徐介华、蒋立新参加会议。
1: 10月10号，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闭幕式举行，为持续近一个月的乡村文化系列活动画上圆满句号。
2: 闭幕式现场气氛热烈，氛围欢快，活动对本届艺术活动季开展成果进行全面总结，随后精彩的文艺展演轮番上演，歌曲、古筝、金歌、舞蹈等节目精彩纷呈，文艺工作者以多样的艺术形式礼赞乡土，歌颂美好生活。活动还设置了趣味拔河友谊赛及颁奖环节，村民、参赛代表齐聚一堂，合影留念。本届乡村艺术活动季自9月19号启幕，期间陆续推出摄影展览、乡村市集、花艺手作、公益电影、文体赛事等一系列群众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将文艺资源、乡土文化、趣味活动送到村民的家门口，极大丰富了乡村精神文化生活。
3: 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艺术活动季已圆满收官，活动有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激活了乡土文化内生动力，擦亮了本土文旅特色 IP。 下一步，大馆村将系统沉淀两届活动实践经验，盘活乡村会客厅、大地美术馆等文化阵地，把成熟的协作机制、优质文艺资源转化为长效动能，持续与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大馆村和美乡村建设走深走实。
2: 据了解，本次活动以

0: 艺术活化乡村，以文化赋能振兴，有效盘活乡村文旅资源，搭建起文艺资源扎根乡土、服务群众的优质平台，充分展现出大管村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崭新风貌，为锦州和美乡村建设、乡村文旅品牌打造注入了鲜活文艺力量。
1: 10月10号，由市住建局牵头主办的2026年锦州秋季房产展销会启幕。为期3天的房展会汇聚多家优质房企、多元房源品类、叠加公积金提额、购房让利、一站式政务服务等重磅惠民举措，搭建起房企与市民面对面沟通的便民平台，有效激活房地产消费活力，助力群众安心置业、舒心安居。
2: 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秋季房产展销会聚焦便民安居、惠民利民，集结我市多家品牌房企、房产中介等集中参展，展会涵盖刚需性住宅和改善型好房子等多元化房源，现场设置规整精致展位，叠加各类购房红利，全方位降低市民置业成本，让百姓在家门口舒心选房。
3: 锦州市住房公积金呢，为了支持锦州老百姓购买好房子，近些年呢，我们一直也推出了不少的优秀的政策，比如说我们在9月20号就推出了，单人职工缴存公积金的话，由60万提高到80万；双人职工呢，由80万提高到120万。另外呢，我们对那个五类人群，像青年人、新市民、多子女家庭等，都提高了有优惠的政策，可以叠加贷款，这些呢都是为了老百姓更好的买房子。
2: 丰富的房源选择、升级的公积金贷款政策，极大降低了市民购房门槛。展会现场不少市民驻足咨询、对比房源、了解政策细则，此次活动搭建起房企与群众高效对接的桥梁，营造出惠民安居、良性置业的浓厚市场氛围。
4: 本市房产促销活动推出房价优惠、物业费减免、车价让利等政策，各部门集中派点进驻，提供一站式服务，实行线上预约、线下现场接待，减轻群众的购房压力。活动聚焦稳房价、惠民生、促消费，推动我市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有序发展。
2: 为进一步提升服务效能，便利办事群众，本次房展会聚焦便民服务提质升级，整合多项政务服务资源下沉展会一线，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通过现场专属咨询、业务答疑的模式，切实简化置业办事流程，让群众看房、咨询、办事一站式搞定。
5: 我们这次把不动产登记服务带到了房展会现场，主要就是为了让群众在选房看房的同时，能够把办证的流程和材料等需要都说清楚，真正的把服务前移，实现便民零距离。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帆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帆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 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0: 哦，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0: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1: 对呀、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0: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就看海上还有这样帆帆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啊，是不是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1: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铜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0: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

0: 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1: 第一届的加帆赛
0: 啊，对，
1: 在锦州，当时啊是在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啊，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个件事儿，这7个城市人家都是1线2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了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0: 第八届了。这次我看咱们是在1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船赛？
1: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家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5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的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呐、啊、这些一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啊、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帆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是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0: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1: 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益。原先这个在易县这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二十几年前在那儿曾经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别去了，太臭了。在五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出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0: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1: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啊，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着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0: 医科大学，
1: 对，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明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它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哎，这个海上人才甚至是。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0: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1: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0一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 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的会化掉一个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啊，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的修复、
0: 自我修复，对的。
1: 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的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上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40度的这样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0: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1: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0: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1: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

0: 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个这些这个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实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这些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个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这个调试，不停地去这个研发，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
0: 对，
1: 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2G的帆船哈，冰帆和下帆。
2: 嗯。
1: 然后现在有一种4G帆船。
0: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4G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这个项目的这个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这个大师们呐、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1: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0: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的一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么。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

0: 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说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1: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0: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运动员呐、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1: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0: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
1: 好啊，
0: 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1: 太好了，嗯，好，出发，
0: 出发。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探访动物界里奇怪又独特的建筑物，其貌不扬的喜鹊窝内部构造和其他鸟巢有何不同，它们是如何修建巢穴的。在对话萌宠中，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线吸引着万千游客，然而在这里却发生了恐怖的鲨鱼袭击人类事件。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领地大战一触即发，三只麻雀，究竟谁会成为这块领地的主人？奇趣大自然即将为您揭晓。这里是哥斯达黎加，中美洲的花园。这里有着广阔的雨林和多种多样的生态系统。世界上最小的鸟也选择在这里安家。蜂鸟的鸟巢在树叶的掩护下，已经和大树融为一体了。苔藓是一个绝妙的筑巢材料，不仅可以用来伪装，还可以帮助调节巢内湿度和通风，让巢穴更加舒适。植物和动物的毛发也是不错的筑巢材料，这可以用来保护鸟蛋，

还用一种特殊的材料为蜂鸟筑巢帮了大忙。这些随风轻晃的白色丝线是蜘蛛网，这是天然的粘合剂，利用蛛网的粘性将各种材料粘合在一起，使得巢穴更加牢固。

0: 蜂鸟的巢穴体积较小，加上苔藓的伪装、树叶的遮挡，安全性很高。即便是有人从树下经过，也不容易被发现。蜂鸟幼崽们就在这个舒适、安全的巢穴里慢慢长大。对人类来说，这种小巧可人的鸟是种很好的宠物。哥斯达黎加有一座蜂鸟公园，在这里，公园管理员专门喂养了一些蜂鸟。
1: 我们把糖和水按照2:8的比例混合后提供给他们，蜂鸟不仅会吸食花蜜，而且还会吃花粉和昆虫。
0: 装有糖水的容器会挂在一个空旷的地方。每天，蜂鸟都必须要吸食自身体重1/2的花蜜。有了糖水，蜂鸟觅食就没那么急切了。蜂鸟有一个很长的舌头，

长舌头让它们吸食花朵深处的花蜜毫不费力。看看它是如何使用它的长舌头的。从表面来看，像是用嘴在吸食糖水，而实际上它是在用长舌头在舔舐糖水。

蜂鸟确实是一种神奇而又美丽的生物。这个蜂鸟公园吸引了大量的游客，人们对这漂亮又小巧的鸟儿难掩喜爱。

蜂鸟是世界上最小的鸟，也是最讨人喜欢的小鸟之一。它们穿梭于丛林和人群之间，尽情地享受着生活。现在让我们去东非地区，看看另一种体积更小的动物的建筑杰作。东非地区充满野性，不仅有众多野生动物在此栖息，在这片土地上还上演着许多生命奇迹。如果你的车适合户外活动，你又喜欢观赏动物，那你绝不会错过那些巍然耸立的蚁丘。白蚁的蚁丘通常有长颈鹿那么高，像城市里的摩天大楼那样在地面上撒下自己的阴影。有的蚁丘高达13米，是用了至少50年左右的时间才完成的。这些高塔内部的运转情况鲜为人知。这一杰作由拱顶、洞穴和无数的走廊构成。白蚁的建筑材料非常简单，只有土壤、粪便和唾液。人们很难想象，用这么简单的材料能建造出如此大的建筑物。在这个巢穴里生活并不无聊，这里的设施基本满足了白蚁的所有生活需求，不仅有空调、花

园，甚至还有卫生系统。他们的花园说起来非常奇怪，为帮助消化食物而种植的真菌会释放出相当大的热量，需要加以调节，所以蚁群又在巢穴内部建造了2米深的地窖，用来为整个蚁丘降温。城堡的底部是蚁后的房间，它在这里一刻也不停歇地繁衍后代。蚁后的体内似乎布满了卵，在不久的将来，它将成为这座城堡真正的主人。不过啊，在城堡外面有些掠食者正在蹲守，黑猩猩用一种巧妙的办法取食这些美味的灵卵。在动物的建筑中，最常见的可能要属喜鹊窝了。它太常见了，我们反倒很少关注。但是喜鹊窝在所有的鸟巢中最为掠食者和入侵者。喜鹊雏鸟在幼时就住上了宽敞的家。喜鹊的巢穴只有一个入口，巢穴外围封闭的树枝让入侵者有所忌惮。这让喜鹊一家的安全和隐私都得到保护，因为有房顶，喜鹊甚至不用担心风雨。只从外面看，很难了解喜鹊巢穴的内部结构。为了更加了解喜鹊窝的结构，惊喜来得猝不及防，这是一个巢中巢。在里面的小巢

喜鹊在隆冬时节筑巢。有时候，大雪会阻止工作的进程。

喜鹊筑巢所采用的基本原理是装配。他首先用大树枝搭建一个框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往上面穿插小树枝。通过这种建造方法，内部空间可以达到最大化，而圆形构造又具有分散压力的作用，让喜鹊窝更坚固。

喜鹊会挑选每一根树枝，然后折断带回巢穴。小树枝被精心装配在大树枝之间。小树枝还被用来建造内巢。泥土和干草是建造内巢的最好材料。内巢所用的材料非常柔软，可以让卵和幼鸟保持温暖、舒适。

喜鹊为什么要用如此多样的材料来打造梁栈留在里面？这是因为内巢的小树枝起到了良好的隔绝作用。这座动物王国的豪宅基于一个了不起的科学原理，他们的家充分利用了自然环境，尤其是建筑材料通常都是就地取得，

0: 直到现在，人类只拿他们的建筑材料用来制作食物和服装。但他们是科学的一大奇迹。动物打造的建筑都是节能的典范。不幸的是，人类却无法做到这一点。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地球历史长河中最臭名昭著的捕食者之一，他是海底当之无愧的霸王。他的捕食能力让生活在海里的动物们闻风丧胆，即便是生活在岸上的人类，听见鲨鱼的名字也会害怕。虽然被鲨鱼袭击的概率非常低，但是也不可掉以轻心。特别是爱在海上冲浪的人们，在海中游玩时也要时刻注意周围的情况。面对鲨鱼这种海洋霸主，人类永远不可缺少敬畏之心。澳大利亚西海岸绵延12000公里，这里古老原始的海滩举世闻名，而冲浪是许多来此度假的人必不可少的娱乐项目。但是最近，这条著名的海岸线由于其他原因吸引了全世界，
2: 请大家赶紧撤离海滩。
0: 不到10个月，这里就发生了5起较为惨烈的鲨鱼袭人事件，这让它成为世界上最致命的鲨鱼海岸。
3: 我们会天天想念凯尔的，我们永远都会怀念他。
0: 但并不是所有遭遇鲨鱼的人都丢了性命，也有人从这种凶猛食肉动物的口中侥幸逃脱。
4: 我在一个爱好冲浪的家庭里长大，我有4个哥哥，他们非常热爱冲浪，我也受了他们的熏陶。都说那里有鲨鱼出没，但那里的海水和海滩实在太迷人了，所以你一般不会去想有鲨鱼在水中伺机靠近你。
0: 一天清晨，扎克和他的朋友乔准备和哥哥山姆一起去一处名叫奥尔良公爵的冲浪圣地。
5: 快点吧，我们走。
6: 扎克和乔刚学会冲浪，而奥尔良

0: 朋友，每年长假结束前都会去那儿冲浪，一般去一两个礼拜。从我记事起，我每年几乎都去那儿。我们大约是清晨6:30到7点到那儿的，海水有些发暗，天空阴沉沉的，下着毛毛细雨。冲浪板上顺着海浪来回滑了几次，我滑了一次不太理想，我就从冲浪板上跳了下来，然后我向山姆和乔冲浪的区域滑过去。突然间周围都安静下来，仿佛进入了一种虚幻的状态。就在那个时候，那条鲨鱼开始攻击我。我想我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所以那一瞬间我失去了知觉，我的腿被鲨鱼一口咬掉了。突然间我的身体又有了知觉，而我的腿突然出现在了空中，当时我就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的腿被鲨鱼从我大腿根部咬了下来。我当时撕心裂肺地呼喊着救命，
1: 我快速游到扎克身边，我抓住他。当时我在想，怎么会这样？我们得尽快离开，因为有条鲨鱼还在我们下面游来游去。扎克的腿被鲨鱼咬断了，那条鲨鱼并没有游走。我当时也被眼前的情形吓坏了，但我已经抓住他了。我对他说，别怕，你会没事的，我们这就游到岸上去。我当时也很担心自己会被鲨鱼攻击，但我并没有过度恐慌，我就那样抓住它，艰难地向岸边游去。
0: 那一刻我觉得我要没命了，但山姆和乔说一切都会没事的，这让我心里安稳了许多。
1: 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要给他做急救护理，就是想如何尽快地把他拖到岸边，因为如果你的腿在水里被咬断了，那你撑不了太久，你必须尽快得到医治。
0: 山姆带我离开冲浪板，游往岸边的那段距离似乎永远没有尽头。我记得当我的背部触碰到岸边的沙地时，我就知道我马上可以脱离危险了。
1: 当我们回到海滩时，我依然非常害怕，我怕他会死在那儿。由于被咬掉一条腿，他失血太多，当然脸色很难看。我当时在想，他真有可能会死在那里。
0: 幸运的是，当时有人来海滩钓鱼，他们设法把他们的汽车开到了海滩上。
2: 这时扎克已经失血过多，山姆用延长电线帮他止血。
0: 我当时觉得就算把断肢找回来也没用了，重要的是把血止住，这是他们当时唯一能给我做的紧急处理了。他们把我抬上汽车后座，我时而昏迷时而清醒，但我记得车主看了我一眼，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幽灵，所以我不敢想象我当时是什么样子。
2: 扎克需要接受紧急救治，但是那片海滩地处偏远，这意味着他们要跟时间赛跑。扎克被送到当地的一家医院，然后又被飞机转运到皇家珀斯医院。而医生对扎克进行紧急手术时，已是当日傍晚时分。
0: 最初的那几天气氛非常紧张，大家的心情都比较沉重，因为他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很显然我失血比较严重，多亏了医术一流的医生团队，我才能挺过最初那几个礼拜。
2: 扎克还要在医院待上6个月，身体才能康复。
0: 康复过程相当艰难，我必须学会用假肢行走，必须适应许多新事物，最大的障碍是我自己。我必须重拾信心，借助假肢行走，直到今天这对我来说仍有障碍。我当时才15岁，那对我来说实在太难了。
2: 2年以后，扎克才重新回到海滩。
0: 我必须再回到海边，我康复后首次冲浪。

0: 上很紧张，我低头看着水中的每一处小阴影，但我必须克服这种障碍，因为海洋现在对我来说就是一切。我喜欢冲浪，一如既往的喜欢，它让我身体强健，在那里我不用担心要带假肢，它就像是给我做心理治疗一样，没有比在大海里随波逐浪更让我开心的了。
1: 现如今澳大利亚海岸鲨鱼袭击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越来越多，扎克觉得他能够活下来已是不幸中的万幸。
0: 年纪轻轻就经历那样的事情，确实让我对生活又多了一些深刻的体验。任何事情都不是尽善尽美的，我现在还能在这里讲述我的故事，我已经感到非常幸运了，我内心也充满了感激。
1: 房檐下有一个狭窄的缝隙，这是麻雀们最理想的筑巢之地。好地盘难得，这或许会引发一些斗争。三只麻雀同时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他们都想将宝地占为己有。武力不文明但有效，有两只麻雀合力将另外一只赶了出来。为了和人类做邻居，小家伙们各显神通。为何麻雀如此喜爱和人类做邻居？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和人类做邻居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吃饱饭。人类会种植稻米，稻米不仅是人类的食物，也是麻雀热衷的吃食。麻雀只要从人们那里获取一些剩余的食物，就足以过活，而且人们的房屋结构也非常适合麻雀生活。

0: 最重要的是，麻雀的天敌不敢冒险靠近人类。总而言之，麻雀在保护他们自己的同时，又能巧妙地利用他们的人类邻居。最终，这对麻雀获得了领地所属权，幸福生活即将开始。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3: 不能
12: 说
13: 是的话。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直接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4: 这两件布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金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就是我个人，是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5: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6: 当时太稳定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8: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8: 辛苦了你们。

0: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是玉医保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9: 好好好，
8: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9: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
2: 点，快点，快点，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9: 没法，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3: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4: 谢谢万总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锦州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网络直播，并且当天1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筹盼。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是晴天，北风转西风5到6级，海上的风力是7到8级。明天早上8点到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
0: 南风、北风、北风、南风就来回这么交错着。对锦州来说，容易带来雨，就像昨天夜里一样。昨天晚上气象台的工作人员就是一宿非常忙碌，非常忙碌的。我这个手机上啊，郑帅啊，今天早上一看，接近20个相关的预警信息，就大风预警，那个强对流天气预警等等的吧，结果呢，大家各自睡自己的安稳觉，雨呢就那么悄然的下。今天早上，太阳出来了，空气湿润，非常湿润，清新，然后呢，温度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低，虽然是降了7度到8度，比昨天啊，但是因为今天是一个晴天，所以呢感觉不到那么凉。但是呢，刚才说了，这个晚间明天呢还有，明天还有一个阵雨的过程，而且呢从今天开始持续的，就是像今天这样的温度会基本持续下去，这里边也会有小幅的波动，比如说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3度左右吧。就是这样。总体说还是不错的啊。
1: 好，
0: 来接电话。
1: 先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孟先生吗？
2: 对。
1: 孟先生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喂，
1: 孟先生。
2: 喂，
1: 您在吗？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我这个反映那个社区阳台那个磕脑袋。
0: 阳台磕脑袋，昨天说这个事儿来着哈。工学里在哪个什么小区来着？住在那个小区里，然后小区呢道路整修之后呢，有这个形成了快慢车道，有这个马路边石给分开了，对吧？
2: 对。
0: 然后呢，行人呢

0: 因为是这个老一些的住宅区了，它不是统一规划的，所以呢，
1: 嗯。
0: 路弄好了，可能就意味着一拓宽，给这个边十以上的人行通道吧，就搞得不是那么顺畅了，过窄。然后呢，像这个孟先生遇到那情况，还有的这个转角处这个阳台呀，给行走带来不便，然后呢稍不注意还会碰到。磕了脑袋，磕了哪儿的，就是这种情况。因此呢，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在这儿通过的时候多多注意啊。就是，孟先生，您那个叫什么小区来着？再说一遍，哎，
1: 我是工学林学府小区，
0: 学府小区，大家
1: 学
0: 多少3号楼是吧？
1: 府，啊，有25号楼。
0: 25号楼啊，25号楼，大家通过这个楼的时候啊。格外要小心一些啊，尤其老年人晚年出去散步，回来的时候或者出去的时候，你在这儿通过，你就小心，加点小心。然后呢，围绕这件事情呢，我们直播1、2、3、4、5的工作团队呀，也在帮您。昨天电话接进来之后呢，节目结束，我们的电话也就打到相关的这个部门，了解到一些情况。接下来呢，给您做一下回应啊。来，郑帅，咱们再接这个电话。
2: 好的，你好，我们的调查记者。
3: 你好，主持人，你好，保障老师，
0: 嗯，
3: 孟先生你好，针对孟先生的这个问题啊，我联系到了这个社区，就是华宏社区，华宏社区的相关工作人员，给了这样的一个回应啊，他大致是这么说的，他说呀，他说针对孟先生这个诉求，他知道这个情况，然后他们第一时间到了那个现场，了解那个楼啊，他说他那个阳台是本身是楼的一部分建筑物，就是说没法给它单独的进行给它处理，但是他们也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比如说在四周贴上了反光条，就是说晚上的时候一般都能看得见。第二呢，针对这个孟先生诉求，他希望把这个阳台给封死，但是这个社区也进行了努力，但是社区发现现场这个情况是，一楼呢这个仓房那儿有窗户，是有窗子的，然后一楼住户你不答应，就是没法给人就是完全
1: 窗户多少？我跟你说，主持人，他挡不了窗户，他搁底下不封上啊？底下
3: 反
1: 不
3: 正
1: 有台阶
3: 是
1: 吗？台阶，
3: 现
1: 他在
3: 场
1: 里
3: 这个
1: 封。
3: 现场我们还真不太了解，但是社区的回应他就说呀，一楼这个仓房那儿是有一个窗户的，有窗户之后他就没法给人封上，但他们也做了这个一个处理，就是第一时间呢在四周贴了反光条，他们社区能做的大致是这样的，就是基本上做了上面的那个处理方式。然后孟先生曾经也提过，就是说好像有个大学生啊，还是有另一个人，也这个出现了这个头撞阳台这个情况，然后这个社区也下面进行了走访和调查，然后好像社区给我们回应，他说目前没听说过这个情况，目前他们给我们回应就这样，然后我问他还有一步有没有进一步的一个处理，然后他也没有更明确的一个或者说更详细的一个处理方式。这是一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呢，我们在调查过程中也听了一个大致的一个信息，就是社区之所以这样，可能也与就是好像孟先生曾经此前和在黄花园好像吧，在那个小区有一个就是和宝马车主曾经发生过一个纠纷，就是出现了划车事件，然后造成的这个社区处理不太积极，或者是不太主动啊，
0: 缺少这个沟通上的融洽了，是不是？
3: 对。
0: 这事儿啊，其实，我们的调查记者了解的情况挺详实的，做了很多工作，做了包括这个社区也好啊，物业也好，甚至说这个当事人也好，做了一些工作。目前呢，我们遗憾的就是没有到现场，也没有得到这个孟先生从现场拍来的照片。不知道这个阳台究竟是怎么样对这个路人构成通行上的这个妨碍，是挑空的阳台就有架空层， 比如说

0: 这个挑高差就是离地面啊，有那么1米左右，这个挑空的阳台，还什么样一种构成？就昨天我们以为啊，按照您说那情况，可能是转弯的时候，哎，这阳台的棱角把人家磕了碰了的。但昨天这孟先生说还不是转弯，你这不是转弯，直行的时候就能磕到它。我们没到现场，不了解真实的情况。把这个事儿啊，调查记者就跟这个社区方面呢进行过沟通反馈，其目的就是啊，看看能否响应一下这个诉求人的这个呼声，把这个现场呢做以应急处置。那社区方面回应了，说我们在这个上一次接到这个沟通之后啊，上回我们做了这个相关的转述啊，人社区有行动，在这个现场啊。几个方向，设置了这个反光板、反光条的，这个反光装置如同夜间咱们看到这个路口执勤的交警所穿的反光背心儿一样，它起这样的作用。但是前提是你必须有光源照到这个上边，它才能反射光，大家才有一个警示的作用。如果你周围吧，这个缺少足够的光照，效果并非那么明显。这孟先生就说了，那意思就是你把这个可能对行人过往产生妨碍的这个阳台这个角，我们姑且理解为是墙角啊，给它做一个软包装，那个包扎，就是给它处理一下。磕了碰了都是软的，它也没事儿，大致就是这意思，是吧？哎，所以呢，我们有机会呢，进一步把这个事儿跟您沟通，跟那个。社区啊，或者物业方面的，本身不是一桩大事情，反倒是啊，刚才我们记者说了那么一句啊，这个我们跟孟先生交流两句也好，顺带着跟大伙儿说一说也好啊，小区啊是一个立体的居住空间，相对于过去那个平房大院儿，它是一个立体的空间，这个立体空间比那个平房。这个户数啊要多得多，一个平房大院呢容易相互都认识，那么这个住宅区，你看那个孟先生家刚才说都25号楼了，可见呢这小区非常大，学府小区，不管大与小，住在这儿呢就是街坊邻里，一切事情矛盾出现了，以和为美，以和为贵，遇到什么事情，别自己啊在心里较劲，然后呢，做出一些不妥当的举动来。你比如说，刚才人提到了给人宝马车划了这个事儿，因为啥都不应该这样去做，否则的话，人一报案，然后你就得不偿失了。这个事儿啊，千万别这样啊！跟大家提这个醒，有了矛盾，你可以找物业、找社区、找当地的属地派出所的社区民警，都可以。甚至还可以打来电话给我们直播1235，我们来帮助您来调解沟通都不要紧，但是自己千万别采取那种过激的行为，否则的话，你会自掏腰包自寻苦恼啊！这事儿，我们后续呢还会把这个进一步的帮助这个当地这个公学里学府小区的居民啊，特别是25号楼所住的这个居民。尤其是，咱不说这个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啊，谁在那儿过都可能因为这个事情一不小心磕了碰了的，避免再出类似的事情，我们还会进一步的沟通，好不好，孟先生？哎，就说到这儿，
1: 问题吧，它有隐患，
0: 有隐患，对，
1: 不处理那些不处理有隐患，我磕完了，接着又有人磕，你说他贴的防护不明显，不防护。
0: 是这样。哎呀，就这样，也那个，我们没到现场，这很遗憾。所以说这话，说再多的话，老是隔靴搔痒似的，说不到点儿上。也许我们到了现场，或者您给我们发了几张现场的照片，哎，看起来就
1: 我这
0: 明了
1: 照片吧，到视频我不会发。
0: 好，我们先说到这儿，然后我们跟物业呀，或者跟社区再多交流就行。把
1: 来
0: 这个
1: 去看个现场，
0: 好，
1: 他来看现场，他那个台阶吧，栈道，完了是这阳台也突出，这走那嘎子，他来一来车，你要让道，就上那台阶了，他那台阶修的宽，
0: 懂
1: 栈
0: 了。
1: 道。

0: 这个各种原因都叠加到一起了，就容易这个一来车人一躲车，上道了，上道站到台阶上，完了一不小心把自己给磕了碰了，对吧？
1: 我的想法吧，把他那台阶就窄一点的，他就上不去了。那台阶，
0: 好，我们再跟这个那两家呢，再做一下沟通
1: 那也不费啥事，给就刨吧，那中央光放里边，窄一点就完事儿了。
0: 好，简单的事儿不再多说了，否则就搞得这个繁琐了啊。然
1: 哎，
0: 后
1: 谢谢。
0: 咱们刚才交流那个也往心里去，以后路长着呢，日子还得过，然后呢跟邻里之间搞好关系啊。好
1: 好
0: 嘞，
1: 了，
0: 好，再会，
1: 再
0: 哎。
1: 见，再见。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饱尝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饱尝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疑难愁盼。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您好，请问是赵先生吗？赵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我是这些年来，他改我白苞米种种钱，村上我那时候村上不让卖，必须交村上苞米种，结果钱他没给我那些，还差我七八千，现在剩不到五千来的。那也是丢好钱，我就不说。另外，我是站岗疫情阶段的时候站岗一个月，当时他讲的说给我100块钱。结果那老叔下去了，心说不改，现在盯里边老套，说他没入老账这那的，我跟他说过，他说他没上账啊，后来才承认，但这笔钱盯着他不给，他是就这样关系，原来那钱。

0: 是我早就六七趟，今儿推明儿，明儿推后啊，就是不改一千万，
1: 刚才
0: 不
1: 说
0: 给
1: 了
0: 我。
1: 这个是不是说到什么玉米种，卖玉米
0: 对
1: 种
0: 呀、啊，
1: 的钱是不是？
0: 对，原来卖他的白苞米种钱，他没给我，丁的。
1: 玉米种的钱7000多块钱，对吧？
0: 啊，
1: 现
0: 完了
1: 在
0: 他让现在7000多块钱，现在剩不多来钱了。
1: 给了5000了，是吧？
0: 怎么没给我啊？其实就是这货我都跌死53个了，这些年他就差账现在。
1: 我问问您啊，这
0: 啊，
1: 个第一，您是什么地方人呢？
0: 我是易县九道岭观音堂村人。
1: 易县九道岭镇，什么？
0: 哎，
1: 后边什么？
0: 观音堂村。
1: 观音堂村。
0: 哎。
1: 易县九道岭镇观音堂村，
0: 啊，
1: 这观音堂，然后呢，玉米种是村里边欠的。
0: 村里头欠的，种子不能卖别人，那必须往村里送啊！我都送村里去卖的。
1: 欠了7000多元。
0: 啊，那别的实际是5000多，剩下3000不到了，这个他没给我，疫情阶段账上现在没
1: 你
0: 给。
1: 再别着急，那个种
0: 啊。
1: 子钱到底现在还欠你多少钱？
0: 不到3000了，
1: 欠了多久了？这钱呢？
0: 欠有啊30多年了，
1: 啊，那你别说了，没说解放前的事儿，那法律上都不保护你这个债权了。
0: 我在村上有账，他承认呢，承认给说的，按40%给，但我的说全给。就今儿推明儿，不要推后了，不给。
1: 30多年前的一笔这个债务啊，就
0: 啊，
1: 是陈欠款啊。
0: 啊，
1: 目前还就是差这个2000多块钱，不到三
0: 没
1: 千
0: 剩六
1: 元，
0: 百多少钱儿。
1: 不到3000元，欠了30年了，没给，对吧？
0: 对，村里这有钱，原来管他要，真没钱，但现在村上卖点开荒地钱就卖了100多万。
1: 你先别管他卖什么，就是说，
0: 对，
1: 最大的一点，这个对您来说利好的消息就是，你们九道岭镇观音堂村。这个村委会到现在还承认欠这笔钱，是吧？
0: 承认，他说了，
1: 好了，
0: 从哪天
1: 那
0: 你
1: 这个
0: 都给
1: 法律
0: 我，
1: 上把这事儿逆转过来啊。刚才我说，欠款呢，这个债务纠纷法律保护期原则上就是3年，
0: 3年待会站岗呗，好年了。
1: 但是有例外，就是说，只要一直承认这笔债务。
0: 他承
1: 就
0: 认，
1: 是现在给不上，一直承认，那这个是另当别论的，证明这笔债务还存在着。那么接下来你看是怎么样一种承认方式啊？就口头承认，还是这个你
0: 村
1: 拿
0: 上
1: 出，
0: 有账，
1: 你得拿
0: 我
1: 出
0: 看
1: 证
0: 账
1: 据
0: 来
1: 来
0: 的，
1: 啊？
0: 上村上去过，
1: 你听我说，账归账，账呢，总之你得让他拿出真凭实据的东西来。比如说现在，你让他给你写一张欠条。欠什么什么什么钱，欠多少钱，然后把日期写明白了啊，写你什么时候去提要求，对，那是哪一天你就写上，让对方给你写清楚了，这个呢对你很有作用的。这件事情太久了，30多年了，这个欠账，还好你村里，那既然是。账上有，嘴上有，那为啥心里没有？不快点给人家这3000块钱呢？还不到3000。
0: 不到3000了，
1: 拖得太久了，完了让人老百姓吧，心里，
0: 没有钱呢。原来那书要给挥霍了，
1: 不说了，我们又不是这个，咱们也不是批斗会，咱们也不说他怎么回事
0: 哦，
1: 了。
0: 站岗的钱他没给呢。
1: 你就这个3000块钱还不到啊，30年算下来1年你才给人多少钱呢？这账就还了就平了，但是你偏偏你不给人家，让人家老百姓说你指着你脊梁骨，你这就不妥，对
0: 完，
1: 不
0: 另
1: 对？
0: 外我是疫情站岗的钱也没给我呢，
1: 那个多少钱呢？
0: 30天1个月是1天100，3000块钱，
1: 又是一个3000，对吧？这个三千他认账不？
0: 认账都认，
1: 这也认账。

0: 就是今儿该明儿给，今儿不给。
1: 嗯，
0: 从那儿我也找出来了，说哪天给我哪天给我，现在这不给，找到其他了。
1: 嗯，
0: 啊，
1: 不给的原因呢？
0: 他就没说不给，就说今儿给明儿给，他就是不给。
1: 是，就是不啊，承认说给你，但是就是不办、
0: 啊、
1: 不办实事 是吧？
0: 啊，
1: 这个
0: 我现在出门费劲，我一人脑血栓，还糖尿病。
1: 前面话没听清，什么糖尿病之前？
0: 费劲出门。
1: 啊，
0: 冷一点走不好道，得拄棍子，现在都。
1: 啊，拄棍儿出门需要拄棍儿是吧？
0: 费劲，现在走不了道
1: 啊，
0: 就走道对付得拄棍儿。
1: 嗯，明白了。
0: 一冷就走不好道。
1: 嗯，明白了。
0: 哎，
1: 您说这个后边啊，主张的要这个疫情期间呢，欠您那3000元，这是跟谁说的？
0: 已经我跟那个书记说来了，他原来向老书记没上当，完我老书记他俩沟通，说是，他说我承认，
1: 嗯，
0: 但那里没上当，
1: 嗯。
0: 在里外推来吧，他俩是。
1: 现任的这个村两委承认这个事儿是吧？
0: 啊，承认，他知道，他说该你是没给。
1: 好吧，那就是需要新官理理旧账，把这个钱呢，不能这个什么什么都那么欠，老是这么欠，讲不出道理来，然后呢，
0: 啊、
1: 有失于民心，不就是这样吗？想一想，基层的政权稳固与否。
0: 啊
1: 你不就看你是不是得民心吗？你真正替百姓去考虑一点事情啊！况且人家这钱，既然30多年的债务，你都承认了，那你还不给人家？那个另外一个那个疫情，那也是6、7年的时间了，然后你还不给人家？
0: 5、6年有了。
1: 对，5、6年的时间了，你还不给人家？
0: 应该开始我站月岗。
1: 哎，都老是这么拖着，没什么好处的。把这个基层
0: 开头这是没钱出的，现在有钱他也不给。
1: 把基层组织的这个应有的形象啊，都给带来影响了，蒙尘了，所以这样不妥。我们会跟这个义县九道岭镇，党委啊沟通这个事情。必要的话呢，就是村、镇两委来沟通这情况啊，争取尽早把这个事情给人家处理掉。嗯，哪有说欠了是3000？这个3000块钱欠了人30年的，不妥。
0: 哎，
1: 这个事儿啊，我们了解了解，了解清了之后呢，但愿您说的这都是事实，因为刚才
0: 我能说谎话吗？
1: 嗯，好，我们了解清了，然后呢，会替您做工作啊，赵先生。
0: 大约得多长时间呢？
1: 你都。人家欠您30年，你都没说什么，你反倒还要求我们问我们。
0: 我现在不是没有劳动能力了吗？
1: 没有劳动能力或者生活这个缺少足够的保障，您可以向村里边
0: 听我说，
1: 您可以向村里边提出来申请，该申请低保的就申请低保，您要是该申请无保照顾的，总之该申请什么你就可以申请什么，但是跟这个事情分开来说啊。
0: 啊，
1: 也同时告诉您，别给我们提要求，我们帮您的都是尽道义，啊，
0: 嗯，
1: 哎，从我们经办节目这个角度，没法回应您。我们打个电话就几分钟的事儿，但是呢，同样面临着要了解、要沟通、要得到对方的响应，这一系列这个流程下来，昨天我们说来的啊，快的。这个诉求反应1个多小时我们就给解决掉了，慢的，到现在也解决不掉。所以啊，别为难我们，我们积极帮助您啊。
0: 我不为难的。
1: 嗯，好，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哎，好。哎，这不容易，你说哪有欠人家30年前？你说不给30多年了，刚才一说啊，而且就是，区区3000块钱，
2: 嗯，
1: 这第二笔又是3000，然后。又5、6年的时间了，老是这样就不妥了。基层组织啊，就是把这个事情，别让人家老百姓像刚才说的，说这个什么什么村里边的这个干部都把这个挥霍了，这样一说呀，无论对与否都不应该发生的，哪能让百姓这样说出来这番话呢？所以赶快去处理。我们接下来也会跟进这个事情啊。

0: 了解清楚，然后敦促对方赶快把这个欠人的钱抓紧时间给人家。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转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转，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3: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刘女士吗？刘女士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你们那个辽宁的体育台，他那个不就是节目正常的节目播完，中间不插播这个广告吗？
0: 嗯，
1: 那广告就是说你扫下边的二维码就能领那养生壶。
0: 嗯，
1: 完了我们扫这个二维码，完他要求我们看时间他们这个东西，就是他们公司这些东西吧。
0: 嗯嗯，
1: 一天得看一个小时，完了咱从手机上就看了，看了十天，看了十天就告诉他了，你看完十天谁反应没有，完了又看一天又告诉他我们已经看完了也没有反应，啥反应没有。你说现在这个就说咱这个这主要这不属于官方的，那个在电视播出这不都是国家的吗？你说这是上来就那明目张胆，那不骗人的吗？
2: 如果要是广告，那就无所谓什么官方的，那是广告商发布的，广告主发布的。
1: 你广告发布的，我
2: 给你举例说啊，
1: 播出我这节目播出，他不得需要钱吗？那像我要是有时候，我有时候就寻找人。我还得给电视台钱吗？
2: 你
1: 他肯定是给电视台钱的。
2: 您发布，您是借，您听我说啊，
1: 他不经过你这辽宁台那啥，他就随便在你台上发广告啊？不还是你辽宁台给发的吗？他能上台发吗？
2: 第一不是我们辽宁台，我们是锦州台。第二，所有的媒体发布广告，他拥有的是发布权，就是我那个任意一家发布这个相关广告的媒体，为什么要给你发布广告呢？是因为我们之间有一个商务合作或者商业合作，我给你这个媒体平台，给你这个时段，用来发布你的产品或者你宣传的内容，你给我们支付费用，是这样，咱们双方达成这么个协议啊。这样一种关系。至于发布内容的，听我说，这后边的话非常关键。媒体所拥有的仅仅是这个广告的发布权，至于广告内容的。

0: 审批，那在市场监管部门。你卖药的，你也过去有药监局，现在合并到一起了，都到市场局你去审批，你这药有没有批文，有没有这个批号，这是一。如果有的话，你就给你那个一路绿灯，给你开个单子，你可以到媒体去办这个相关的手续了。那么第二个就是你具备不具备发布的这个条件，那么你就是你想说什么，你广告讲什么内容，好，你到市场监督局的商广处，就现在叫科啊，到那儿去办理这个审核手续，审核过了给你盖上章，你把这些东西一股脑的拿到媒体来，人家看了这些给你登记备案，这时候才完成这个发布的交接工作才可以。明天你去看吧，你作为广告主，你的这个相关内容可以在电视上发布了。我给你介绍的，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听明白了吧？
1: 你介绍完整的过程，他从那儿就是胡说，那不等于胡说吗？欺骗老百姓，老百姓都这么干啊！你胡说完了，然后你这体育台跟他签合同，一看他这胡说，那你还签合同，让他从这电视上播呀，天天
0: 你可
1: 播
0: 以去告他呀，
1: 啊！
0: 你可以去告他呀。
1: 我告他，你那电台都属于国家的啊。
0: 刚
1: 电
0: 才我
1: 台
0: 跟
1: 都
0: 你
1: 是
0: 解释
1: 国
0: 这个，
1: 家
0: 您
1: 的，
0: 听
1: 你
0: 明
1: 不
0: 白
1: 用
0: 了
1: 说哪
0: 吧？
1: 个局部哪个局
0: 刚才
1: 限，
0: 我跟您说这个，您
1: 你
0: 听
1: 这
0: 明
1: 属于
0: 白了
1: 负
0: 吧？
1: 责任，你政府，
0: 你听明
1: 他
0: 白
1: 也
0: 了
1: 是
0: 吧？
1: 属于政府部门，都在政府的管辖下，他才能发布，通过多少那个
0: 刘女
1: 啥，
0: 士，刚才我说那些内容，您听清了没有啊？
1: 我听清了，
0: 哎，听
1: 但
0: 清了
1: 是
0: 之后
1: 就
0: 呢，
1: 是既
0: 就
1: 然
0: 不
1: 在
0: 要再说
1: 电
0: 其
1: 视
0: 他
1: 上
0: 了
1: 出
0: 啊。
1: 现的，那你说你不管它内容啥了。那他那时候要反动的话，你也让他播呀？你们电视台、聊台，你也不管呢？
0: 你听
1: 你
0: 我跟
1: 说
0: 你
1: 这个
0: 讲，
1: 就不对，
0: 你听
1: 你
0: 我跟
1: 瞅
0: 你
1: 这
0: 讲，
1: 说的，
0: 不要抬杠，也不要钻牛角尖儿。我再跟你说一遍，广告主发布的什么内容，有专门的监管部门去监管，啊，这个也监管审批，这个是有的，国家的行政部门专门管这个的，不是随便发布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内容，都需要去监管，啊。这个得弄清，然后监管权在市场监督部门，有专门的部门来管这个事情，这需要您弄清。然后呢，至于您反映那个在辽宁电视台这个体育节目中间广告里边看到的，或者跟着人家做了，有不实的宣传，涉嫌虚假宣传的，完全可以向当地的市场监督部门来申诉。法律保护你的没有问题，我这样说您听清了吧？所以说呢，遇到这些事情冷静的面对。昨天呢，有一位市民庞先生，这是第二次我们接他这个电话，因为事情有了结局了，这个结果呢有了结果啊，就是说，直播一二三四五的记者，费了很大的波折把这个事情给弄清了，把他的权益。挽回了，这个什么养生壶什么两个也给寄过来了，那么这就是一个维权的表现呢，维权成功了。所以说呀，遇到事情说那些过激的话没有用，你得分清事情的原委，还得找出症结所在。不是没有地方管，是有管的，而且呢，我把这个发布的流程啊都给你讲了一遍。媒体，无论是广播电视还是报纸，它所拥有的，包括网络媒体啊，仅仅是一个发布权。至于说发布的内容合规不、合法不，那都由国家行政部门来进行监管啊。所以这个事情弄清，
1: 好
0: 来
1: 的，
0: 再接这个电话，
1: 您好，请问是王女士吗？王女士您
0: 啊，
1: 好，
0: 啊。
1: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这个我有个亲戚呀，在我这住呢，在我这住呢，完他也得肺结节了，肺结节挺大，也要手术，要手术。他农村呢，完听说的咱这块儿呢，就是得市里呀和市里居民一样报销，有这说法吗？
0: 他是住在您家，他是什么在那个县里边呢？户口在哪里呀？
2: 户口在葫芦岛农村。

0: 那你这样，
1: 我现在在锦州。
0: 想在锦州做手术，对吧？
1: 对呀，啊，附属医院。
0: 你听我说啊，你得让他或者让本人或者家人到当地的这个医保部门去办理一个相关的手续，拿着这个手续就是什么手续呢？通俗的讲，就是你得到人家那儿去报备，得跟人家知会一声，说我要去锦州来看病了，那儿的医疗条件呢，或者这个有亲友照顾我呀，恢复的过程呢会比在这儿要好一些，这个环境要好一些，所以我到那儿去看，这是一。第二呢，还有这个转诊。现在呢，医保呢对这一方面嘛，异地医疗呢有规定，而且呢也是一种开放的态度。所以呢，您可以把我下边这个话呢记住啊，让这个本人或者委托家人到当地的医保部门去完成一下这个手续，就是做一下备案，然后呢。办理了这个相关手续之后呢，允许他持这个相关的这个拿着这个材料，到锦州的当地呀、啊，就医，然后呢，回去不影响报销。这个报销呢，额度呢，会有一点说道，把这个必须弄清楚啊。
1: 报多少？我得具体。
0: 报多少？医保部门呢，大概就是65和75之间吧，有一个这额度差，然后呢，最高10%，最低5%这个差距。然后呢，您回去问问当地，葫芦岛当地医保部门最新的政策对这个是怎么规定的，而后呢，人家给你开个路条，你拿着这路条到这儿来，这样我这么说你能听懂是吧？哎，就异地就医。回去之后呢，可以这个报销，就这
1: 那
0: 么
1: 这
0: 说。
1: 个我这俩还租的房，写协议不？我们俩呀，
0: 写什么协议呀？
1: 我房租下来不有这个协议没有啊？
0: 我没听清你说这话，怎么房子租给谁？
1: 租给这个患者了，租给这个病人了，他住这病比住我这房子有这要这个手续不？
0: 住在你，那不是你家亲友吗？
1: 对呀，
0: 你说
1: 那不要那个
0: 要不
1: 了。
0: 要在这儿这个？长期居住，居住证原来叫暂住证，现在叫居住证，对吧？
1: 现在就居住证，
0: 需要这个不是吧？
1: 最高报65%到75%
0: 不，
1: 之
0: 你
1: 间。
0: 具体这个比例多少吧？你让他到当地去问，你我都干预不了的事情，那是人家葫芦岛医保方面的事儿，明白吧？哎，到那儿去问一下，问完了之后呢？这个情况呢，就到这儿来。如果对方给你开具这个手续了，好，你就可以到锦州来。不，就是您这个亲友啊，可以到锦州来进行医
1: 到锦
0: 疗。
1: 州到什么地方呢？他那开完了，到咱这到什么地方？
0: 我没听清您这话，怎么？
1: 不是，他那个葫芦岛都开完了，到咱这上哪个嘎达批去？
0: 你到医院办理这个入住就可以了。医院都有医保办呢。
1: 行，对，我明白了。
0: 医院那个大厅里啊，就是这个有自动这个叫什么，就类似于银行那个ATM，就是这个自动柜员机一样。你到那儿啊，挂号啊，什么办理这些手续啊，那个正常都有一台终端。你在那儿呢，或者这家人呢，这个亲友的委托都能顺势办理。慢慢的看看不好呢，弄不操作不便呢。他还有这个值班人员会帮助您的啊，
1: 有值班的能给咱办的好，
0: 对的
1: 那
0: 对的，
1: 明白了。
0: 哎，好，这
1: 好，
0: 优
1: 谢谢
0: 先
1: 啊。
0: 去，其他事儿都
1: 好，
0: 不重
1: 谢。
0: 要，最重要的就
1: 好
0: 是
1: 嘞。
0: 回到当地葫芦岛当地的医保部门，向人家说明情况，然后完成备案的手续，让人开出这个条子来，拿着那个到这儿来处理后续的事情啊，
1: 好
0: 哎，
1: 嘞。
0: 好，
1: 谢谢啊，谢谢您，费心了。
0: 别客气，别客气，好，
1: 好嘞。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保常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保常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济南筹判。
1: 下面这位，我也不知道是先生女士啊，您容我们个空，说两句话啊，就针对前面那个诉求，那个刘女士反映那个什么看辽宁体育频道
0: 养生壶的，
1: 频道体育节目之间的穿放广告了，广告时间完了，她受人家吸引进去了，什么奔着那个宣传品那个养生壶去的，跟踪看了10天，结果那壶没得到。你像这个事儿吧，昨天我们还给人处理一起这样的事情，我记得那市民姓庞。
0: 对，
1: 他儿子同样的情况，等于今天这位刘女士给他儿子那情况给复述了一遍。后来刚才我说我们的工作团队啊，这美晨帮助人家非常好的解决了，尽管我们绕了很大的弯子，沟通起来不便，因为这个事情还不是人家辽宁电视台的广告时段、广告时段、广告主的事儿，所以处理起来挺不容易的，但最终给解决掉了。我想这位刘女士，她应该也是这样看了昨天的节目，哎呀，觉得自己或者家人也去跟了10天，看了10天节目，什么也没得到，然后就来找，来，希望也能搭这个车，得到这个那个养生壶啊。但是我告诉您，这位女士，您这个态度非常讨厌，你没有任何理由来质问我们。我们是帮您忙的，我们不是发布这广告的。就算是发布广告的这广告主，您有事儿就说事儿，别讲那些什么玩意儿，政府的什么这个那，我怎么跟你解释你还不听，还左一个顶帽子右一个大棒子抡过来了，这不妥啊。记住啊，有理讲理，有事儿说事儿，想让我们帮助您什么，说清就好了，别讲那些用不着的话。无关紧要，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啊！惹怒了，惹急了眼了，完了谁的？我们把这个您这个作为不受欢迎的人扒拉到一边去，这就不妥了。有事儿就讲您的，讲您这个情况，说希望我们帮助您什么，把他一说，我们来帮你，这多好啊！你看您那一通这话说出来，弄得我们浑身都跟着紧张，提心吊胆的，不知道您还要说点什么，不妥，我告诉您不妥啊！不论您年龄多大，您经历的事情多与少，修正道，练正气比什么都好啊。来接这个电话。
0: 好的，你好，是张先生吗？
2: 哎，主持人好，宝昌老师好。
1: 你
0: 张
1: 好。
0: 先生久等了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我想反映就是工商银行账号难的问题。过去因为我退休以后呢，在锦州银行开支，锦州银行呢归属工商银行以后呢，一开始也用叫号机，现在用扫码的方式叫号。对老年人来讲呢，对没有手机的人来讲呢，对智能手机来讲呢，叫号是个难题。他叫号扫码很麻烦，一得摁六七下，咱这还得让工人员扫，咱这看不清的字。另外，我讲银行的改革应当方便群众为主，你不能给群众添叨叨、添麻烦。我是这个想法，实际我倒可以找他，我也实际我也是为了大家，他不怕麻烦，我就找他给我扫呗。但是我总感觉这不是个事儿啊，这不是从8月份开始就从扫码叫号，很麻烦。
1: 这个事儿啊，张先生啊，您一说，我们如同遇见知音了，这个黑夜里看到亮光了一样。感到我们都是同路人，我说这意思啊，节目当中若干次讲过啊，就是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我和郑帅或者和其他搭档在这儿，我们是媒体从业人员，给大家呢，提供一点帮助。我们经办这档节目，做的事情就是服务大众。但是，离开这个节目，离开我们的媒体，下班了之后，回归到社会人的属性当中去了。我们和您一样，该怎么办事儿就怎么办事儿。其中呢，就刚才您反映的这个，在银行取款办业务，这个叫号机，远没有从前的那些这个属性了。 把这个叫号机停用了，上面弄了好多那个这个二维码，左一个人的，右一个柜员的，什么业务的等等吧，每扫一个码，你对准一个进去了，都是一个小程序。年轻人呢，尚且因为这个事儿心烦，那老年人他不说烦与不烦，他操控不了。你看这个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老年人，你让他对着这个二维码一通扫，扫了这你那凭什么？你现在去就离我们台最近的那家工商行，过去这张先生讲到了，那原来隶属于锦州银行啊，隶属于锦州银行的时候，这是一家赫赫有名的机构。但是现在坏了，那个这个叫号机上乱七八糟的，就是这个所谓乱七八糟，就是不规矩的，在那个屏幕上贴了九个十个，至少这些啊，那个二维码。无论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你都得用这个手机去扫，那老年手机可能还办不了这样的业务。结果呢？
2: 对，他有的这个老年人都看不清。
1: 就是扫完了之后干什么呢？去进到人家的小程序里边，填你的姓名、什么手机号、乱七八糟个人的信息，一股脑的填进去了，然后又带着你们大观园里转一圈，最后才涉及到去，哪怕你取十块钱，也得这样，也得走一圈。所以说，非常讨厌的一件事儿，远远不是张先生刚才说的那样，就是为储户提供优质服务，远远不是了。
2: 人家其他银行还在用叫号机。
1: 不，其他银行也不是。现在这个事儿吧，那天我们为了较这个真儿啊，就从这个中央大街路东的这家工商行，又跑到路西的有一家建行，去看，同样也是这种情况。不同点呢，就是这个叫号机上没有贴那些乱七八糟的二维码，但是呢，大堂的工作人员告诉您，要想办业务还必须得这样。怎么说？那都是上边的政策就要求这么去执行的。咱们也没法跟人家过多地说什么，因为人家在执行内部的规定。但是我们说啊，把这个规定摊铺到整个社会面上，那么看看金融服务，优质的金融服务是否因此体现出来了呢？我们想不是的。至少今天张先生打来电话，今天一个张先生，明天可能还有李先生，或者说此时此刻还有那么多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因为不能及时的办理这个业务，在那着急，在那儿捶胸顿足，在那儿这个愤愤不平，甚至骂上几句。有一位这个工商银行那个大堂的保安证实，记者没有给他做这个录音录像的时候，说了一些心里话。他说，我天天就在这儿，这个我看到的一切都是这样，换了这个就是下班之后，我也可能存款，也可能取款，也要面临这种情况。赶上这个25号之后，老年人发这个养老金的时候，为了取这点钱要等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等光等不说，还办不好这个业务，就是怎么对准那个扫码，怎么进到那小程序里。

0: 什么一系列的事情，麻烦事儿，让这个老年人愤愤不平，在那儿就有的就控制不住，就发牢骚开骂。他说呀，我是这儿的保安，拿着这儿的俸禄，然后呢我还得维持这儿的秩序，但心底里我觉着我年纪也不小了，然后也面临这种情况，也觉着这东西不是便民，坑人。后来我又问了一下这个事情啊，这个软件系统还真就不来自于我们锦州市的各家银行，它来自于他们至少本系统那个条条的上面它的总行，工商行是这样的，建行也是这样，其他的农行、工农中建交啊，我没有走全啊，就看到的就
1: 因为我老伴儿在邮政开支，邮政还是用这个叫建行给用的。这是我去过的，我没去过的我不知道，这个商业行我都去过了。
0: 所以这个事儿吧，就是处理起来吧，我们要就是这个要考虑啊，这个内部的规定也好，规章制度也好，你这么出台的结果是什么？你是便民了，还是这个利民了，还是坑民了？你又把大伙儿都给弄得这样，这个舆论四起，那你说大家民心向背，自然而然就体现出来了。谁为你叫好啊？恐怕没有。他们的人员解释呢，就是下一次来就好了，就不用这么麻烦了。那你为什么非得要下一次呢？人家仅仅就是为了存取200-300元或者多一点少一点的，那就搞得这么麻烦呢？又填这个什么手机号啊、联系方式、住址等等一大串，还有的还让你这个企业必须什么同意那些条款的。他这个老年人他拿个放大镜趴在那儿去看呢。所以啊，凡此种种，就是这个银行这个服务窗口啊，别把这些条款都硬性的强加给这个储户啊，或者说这个办业务的这个就是客户吧，从银行的角度别强加给人家。
1: 我昨天跟他大堂那个工作人员我说、我说你不管你这谁定，他在上面定，我说你不管谁定的，你得考虑到你这个定这个政策方法方式合理不合理，你得考察这个你再定。你另外，你介绍机也不是
0: 从便民这个角度上讲，完全不合理。咱们说了，你80-90岁的老人，哪怕这个年轻一点，这个70-80岁或者60-70岁的，你让他就是说交个话费，也得到那儿去那个什么扫码登记，什么进那小程序，弄了16-13道。刚才说了，本来就是这，举个例子啊。说我就买一瓶酱油，你也让我在这么大个大超市卖场里边走上一圈儿，然后再给我带到买酱油这个地方，你说合理吗？我觉得不妥。不妥为什么不去改一改呢？那金融行业竞争这么厉害呀，然后好嘛，好像这个同行公益似的，你家弄我家也弄，都弄出这么一个条款来，就是这么个软件来，看不出任何便利性。但是没办法，我们在这儿说一说，甚至说发泄一下，批评一下，回到那儿去还得规规矩矩的做一个柜员，你人家让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否则你取不出来这笔钱，办不了这笔业务。这个就是强人所难。
1: 他工作人员也不大满意。我就问他，我说你这种方式是方便群众吗？他没吱声。其实他也很麻烦，老年人不过去得找他，他也增加他的工作量。他我看也很不高兴，
0: 是
1: 工作人员
0: 许许多多的情况下呀，应对不了的，然后呢，这个大堂的工作人员呢，做出一种妥协的办法，好吧，这个大爷或者大妈的，你用我这个那个手机登记吧，扫码吧，大概是那种方式，然后呢，相当于走了一个便捷的通道，但是毕竟他没给大众带来快捷啊，还让这个每一个办业务的人对这个事情都是愤愤不平的，人家不满意。所以这个张先生，您说这情况，哎，您说那些，其实我说的比您说的还多，因为我们到现场去看了，看了之后呢，这事儿我们准备郑重其事的跟这银行方面呢去交涉一下。

0: 哪怕就不是我们当地的这个所左右的两个事儿，也让他们通过各自的工作渠道向上反映。这毕竟是民众的呼声啊。
1: 对对。
0: 好，您在哪家行遇到的？
1: 啊，
0: 哪家银行遇到的？
1: 我就是那个市府路劳工局对面那个
0: 好
1: 银
0: 嘞，
1: 行。
0: 知道了，好，那我们交流到这儿啊。
1: 哎，好，谢谢啊。
0: 哎，好。
2: 好的，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异常。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博士举行上市公司走进锦州产业发展主题大会；
0: 市委书记刘克武带队赴京拜访国家有关部委和央企；
1: 市政府召开第63次常务会议。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10月11号，上市公司走进锦州产业发展主题大会在我市举行。本次大会以对接上市资本产业协同共赢为主题，搭建政企对接、产业协作、资本融通的务实平台，推动上市公司资本、技术、市场优势与锦州资源禀赋、产业载体深度耦合。大会期间，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受邀企业嘉宾代表，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参加会见并出席大会。中国农发集团党委副书记王李晓、中国钢研党委常委、副总经理郝晓东、中研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黄伟等中央企业集团公司负责同志、中央企业集团部门和所属上市公司、地方国有企业所属上市公司、民营企业所属上市公司负责同志参加大会。
0: 刘克武在会见中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当前锦州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立足独特的区委优势和丰富的科教资源，强力推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企业来锦发展布局营造良好条件。锦州将以最大的诚意、最真情的服务，全力支持企业来锦发展，诚邀各上市公司进一步加深与锦州的务实合作，携手实现互利共赢。大会上，孟华强表示，锦州的底蕴厚在枢纽，强在工业，兴在科教，优在医疗，锦州的温度暖在烟火，热在人气，这些都是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最扎实的底气。锦州有充足的合作诚意，只要企业有想法有项目，锦州就有路径有平台，会全力推动合作落地见效。锦州将与各位企业家携手同行，建立常态化对接服务机制，为每一个合作项目、每一位来锦投资者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让企业家在锦投资放心、运营安心、发展顺心、收获开心。大会上还进行了招才引智及双向挂职推介、主导产业推介、商业闲置楼宇项目推介、特殊资产推介、中国农发集团、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天津荣成集团新能科技有限公司受邀企业负责同志和中信泰业股份有限公司、锦州万德汽车有限公司等本地企业代表分别发言。在会后举行的产业项目圆桌对接会上，我市与参会上市公司现场推进15个既有洽谈项目，达成8个新的合作意向。10月10日晚还召开了央地人才双向交流座谈会，市领导楚志立、徐继华、曲晓明参加活动。 10月8号至9号，市委书记刘克武率队赴北京拜访国家有关部委和央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围绕我市重点项目建设和产业发展，拜访国家发改委、文化和旅游部、民政部和中国农发集团，加强沟通汇报，争取更多指导，助力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在国家发改委，刘克武与相关业务司负责同志围绕抢抓东北振兴新机遇、推进新一代物流网建设进行深入交流。刘克武表示，锦州正锚定区域中心城市发展定位，把物流网建设作为服务东北振兴大局的重要抓手，加快构建通道加枢纽加网络加产业的现代物流体系，全力打造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双方一致同意加强沟通，指导锦州强化物流枢纽建设、通道网络完善、项目谋划建设等工作，推动锦州物流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在文化和

0: 旅游部。刘克武表示，锦州将持续深化文旅体商高质量融合发展，重点推进山海城三条旅游带建设，打造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核心 IP。 恳请文化和旅游部在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示范区创建、重点项目谋划、文旅品牌培育等方面给予指导。相关业务司负责同志表示，锦州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文旅资源富集，具备打造区域性文旅目的地的良好基础，下一步将在示范区创建、项目谋划、平台对接等方面给予指导，推动锦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在民政部，刘克武表示，锦州发展养老服务产业具有良好基础，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需求迫切，恳请民政部在政策指导、资金争取等方面给予更多关注，补齐农村和县域养老服务短板。相关业务司负责同志表示，将结合工作职能，在项目谋划、投融资对接上加大指导力度，推动锦州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提升民生保障水平。在中国农发集团，刘克武表示，锦州具有良好农业资源禀赋，粮食产量稳定，畜牧养殖基础扎实，港口物流条件便利，正在深入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恳请集团在农产品贸易、粮食储备、畜牧产业链延伸等领域深化与锦州的合作，助力锦州特色农产品走向全国市场，共同服务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总经理张德国表示，集团将积极对接锦州发展需求，建立专项工作组，统筹推进各业务单位与锦州的合作对接，推动合作项目加快落实，实现互利共赢。市领导王立民、蒋立新、曲小明参加活动。10月1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6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提高站位，把准方向，把平安中国建设要求真正落到锦州大局中。要抓住关键，靶向发力，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紧盯重点领域安全生产，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把平安锦州建设推向更高水平。要压实责任，形成合力，夯实基层基础，让平安建设宣传走进社区、大集、景区和直播间，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要把数据资源优势转化为营商环境优势、政府治理优势、产业发展优势，真正把公共数据作为核心资源、关键抓手抓牢抓实，以数据治理打造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发展突破口，健全机制，强化问效，打通政策落地见效最后一公里。要实实在在解决噪音扰民问题，坚持部门联动、一体治理，杜绝各自为战，坚持分类施策、精准管控、规范执法尺度。城市建设规划阶段要守住噪声底线，把噪声问题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锦州市公共数据资源管理办法、生环境功能区划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营运资格发放等相关文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徐介华、蒋立新参加会议。
1: 10月10号，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闭幕式举行，为持续近一个月的乡村文化系列活动画上圆满句号。闭幕式现场气氛热烈，氛围欢快，活动对本届艺术活动季开展成果进行全面总结，随后精彩的文艺展演轮番上演，歌曲、古筝、京歌、舞蹈等节目精彩纷呈，文艺工作者以多样的艺术形式礼赞乡土，歌颂美好生活。活动还设置了趣味拔河友谊赛及颁奖环节，村民参赛代表齐聚一堂，合影留念。本届乡村艺术活动季自9月19号启幕，期间陆续推出摄影展览、乡村市集、花艺手作、公益电影、文体赛事等一系列群众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将文艺资源

0: 土文化趣味活动送到村民的家门口，极大丰富了乡村精神文化生活。
1: 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艺术活动季已圆满收官，活动有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激活了乡土文化内生动力，擦亮了本土文旅特色 IP。 下一步大馆村将系统沉淀两届活动实践经验，盘活乡村会客厅、大地美术馆等文化阵地，把成熟的协作机制、优质文艺资源转化为长效动能，持续与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大馆村和美乡村建设走深走实。
0: 据了解，本次活动以艺术活化乡村，以文化赋能振兴，有效盘活乡村文旅资源，搭建起文艺资源扎根乡土、服务群众的优质平台，充分展现出大馆村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崭新风貌，为锦州和美乡村建设、乡村文旅品牌打造注入了鲜活文艺力量。
2: 10月10号，由市住建局牵头主办的2026年锦州秋季房产展销会启幕，为期3天的房展会汇聚多家优质房企、多元房源品类，叠加公积金提额、购房让利、一站式政务服务等重磅惠民举措，搭建起房企与市民面对面沟通的便民平台，有效激活房地产消费活力，助力群众安心置业、舒心安居。
3: 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秋季房产展销会聚焦便民安居、惠民利民，集结我市多家品牌房企、房产中介等集中参展，展会涵盖刚需性住宅和改善型好房子等多元化房源，现场设置规整精致展位，叠加各类购房红利，全方位降低市民置业成本，让百姓在家门口舒心选房。
4: 锦州市住房公积金呢，为了支持锦州老百姓购买好房子，近些年呢，我们一直也推出了不少的优秀的政策，比如说我们在9月20号就推出了，单人职工缴存公积金的话，由60万提高到80万，双人职工呢，由那个80万提高到120万。另外呢，我们对那个5类人群，像青年人、新市民、多子女家庭等，都提高了有优惠的政策，可以叠加贷款，这些呢都是为了老百姓更好的买房子。
3: 丰富的房源选择、升级的公积金贷款政策，极大降低了市民购房门槛。展会现场不少市民驻足咨询、对比房源、了解政策细则，此次活动搭建起房企与群众高效对接的桥梁，营造出惠民安居、良性置业的浓厚市场氛围。
5: 本市房产促销活动推出房价优惠、物业费减免、车价让利等政策，各部门集中派点进驻，提供一站式服务，实行线上预约、线下现场接待，减轻群众的购房压力。活动聚焦稳房价、惠民生、促消费，推动我市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有序发展。
3: 为进一步提升服务效能，便利办事群众，本次房展会聚焦便民服务提质升级，整合多项政务服务资源下沉展会一线，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通过现场专属咨询、业务答疑的模式，切实简化置业办事流程，让群众看房、咨询、办事一站式搞定。
6: 我们这次把不动产登记服务带到了房展会现场，主要就是为了让群众在选房看房的同时，能够把办证的流程和材料等需要都说清楚，真正的把服务前移，实现便民零距离。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作为渤海之滨的传统石化工业城市，盘锦市立足辽河口湿地资源，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跳出保护与发展非此即彼的固有思维，以系统治理推进全域生态保护，实现生态保护、产业转型、民生改善协同共进，交出一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答卷。
1: 盘锦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构建全域生态保护体系，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齐头并进，一批硬核生态数据见证了环境的持续向好。空气质量连续六年稳定达到国家二级标准，搭建河湖长治加断面考核加生态修复闭环管理体系，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实现动态清零，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达 96%， 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 地表水国考省考断面水质达标率 100%， 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创下“十四五”最好水平，净土保卫战扎实落地，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87.68%，受污染耕地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双双达到100%。筑牢湿地生态屏障，几年来累计修复岸线 15.77 公里，恢复滨海湿地 8.59 万亩，有序推动辽河油田油气设施关停退出，退出油气水井813口，完成599座井场井站生态恢复。辽河口国家公园创建工作稳步推进，列入国家公园候选区。辽河口湿地野生动物达509种，鸟类336种，每年超1000000只水鸟在此迁徙停歇繁衍栖息，被誉为湿地三宝的丹顶鹤、黑嘴鸥、斑海豹种群持续壮大。守护绿水青山并不意味着放弃发展，盘锦坚持以生态约束倒逼产业迭代，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大力发展绿色循环低碳经济。工业领域累计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5家，省级绿色工厂29家，辽滨经开区获评国家级绿色园区。全市水稻种植面积11万公顷，河蟹养殖面积12.7万公顷，稻田养蟹6.7万公顷，尾田立体养殖5万公顷。盘锦大米、盘锦河蟹、碱滴柿子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生态农业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百公里城市绿道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44.15%， 围绕300米建绿、500米建园目标，建设80处小微湿地、51处口袋公园，实现市民推窗建绿、出门入园。蓝天碧水净土成为百姓日常，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位居全省第一。盘锦相继斩获国际湿地城市、东北首个全域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等重磅荣誉。优良的生态环境是城市最厚重的名片，也是高质量发展最坚实的根基。保护湿地、呵护生灵，本质就是守护城市的长远未来。站在新起点，盘锦生态文明建设步履不停，万顷辽河口湿地将继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崭新篇章。
0: 朝阳科星轻工制品有限公司深耕质改数转，以科技赋能生产。

0: 以数字驱动升级，实现传统轻工制造向智能制造高效蝶变，为县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树立标杆，闯出新路。
1: 朝阳科兴轻工制品有限公司主营五金工具、注塑冲压件、沙盘模型等产品，70%以上的产品销往欧美20多个国家和地区。针对传统生产效率低、误差高、管理粗放等痛点，企业全力推进数字化转型。近三年，企业累计投入200多万元开展智能升级，搭建全流程数字化管理体系，完成13台核心设备数字化改造，改造占比达61%。数字化赋能带来显著成效，企业生产效率提升15%，运营成本节约3250万元，年产值从1亿元增至1.43亿元，增幅43%，产品不良率大幅下降，单位产值能耗降低6%，水资源利用率提升2%，绿色制造成效凸显。凭借亮眼的转型成果，企业获评省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车间、绿色工厂，成为全市轻工行业质改数转标杆。智能化生产有效提升产品品质与交付能力，产品附加值提升12%，海外市场份额持续巩固。
2: 数字化转型没有终点，只有不断迭代的新起点。我们将继续深化 5G、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应用，朝着全流程无人化、智能化的目标迈进。
0: 发展特色种养，拓宽增收渠道。葫芦岛市南票区学峰家庭农场探索发展蒿流养蚕新项目，依托闲置农田打造特色产业，走出一条生态高效、一种多收的农业发展新路子。
3: 走进葫芦岛市南票区学峰家庭农场蒿流养蚕基地，两块大型科普展板格外亮眼，展板图文并茂，详细介绍蒿流养蚕6大生产阶段以及蚕茧、蚕蛹、雄蚕蛾三重产品价值。田间连片蒿柳枝繁叶茂，蚕儿在枝叶间取食生长，呈现一派蓬勃生机。
4: 蒿流养蚕这个项目啊，是我通过咱们省农会院，然后他介绍的咱们省农蚕所，然后我亲自去考察，我发现这是一个真的适合咱们老百姓可以操作的一个项目。看到之后我就非常兴奋啊，通过农蚕所的专家带我去他们蒿流养蚕的基地实地的考察啊，然后带我参观整个蒿流养蚕的全过程。啊，从它的营养价值到它的经济效益啊，其实对于咱们老百姓而言的话，这是一个可上手的一个非常好的在农村的一个创业项目。
3: 南票区本地缺少天然蚕场资源，农场立足闲置农田，引进蒿柳养蚕新技术。蒿柳扦插一成活，生长速度快，耐修剪，一次栽种便可多年采收，叶片产量高，采摘方便。蒿柳叶富含粗蛋白、维生素和多种微量元素，用其饲喂的蚕抗病能力强，养殖周期短，投入少，风险低，属于绿色高效的特色农业项目。这种养蚕方式不用上山放养，无需额外蹴具，省工省力，产出蚕茧饱满厚实，蚕丝品质优良，实现丝蛹双丰收。
4: 咱们蒿柳养蚕的这个蚕种啊，叫坐蚕啊，很多朋友可能不是很清楚。坐蚕传统上在咱们辽东地区是通过坐树养殖这个坐蚕。蒿柳养蚕的优势点在哪儿啊？首先咱们种植的是这种蒿柳，它是柳树的一种，但跟普通的柳树可不一样啊，它这个叶也可以被称为是叫蛋白叶啊，蛋白柳啊，所以说它这个叶片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就说它养出蚕的个体相对于坐树的个体要明显要大啊，所以说它产生的经济效益跟经济价值要相对于坐树的蚕要更大一些。
3: 基地全程推行标准化种养，邀请农技人员现场指导，严把蚕种投放、田间管护、裁剪采收各道关口。学峰家庭农场蒿柳养蚕基地将持续做好技术服务与政策扶持，发挥家庭农场示范带动作用，培育农业新业态，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4: 下一步啊，我们将扩大蒿柳养蚕标准化的种养基地啊，依托咱们省农蚕所的技术支持，持续的做好技术指导，稳定蚕茧的品质，同时延伸产业链，发展蚕茧的加工，打造本土特色品牌，深挖生态价值，拓宽销售渠道，把蒿柳养蚕争取做成富民增

0: 丰收的本土特色产业。
1: 近日，省农科院在锦州市黑山县举行花生高产高质高效技术集成示范与推广秋季测产收获观摩会，邀请省测产专家组核验花生新品种产量表现，检验配套栽培技术成效，观摩两种良法良机融合示范成果。
2: 在大崔村花生高产高质高效技术集成示范与推广示范基地，省农科院花生所现场展示新品种花生果实，向种植户详细讲解示范花生品种特性与配套栽培技术，让广大农户直观了解新品种优势、田间管护要点与农机配套应用方法。
3: 我们辽宁省农科院花生所就引进了高酸花生品种，在我们黑山基地引进了10个品种，这10个品种里面，其中我们辽花917今天上午通过专家进行测产，这个品种它的优酸含量达到80%以上，这个品种是属于白茶类型品种，专家通过小区的5点检测3个重复，最终产量结果呢，折杆之后达到了512公斤，比我们对照的当地的308品种也高出了33%以上。
2: 今年辽宁省农科院花生所与黑山县深化合作，在大崔村打造示范基地100亩，免费提供花生2种，采用先进管护技术开展田间管理指导，集中示范种植10个自主培育花生品种。本次抽取辽花917进行测产，该品种属于高油酸花生，产量高，品相优良，推广潜力突出。
3: 通过新技术的配套，会使我们的产生的花生更加优质安全，所以我们生产的花生就会比正常市场的花生会高出市场价的3到5毛钱，所以让我们的品质更优，可以在当地进行大面推广，而且我们这个品种是适合整个东北产区。
2: 此次测产精准检验了优质花生2种良法配套技术的田间应用成效，摸清了高油酸花生产能水平，为黑山县花生品种更新换代、标准化种植推广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
1: 笔墨寄情怀，丹青送军民。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由辽宁省委宣传部、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多部门联合主办的“丹青绘双拥，汉墨送深情”辽宁省第5届双拥书法美术作品展复兴站巡展，在阜新市海州露天矿历史博物馆拉开帷幕。
4: 展览面向全国征集书法、国画、油画、雕塑等各类作品1574件，其中省外作品226件，征集范围覆盖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经国家级专家评审，共有371件作品获奖入展。同时，省外名家辽宁舰官兵特邀作品30余件作品也全部亮相阜新巡展，一幅幅笔墨丹青，或追忆长征峥嵘岁月，或讴歌强军建设成就，或描绘军民同心、鱼水深情，以艺术形式生动诠释双拥精神，赓续红色血脉。展览为期10天，将红色工业遗址文化与双拥书画艺术相融，让广大市民、退役军人、驻阜官兵走进展馆，在纸韵墨香间接受国防教育，厚植崇军拥军情怀，推动阜新双拥文化建设走深走实。启动仪式上还为获奖者颁奖，为市双拥志愿者协会授牌。
1: 金秋时节正值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时期，锦州市地处候鸟重要迁徙通道，大小林河、女儿河湿地是迁徙精灵的补给站。锦州市公安部门靠前护航，严密防控，全力守护候鸟迁徙路。
5: 记者在滨河路漫水桥沿岸看到，成群水鸟在此栖息觅食，勾勒出秋日锦城优美的生态画卷。同时，属地派出所民辅警的身影穿梭在河岸间，开启全天候生态巡查守护模式。随着秋季候鸟迁徙高峰到来，锦州市公安立足辖区湿地、河道等候鸟重点活动区域，优化巡逻路线，开展常态化全覆盖巡查值守。
6: 我们每天重点紧盯早晚候鸟觅食、栖息活跃时段，全方位排查整治涉鸟安全隐患，同时严查非法捕鸟、违规垂钓、无人机乱飞等惊扰候鸟的行为，全力为候鸟营造安全安静的栖息环境。
5: 除常态化巡查防控工作外，属地派出所民辅警向周边市民普及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讲解候鸟保护的重要

0: 意义和违法后果，引导群众自觉抵制伤害候鸟的行为，营造全民爱鸟护鸟的良好社会氛围。
1: 我平时在这溜的时候啊，经常看见咱们民警啊在河边那个巡逻护鸟，宣传普及护鸟知识。现在啊，大家的那个保护意识都提高了，没有人再伤害小鸟，越来越多的候鸟啊来锦州栖息，城市环境呢也越来越美。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6: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7: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合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转了。 在秤上做手巧，那是欺世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我是一粒种子。 静静的深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的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粒粒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2: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1: 虽然忙碌，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2: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
1: 虽然奔波。 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3: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0: 是一个秘密。
1: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0: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1: 这道门，
2: 保守国家秘密，
1: 也可能关乎坚守
2: 公敬的义务。
3: 保守秘密很重要。
0: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1: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0: 您好，您的外卖。
2: 我们成功了，
1: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那什么时候启动预案？随时都有可能启动。只要有1%的风险，我们就要做到100%的排除。这是我们交通战线上的铁律。
1: 好，
2: 那我听你们的。
1: 行动队全体待命，一旦接到命令，立刻赶到阜宾饭店实施抓捕。
3: 是。
1: 徐秘书，香港回复指向明确，马上带着行动队过来。
3: 是。

0: 行，来了，李兄。
1: 怎么了？
2: 有事儿啊？你这是？
1: 这个老板太小心眼了，就两笔账不符合规定，骂了我两个小时。
3: 这不正常吗？人赏你口饭吃，我们就要看人脸色。再说嘛，忍一忍，明天这不就走了吗？
1: 不给我面子啊，就跟骂孙子一样。
3: 面子值多少钱呢？我告诉你，我被上峰骂的时候，那比你是惨多了。
0: 行了，待会儿我找个机会给你美言两句。
1: 不用不用啊，最多我不在这里干了，我走不就行了？
0: 这你不能走啊！你这一走，我找谁去啊？三缺一呢？这
1: 你这不差我这三缺一的朋友，你有的是朋友。
3: 你别冲动，我告诉你啊。
4: 香港有没有回电？
5: 还没有。
4: 你哪都不能去，就在这等着回电。
5: 是。
6: 那就这样吧，把我们目前核查到的内容回复给汕头，让他们自己去寻找答案吧。
4: 好。
3: 哎，这是什么呀？哎，
1: 刚骂完，我正在看账本呢。我们先去花经理那边坐一坐。
3: 啊，行，走吧。哎。
7: 哎，快坐，不好意思，我这刚刚睡了一会儿。坐，
3: 打扰了，
7: 没事。哎，彭经理啊，哎，你赶快跟霍总说一下，就说李先生要来了。
1: 哎呀，我不敢过去，这骂了我半天了。
7: 不敢过去？嗨，就因为账面上查出你点问题，说你两句，你就不高兴了？小心眼儿，去吧。
0: 霍总啊，
3: 要不然这样，我们一起去吧。
7: 好，行，把我衣服拿一下。
0: 我来。
7: 哎呦，好来，好来，来。行。
8: 举手之劳啊，
3: 来。
7: 好，走吧。
9: 北市怎么查的啊？这一点钱都算不清楚。
10: 查不清楚，我靠着薪水。

0: 哎呀，刘老板，没有打扰到您吧？
1: 刘厂长，您来也不早说啊！来，
2: 坐。
1: 哎，好，坐。哎，赵总，来，坐。

0: 徐秘书，香港会见。
1: 生意人就是忙啊，是啊，辛苦的很。彭经理啊，哎，霍老板一看就是做大生意的人，你那些小错误啊，都不是事件，霍老板点个头，没了，赶紧谢恩吧。哎，
2: 是是是，
1: 不是看在你李先生的面子上吧？哎呀，
3: 我吕某人的面子有那么大？
1: 当然，
3: 哎呀。
1: 来，霍老板，
2: 好，请请请，
1: 喝茶。
3: 洋茶，
1: 洋茶，哎，好茶。嗯，好茶。
4: 王队长，王队长，
1: 香港的情报已经掌握到，马上带人过去夫人的饭店，时装走。
4: 听这聊天时间就快，一晃都到这个点了。
2: 好好。
1: 哎，那个彭经理，你下去看看饭菜准备怎么样了？哎，彭经理，哎呀，彭经理不用不用啊，不用，那个，反正都这个点了，我们一块下去吧。您说呢，霍老板？哎呀，哎呦，哎呀，
3: 真像样话说的，老领啊！
1: 好，行，
3: 行行行行，来来来，行行行行。
1: 这家餐厅很有特色，菜好吃。哎呀，
5: 真好吃！哎哎哎，你们广东话那个什么，你刚刚说那个？
1: 好东西。对对对对，好东西。
5: 走开走开，这里封锁了。
1: 老板，
5: 不好意思，我的秘书，稍等一下。
1: 什么事啊？
5: 老板，香港来电了。
1: 警察室，华富公司董事霍启东三天前就已经去了厦门。行了，我知道了，听我的指令，先安车去吧。
5: 是。
1: 哎呀，霸总啊，我们当差的不比你们这个大老板潇洒自由，吃个饭都不自在。
2: 没有打扰到吕先生的公务啊！
1: 不打扰，我们入席吧。
2: 好，请
1: 来，霍老板，请。
3: 好神啊！

0: 行动已经开始了，你们两个随时准备策应。
1: 是，好的。
2: 诸位，我提一杯，人生难得几回醉，莫让金樽空留杯呀。哦，胡董，我敬你一个，我们干一杯。
3: 胡董，不行，我请你喝。
4: 哎呀，
2: 霍董豪爽，豪爽，真将军爷，
3: 难道大表哥的身份被识破了？
5: 李先生，
3: 我们霍董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嘛。
2: 啊，真将军，

0: 真将军呐、啊！
1: 华总，香港华富公司有两个货董吗？
2: 徐先生，您这不会是开玩笑吧？
3: 哎呀，吕兄，吕兄，你喝多了吧？
1: 我没喝多，我是越喝越清醒。
3: 那我再去要一瓶啊。
1: 好。
3: 哎，不是，吕兄，这怎么了？误会了吧？你看不让我出去啊？

0: 我就是想知道，香港华富公司有两个货董吗？这很难吗？香港华富公司所有姓霍的都在。
1: 可是我香港的同事告诉我说。 香港华富公司告知他们霍董3天前就去了厦门，那这是怎么回事啊？

0: 真不愧调查科徐老板的得意门生，您的情报准确无误。
1: 别跟我说这些，就直接回答我，要不然这酒恐怕就喝不下去了。

0: 白天的时候不就说了吗？我们霍董死刑，重要的事情不在山头。你看看啊，董事会决议：第一，霍启东董事即日启程，考察厦门商务，于月底返回向董事会提交考察报告。第二，第二、第三。
1: 也没有什么重要内容，您亲自过目。这说明不了什么了，霍董，万一是假的呢？
2: 马上让我大佬打电话给徐延真徐大老板，证明我的身份。哎，霍董，别打电话，霍董，这吕兄是我在汕头最好的朋友，打了电话，哎呀，吕兄，你看，哎呀，吕兄，我们吃个饭怎么闹成这样了呢？是不是？你跟他们说说呀。

0: 干什么呢？
1: 干什么呢？下
2: 是。
3: 霍总，误会，误会啊！
1: 哎呀，
3: 哎呀，霍总，霍总，我就说这事儿是误会嘛啊！我也觉得不对劲儿啊！我让他们进来给霍老板道歉，给赔礼道歉。
0: 不用用李笑，我估计我们霍总今天喝的有点多，让他回去先休息，好吧？哎，华总，你要不然把霍总先送上去啊？喝多了，喝多了。啊，
1: 李先生，赶紧赶紧赶紧送上去啊！赶紧的，
0: 霍总，
1: 没事啊。
0: 哎，李兄，李兄，没事，喝多了，这是。

0: 我没做到位，要不然我再陪你喝两杯。
1: 不了不了，我今儿也喝多了。
0: 啊，
1: 哎，对了，你们老板明天不是去厦门吗？用我的车送一下。
0: 这个我也不好意思跟你张嘴呀，用可以，你别再亲自送了。
1: 哎呀，我明天还真不行，我让秘书开车送你去码头。啊，你看这小子今天办什么事情？我让他明天赔礼道歉，将功赎罪。
0: 他是公事公办，他办得对呀，是不是？我们这老板呢，一点心意，这个你收着啊，我给你拿衣服啊。哎，李兄，
1: 哟，哎呀，
0: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啊！
1: 啊，留步留步啊，照顾你老板去。
0: 我送送你，去。
2: 哎，留步吧。
0: 没事没事，李兄。
2: 老彭啊，今天不好意思啊，喝多了。
0: 李兄，这不都是误会吗？别往心里去啊，他们走了，我们还得处呢。
2: 回见，
0: 好，回见。

0: 有惊无险啊！
1: 陈没想到，这交通线也是个战场。后面的工作更要千万小心，一定不能前功尽弃。放心吧，
2: 再往下走，长安、大沽和永定，我们的交通员会出色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华山同志。 彭格涅同志，你们这些战斗在交通线上的同志，都是真正的英雄。

0: 喂，哪位？
1: 老板，我瑞英，没打扰你吧？
0: 啊，瑞英啊，啊，没事儿，哎，有什么事情你说。
1: 最近发生的这些事，让我越来越感觉到，党国剿共大业的成败，就在于我们和共党的暗战。
0: 瑞英啊，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没事，大哥，我就是想找你说说话。
0: 啊，那你继续说。
1: 今天是家父的忌日。
0: 啊？哎呀，实在对不起啊，我不知道啊。
1: 这么多年了，我也没干出什么成绩，真是愧对家父的在天之灵。那么多共产党，我就是认不准也抓不着。我总做噩梦。
0: 啊，瑞英，你说完了吗？啊，哎，那个，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是不是？啊，我们来日方长吧。啊，哎呀，我看你现在这个状态呀，是不是又是几天几夜没睡了？
2: 你这么下去不行啊！我现在以你长官，
0: 以你大哥的身份命令你，赶紧去好好洗个澡，躺到床上去睡一觉。
2: 天塌下来有大哥给你顶着，好吗？
0: 赶紧的，去休息，我挂了啊。

0: 你想说我？怎么了？满大街都贴着庄周成的告示，都贴到我客栈门口了。说完了？啊，
1: 就这事儿。
0: 对啊。我还以为什么事儿。来来来，里头喝口茶。什么意思啊？
1: 最近有人员要过境，你跟嫂子做好准备，以确保万无一失啊！我这儿你放一百个心，周成究竟是谁？
0: 压根儿就没有那么个人。
1: 明白。
0: 嗯，
1: 走吧。
0: 哎。
2: 家里头有吃的吗？给我带上点，我去一趟茶园。你这是又要出任务啊？
0: 我们俩可是约法三章的，有了事儿你别问。
2: 你不是答应带我一起的吗？
0: 哎，你就别为难我了，这是个大事儿，很大很大很大的事儿，行吗？
2: 行。家里没有现成的吃的，我给你蒸点红薯。
0: 哎，不要了，不要了。
2: 啊，
0: 谢谢。
2: 那你吃什么呀？
0: 不吃。不吃那个。

0: 秦秘书，我们就在这里下了啊。
1: 那行，二位，真不好意思啊，昨天啊，因为香港来的电务不详，差点闹了一个小误会，旅长长特意让我向二位道个歉。
2: 误会啊，就是一阵风，过去就过去了。我跟吕站长是好朋友，等我们回来再聚。
0: 好的，冯经理。
2: 老白。

0: 行，再跟我重复一遍。这两天有过境的通知到，但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走，我们谁也不清楚。
1: 所以，我们的吃喝拉撒都得在船上，并且随时做好护送过境人员的准备。
2: 准备吧。

0: 你甭问，平时不露面吧？
1: 露面我们就解决问题。
0: 任务只有一个，保护过境收容的安全，其他的什么都甭管。没问题吧？

0: 大哥，
1: 说，
2: 不明身份人员临时羁押吗？那间房间不够用，
1: 那就腾出你们的宿舍，征用民房。再不行，把我的办公室也腾出来。
3: 我是不能放过一个身份不明的人。
0: 是。
4: 然后在长安住一晚。
5: 是，房间我已经开好了。
4: 为什么不马上走？
5: 我们进了房间再说。
0: 走吧，里面请。

0: 耿年同志，我特意订的这个房间，因为在这儿能看到电船码头的船舶进出。
1: 哎，为什么要在潮安过夜？
0: 这是潮安交通站的安排。
1: 哦，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从上海经香港来的大表哥。
0: 首长一路辛苦了。
2: 哎，我是坐轿的，你们是抬轿的，应该是坐轿的跟抬轿的说一声辛苦了，这才对嘛。
0: 哪里，真不知道这次来的是首长。哎，我去给首长开个单间吧。
1: 我们这身份适合住单间吗？
0: 那就委屈首长了。
2: 在这儿啊，我可不是什么首长，我现在是一个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小兵。
3: 江边有幢小楼，楼台上挂着一条鱼竿，就由你们忙了。

0: 现在共产党想要从大陆过界，这条水路就是他们唯一的通道，白天晚上都给我盯起来，真的。
1: 哎，
0: 把重点放在从潮汕方向来的人，无论男女老少，要逐个的给我查明身份和动向。
1: 知道了。

0: 哎，老大，什么时候出发呀？
1: 哟，实在对不住您，我这船让人包了，您找别的船吧。
0: 行，
2: 对不住啊。
0: 好，行。
1: 船上有卖伞的吗？
3: 没有。
1: 这连累旅客怎么办？
3: 反正我们不怕，你们可不能赖着不走啊！上了岸就得靠你们自个儿了。
4: 到港后，我们分开走。
5: 好。哎，谢哥。
6: 大家听我说，我们在执行公务，从现在开始，本地人可以提前下船，其他的人原地不要动，希望大家配合。

0: 站住！
1: 广东佛山人，
2: 佛山恩灵街状元巷32号，
1: 老板陈望林，
3: 全部带走，谁要敢跑，当场击毙。
0: 走。

0: 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0: 彭格尼亚站长说过，哪怕付出自己的生命，也要保证国情同志的安全。人既然是在我手上出的事儿，哪怕我拼出这条命，也要把他营救出来。
2: 你救得了？
0: 要上你的命，我的命，你老父亲的命，三条命都搭上。我告诉你，不光救不出，大不了官还会把我们交通权限都给暴露。交通线每暴露一秒钟，将会给我们党组织带来巨大的伤害，你不知道吗？
1: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话，我能听得进去吗？
0: 我现在满脑袋只想着一件事儿，就是有我这条命，我会大表哥。
2: 那你是惦着救大表哥，还是惦着害他呀？
1: 那你让我怎么办？
3: 放心吧，再往下走，长安、大沽和永定，我们的交通员会出色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2: 罗金泉同志，我请问你现在在党内的职务是什么？
0: 插秧交通小站站长。
4: 好。
2: 我潘玉清是清溪中站站长。你以前总是要求我要服从上级的命令，现在我命令你冷静下来，行不行？
1: 我这脑袋，这脑袋现在我真糊涂。
2: 只有先冷静下来，
0: 才能好好的想办法如何营救大表哥，你说对不对？
1: 我脑子乱了，我听你的。
2: 我觉得这件事怎么办？第一，马上跟上级汇报；第二，我得去找一个人。
1: 找谁啊？
2: 你先告诉我，应该怎么样，通过什么渠道和上级取得联系？
1: 最快只能向汕头站发一封普通的电报。
2: 普通电报啊？会不会暴露我们交通线的秘密？
1: 不会，怎么发电报我清楚，交通线上有默契。
2: 一秒钟都不耽误，我们分头行动，你去发电报，我去找人。
1: 哎，你要找的人是谁啊？
2: 回头告诉你。
5: 厦门出差去了，后天才能回来呢，把电报给我吧。
6: 啊，好，本来这份电报是明天送的
5: 啊，
6: 可是彭经理说过，这生意人的电报每一分钟都是金钱，耽误
5: 啊。那是那是，
6: 师傅，我都下班了，还想着给他送过来。
5: 哎，来来来，这个买包烟抽
6: 啊。啊，谢谢谢谢，走了啊。
5: 哎，谢谢啊。
0: 大表哥出事了，赶紧，赶紧让老彭回来。
7: 不行，老彭是陪着霍董去的厦门，当天回到汕头。李文超一定会看出破绽的。
0: 可这事情太紧急了，那怎么办？现在？

0: 喂，
1: 麻烦你叫一下103的朋友。
0: 哦，等一下啊，103电话，103电话
2: 来了来了。
0: 喂，
3: 表哥疾病住院了。
0: 什么？
1: 你先别着急，
3: 我这边先帮你安排好医生的事情。
0: 哦，家里突然有人生病了。哎呀，这么晚了也没有车呀，我回不去。这样，你给上海的林医生发个电报，让他想尽一切办法救治。
3: 好，你放心吧。
4: 顾会计，你怎么来了？
5: 哎呦，你在太好了！哎，求你帮个忙，你刚才不是给我们彭经理送了加急电报吗？
4: 对呀、啊。
5: 哎呦，真是个急事，他的哥哥犯疾病了，可是他明天才能回来。我这会儿想进去给他上海的那个亲信。
4: 哎、好了，我走了。您再晚来一步啊，这邮局就关门了。你这样，我陪您办，我们加个急啊。
5: 哎，
6: 林峰同志，电报。
0: 喂，
3: 表哥疾病住院了。
0: 什么？
1: 你先别着急，
3: 我这边先帮你安排好医生的事情。
0: 你给上海的林医生发个电报，让他想尽一切办法救治。
3: 好，你放心吧。
4: 顾会计，你怎么来了？
5: 哎呦，你在太好了！哎，求你帮个忙，你刚才不是给我们彭经理送了加急电报吗？
4: 对啊。
5: 哎呦，真是个急事，他的哥哥犯疾病了，可是他明天才能回来。我这会儿想进去给他上海的那个亲戚、
4: 哎。好了，我懂了。您再晚来一步啊，这邮局就关门了。你这样，我陪您发，我们加个急啊。
5: 哎，
4: 林峰同志，

0: 请转告五号先生，大表哥病情恶化，正在抢救。同志们，马上启动身份证医院。
1: 是。

0: 来，长官。
1: 哎呦，潘老大，哎，什么事儿？
2: 有个麻烦事儿，我想请您帮个忙。
1: 你一撑船呢，我能帮得上您吗？
2: 今天侦缉队不是抓了一大堆人吗？我觉得全是好人，我老婆的亲戚给抓了起来。
1: 你老婆的亲戚叫什么呀？
2: 坏了坏了坏了，我这光顾着急，我把我老婆家亲戚叫什么我给忘了。我老婆光让我把这个亲戚送到清溪，
0: 结果我老婆也没带查阳。这事怎么办呢？
1: 你都不知道名字，我怎么帮你啊？
2: 您看这样行不行啊？您帮着打听打听，看看这帮人里头有没有人被定成共产党。要是没有呢，我们家这亲戚肯定没。

0: 要是有呢，我回去问问我老婆，问问她我这亲戚叫什么名儿，回头我再告诉你。您觉得这事儿麻烦吗？
1: 算你小子走运，找对人了。
2: 他们侦缉队啊，缺人手。
1: 曹站长让我去帮着核查嫌疑人身份。
3: 行，有消息我通知你。
0: 赖长官大恩大德，永世难忘啊！
3: 少来这虚的。

0: 帮哥一个忙，马上回一趟城西，平时6个小时路，我现在只能给你5个小时，你要打一个来回。啊，
1: 天亮之前必须把你嫂子给我接到柴阳来，行不行？
2: 不是接嫂子过来干嘛呀？你别耽误人家的官宣吧？啊，
0: 赶快去，走了。
3: 阿梁阿超，你们也帮哥一个忙，你们要在中间帮着策应一下，行不行？
4: 行。
5: 喂，广东佛山总机吗？
4: 帮我接通一下635电话。对对对，谢谢。
6: 林峰同志，电报已经发出去了。
4: 知道了。喂，你好，我是上海总部长，表哥有急事联系你，请你在电话上打他的电话好吗？
7: 同志们，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想一想，我们还有没有留下什么漏洞？
8: 是。

0: 姓什么？
1: 叫什么？
2: 报告，队长，老板找你。
3: 赖副官，这人你帮我审一下，老板找我有事。
4: 行，没问题。
3: 多谢你。

0: 你是干什么的呀？
1: 石油本生意，做的土特产的买卖了。
0: 哪儿人啊？
1: 佛山人，
0: 详细地址。
1: 佛山鹰岭街状元巷31号。
0: 在哪儿营生啊？
1: 中山。
2: 你佛山人跑到中山去干什么营生去
1: 是我叔父，他做生意在中山有。
0: 你的叔父姓什么？叫什么呀？

0: 哥，你找我？废话这么多，看到头都疼。看弟兄们说不行就直接上手段。底下什么怎么样？
1: 啊，我上来的时候，赖夫还在帮忙审着呢。
2: 走，去看看。 把眼镜摘了。

0: 整个好，看来你这个做土特产的还真是个小北生意啊，眼镜都换不起。你们两个把他压下去。怎么样啊，友们？
1: 哎呦，曹站长啊，
2: 这个人有问题吗？
1: 从口供上看，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没有，但是我觉得曹站长，你们得调用侦缉队所有的资源去查一查这份口供，但凡有一点不属实，他就有问题。
1: 马上。

0: 不行，不能这么坐等天亮。
1: 清溪中站不是有武装班吗？我们可以武装劫狱。
2: 那不可以。
0: 为什么不可以？
1: 因为武装班不是行动队，武装班有几个人？十几个人，十几个人去劫狱，跟宋思有区别吗？
0: 只要能营救出大表哥，付出点牺牲也是在所不惜的。
1: 我打头阵，那营救失败了怎么办呢？交通线暴露了怎么办呢？党中央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好不容易建成了一条交通线，就被你一拍脑门儿。

0: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1: 可怎么才行啊？
0: 这下好了，恐怕连党中央都知道我卢清泉是个不中用的笨蛋。
2: 别说这种话了，行吗？
1: 我也不想说这种泄气的丧气话呀，我真的很后悔，我当时就不应该自己先下船，我应该跟大表哥在一起才对。你说我，哎
2: 呀，全哥，全哥，你听我说啊，如果你留在船上呢，你会和大表哥一起暴露的，而且还会把大表哥置于无可挽救的绝地。你先下船是对的，
1: 可人是在我手上出的事儿，这可我能脱得了干系吗？

0: 这件事后，我会主动向组织请求处分的。但我们也不能这么坐等着老天出手啊！
1: 只能等，而且我相信，老天会出手。现在我就打电话。
2: 厂长，现在给尚总打电话会不会太晚了？
3: 大哥。

0: 不错，我是加入过共产党，可二七年四月我就自动脱离党组织关系了。
1: 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这的确是一个让共产党人难忘的日子。
0: 当时到处都在捕杀共产党，我觉得我是活到头了，就躲了起来。

0: 们联系过。老总，我说的都是实话。
1: 你有没有公开发表过脱党声明？
0: 没有。
1: 我记得当时党国对于发表过脱党声明的人都有奖励。
0: 我当时躲在老家，跟谁也没联系。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什么公开声明啊。
1: 那你不就还是共产党吗？
0: 不，我不是共产党，我跟他们早就没有关系了。
1: 那就没有人知道你是共产党？
0: 我家人都不知道。
1: 他们怎么知道的？
0: 我是实在受不住刑了，我想让他们别打我，我才承认的。
1: 你是中共交通员？
0: 我不是交通员，我不是。
1: 我忍耐有限。你是中共派往苏区的交通员，上线是谁？下线是谁？
0: 什么上线下线？我真的不知道。
1: 裴凡，
2: 我有办法。

0: 三天也好长啊。玉祥，你托的人可靠吗？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没有100%的把握。
1: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网到这条鱼肉。我看这家伙招供是迟早的事。
2: 那就是个曾经跟共产党混过，但27年4月12日就自动脱党的一只臭虫，怎么可能是中共交通员？
1: 那您刚才
2: 没挑破，是因为我想让黑子和他的手下保持一股猎犬般的兴奋，他们没日没夜一无所获，早都松懈了。好不容易逮着一个共产党，对于猎犬来说是一块骨头，我怎么可能因为一只臭虫泼属下的凉水呢？再说他曾经是共产党，就应该得到应有的惩罚。
1: 曹站长，那我就等着您明天去核实那份口供了。
2: 今日事今日毕。
1: 现在太晚了吧，上峰都睡了。
2: 我不睡谁也别想睡。喂，那位老板，抱歉这么晚打扰你。
3: 没事，你
2: 说吧。
3: 有几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2: 需要你帮我核实一下。麻烦你记录一下。广东佛山市
3: 安宁街
2: 状元巷32号。
3: 几号？你说一遍。
2: 32号。
4: 看来你的收获不错啊，我先恭喜你。现在我马上发包南京。
2: 好的，打扰了老板。
5: 徐秘书。
6: 哎。
4: 发包南京，核实着这个信息。
6: 是。喂，佛丹赞。
5: 喂。
7: 5号十分挂念大表哥的病情，让我问问，找到名医了吗？
8: 请转告5号先生，找了名医，正在给大表哥诊断，争取在天亮之前拿出良方。
7: 好，静候佳音。

0: 大哥，交代了，总算全交代了。这个是他的口供笔录。
1: 跟我说说吧。
0: 他的确承认他是中共交通员，上海中共地下组织的一员，一个叫步顺章的是他的上线。
2: 黑子，哎
3: 呀，不好意思，我睡着了，怎么了？
1: 他说那个臭虫的上线是步顺章。
0: 大哥，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吗？
1: 他怎么不说他上线是周恩来，下线是毛泽东？黑子，顾顺章。
0: 大哥，我这一高兴全给忘了，这个顾顺章早就投诚党国了。
1: 上海经汕头到大埔到永定，再入龙岩到瑞金，这是一条线路。周恩来当年在这一带领导过东征，地方上的风土人情他非常熟悉，他不可能不知道潮汕和闽粤边境的这条走廊。虽然没有证据，但是我相信这就是中共的交通线。既然是交通线，一定由一个一个的交通站联系在一起。同天饭店，还有之前我在汕头破获的中法西药房，都是共党的交通站。大副官，你说共党会因为两个交通站的暴露而放弃闽西赣南的这条天然走廊吗？
3: 我觉得不会吧，您觉得呢？
1: 当然不会，而且我坚信我们眼皮子底下就一定有一条中共交通线。
4: 可我们破了他们的站，却断不了他们的线，
1: 所以他们才能一次次的把人和物资从上海运到瑞金。
0: 大哥，您是不是累了？要不要休息一下？
1: 黑子，你累吗？
0: 不累。
1: 不累就去把那只臭虫给我毙了。
0: 是。
4: 曹师长，
5: 您这忧国之心诚心可见呐。刚才听了您这番分析，我真是天资愚钝，不足你的万分之一呀。
1: 你这么一说，我又想起那个周成了。
5: 周成，您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说起这个周成，我恨不得找一地缝我就钻进去了。您就别老提了。
1: 我想起一件事。

0: 你看这画像画的像不像一位中共军事领导人？
1: 这人我不认识啊，您认识吗？
0: 我认识。您见过他？
1: 见过。
0: 在哪里见过？我在哪儿见的不重要。但画像的人肯定是没有见过画里的人，就有那么一种人。 能够仅凭语言的描述，就把人给画出来，那是个高人呐。所以我要找到他，把他请到大部。
1: 唐荣文，您找一画家来干什么呀？
0: 等着看。

0: 接大不占。喂，老板，怎么样？先说一句你爱听的，南京总部指示佛山、中山的同仁进行核实，我刚刚收到他们的来电回复。那老板不想听的是，
1: 核实结果和你提供的嫌疑人口供完全一致。明白了，老板辛苦。

0: 唐院长，这是上峰的核查结果吗？怎么样啊？
1: 赖副官，辛苦了一夜，回去休息吧。
0: 嗨，又白忙活了。
2: 行，
0: 明天早上休息。

0: 在这儿吗？累着我走。干什么呀？您贵人多忘事，我不拜托您问我们家亲戚那事儿吗？我就在这一直等着您，等信儿呢。我。刚才枪毙一人，听见了吗？听见了。不是你们家亲戚。
1: 我都没跟您说我们家亲戚叫什么名儿，您怎么知道不是我们家亲戚？别的吧，没办法跟你多说。一会儿身份核查无误的人就放了，回去等着吧。
0: 来，政委，感恩戴德。
2: 你又没告诉我你们家亲戚叫什么，我也没帮忙。
0: 行了，走了。您慢走啊。

0: 马上就撤！人哪儿了？哥，
1: 青哥，怎么回事啊？大半夜把我叫出来！
0: 因为世界上最可靠的人，就是睡在一个被窝的人。你不在，这件事我办不成。
1: 什么事情啊？
0: 把我圆个谎吧。

0: 您好像早想到了会是这个结果。
1: 想过，但是真没想到事儿还真往这方面发展。
0: 那有点我提醒你啊，
2: 你把卫京组织批准的老婆掺和进来，
0: 这个违法规定了。
1: 啊？
3: 违法规定？
1: 知道。但是我这不是没办法吗？随机应变呀。再说了，我不把我老婆拽进来，我随便满大街找一个别人老婆，那不更危险吗？
0: 那是。世界上最靠得住的人，是睡在一个被窝的人。这句话你真信？
1: 别人的老婆我不知道，但是我老婆说的话，我100%信。
4: 没见过你们俩吃相这么难看。哼，
0: 您这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您问问您儿子，我上回吃饭什么时候？
5: 我都不记得。
0: 好了，你别在这看热闹，你还得到门口盯着点去啊！
3: 我打死你个不孝子！啊，自己吃饱了把老婆往外赶。
0: 哟，这俩爸没吃饭呢。
3: 他做的全让我们俩给吃光了，这。嗯。
4: 对啊，
6: 怎么办？
4: 吐出来。
3: 假惺惺的。
4: 没事，多吃点。赶紧商量你们的事吧。阿爸吃这点就够了。我去开门了。
0: 哎，有爷子好吃了。
3: 没事，
0: 没有阿爸。
3: 我们俩商量点正事儿，快。
1: 眼下最重要的是什么？没错，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大表哥出来之后我负责接头，但是以免夜长梦多，必须马上把大表哥送到清洗。
0: 我抓紧向上级报告
1: 分头行动。
0: 等等，余兴同志，我们不能被一个小小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要记住那句古话，行百里路半九十，在大表哥没有到达目的地之前，谁也不能掉以轻心，要记住。全儿哥啊，要不然您还干回领导吧，这样我还舒服点。
7: 我给他们带上。
0: 一定要记住，大表哥戴了一副一条腿的眼镜，可千万别接错了，不然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表哥，大表哥，大表哥，你终于出来了。我妈在家等好久了，回家吧，走，回家。

0: 哎，好，好，好，好。
1: 小罗，小罗，
0: 怎么了，老婆？你看，
1: 有个已出院了。
0: 赶紧打电话。
1: 喂，
0: 哪位？
1: 喂，小罗啊，我是吕文秋。
0: 哎呦，吕站长啊，
1: 让跟您接个电话。
0: 哎呀，吕站长，我们彭经理陪着香港的那个霍总不是去厦门了吗？最早也得今天下午才能回来呀。
1: 啊，对对对对对，你瞧我这脑子，前天的事你就给忘了。行，那没事了。

0: 挂了啊。
1: 哎，好，再见，吕站长。
2: 这姓吕的想干嘛？
3: 许秘书，
4: 老板，
5: 前天你送那几个去码头，有亲眼看见他们登上去厦门的客轮吗？
4: 当然，老板交代的事，我哪敢不照办？
2: 那行了，没事你去忙吧。

0: 同志们，
1: 大表哥
2: 出院了！
3: 出院了！

0: 妹子，瞧你刚才这么机灵，是忘交通员了吧？
1: 我不是，您是不知道，刚才我认您的时候啊，紧张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2: 你紧张？我可一点都没看出来。怎么称呼你啊？
1: 我叫谢秋莲。

0: 今天要不是因为你，这个任务根本就完成不了。我原先以为啊，我们家秋莲也就是一个能操持家的好女人。哎呀，我看错了，你那么厉害吗？你那么机智啊？你是个女教皇，你是个。
1: 你是不是忘了？我以前啊，可是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自从遇见了你，我才慢慢懂些事儿的。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近红的跟近黑的。
0: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1: 对，青哥，你就是猪。
0: 你就是牛，我们俩人再生个牛崽
1: 子。不是这个意思。
0: 知道你的意思。但是其实要谈到这个近朱者赤啊，我才是最大的受益人。我要不是认识了我那个领路人李淑妍同志，我都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活，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活才能像个人。
1: 男人就应该像青哥你这样活着才最好，最好看。
0: 秋莲，你知道吗？

0: 今天你执行任务的时候特好看。
1: 我们这个乡下小客栈条件差，这还是最好的一间客房了。大表哥多担待，
2: 给您添麻烦了。
1: 哎，说不起说不起，我也不知道您什么时候上路，那就抓紧休息一会儿啊。
2: 谢谢啊，
1: 早点睡啊。
3: 你这么做就太过分了，昨天大表哥已经被关了一夜够辛苦的了，今天晚上就让他好好睡一晚上吧。
4: 不是的，嫂子，我们交通站有明确的规定，非紧急情况你不能在交通站过夜呀。
3: 规定是有规定了，可人是活人呐，你没看大表哥那一脸憔悴样，你忍心我还不忍心呢？
4: 嫂子，他不是忍不忍心的问题，是这个规定他怎么来的？啊，那是无数活人流血牺牲当中总结出来的。我们要是不遵守这个规定，那就是不吸取教训，不吸取教训，那我们是要吃大亏的。
3: 可我看人家是个大人物，你这么怠慢人家。
4: 嫂子，在我们交通员眼里头没有大小，只有安不安全，安全才是最最最最最重要的，其他全是鸡毛蒜皮。行了，我跟你说了，这事儿必须听我的。
2: 哎，他干嘛去了？
3: 你太拧了。
5: 进来。
4: 实在对不起，大表哥，您今天晚上不能出差事儿了，请您跟我走吧。
5: 为什么？
4: 那是您的行李吧？
5: 对，
4: 我帮你。
5: 谢谢了，
4: 请您跟我走吧。

0: 大表哥，
1: 今晚我们要跨过越缅边界，您只有三炷香的休息时间，请您早点休息吧。
2: 那为啥要我住这儿啊？
1: 一切都是为了您的安全，便等在那儿。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国事举行上市公司走进锦州产业发展主题大会，
0: 市委书记刘克武带队赴京拜访国家有关部委和央企，
1: 市政府召开第63次常务会议。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10月11号，上市公司走进锦州产业发展主题大会在我市举行。本次大会以对接上市资本产业协同共赢为主题，搭建政企对接、产业协作、资本融通的务实平台，推动上市公司资本、技术、市场优势与锦州资源禀赋、产业载体深度耦合。大会期间，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受邀企业嘉宾代表，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参加会见并出席大会。中国农发集团党委副书记王李晓、中国钢研党委常委、副总经理郝晓东、中研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黄伟等中央企业集团公司负责同志、中央企业集团部门和所属上市公司、地方国有企业所属上市公司、民营企业所属上市公司负责同志参加大会。
0: 刘克武在会见中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当前锦州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立足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科教资源，强力推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企业来锦发展布局营造良好条件。锦州将以最大的诚意、最真情的服务，全力支持企业来锦发展，诚邀各上市公司进一步加深与锦州的务实合作，携手实现互利共赢。大会上，孟华强表示，锦州的底蕴厚在枢纽、强在工业、兴在科教、优在医疗，锦州的温度暖在烟火、热在人气，这些都是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最扎实的底气。锦州有充足的合作诚意，只要企业有想法、有项目，锦州就有路径、有平台，会全力推动合作落地见效。锦州将与各位企业家携手同行，建立常态化对接服务机制，为每一个合作项目、每一位来锦投资者提供全

0: 生命周期服务保障，让企业家在紧，投资放心，运营安心，发展顺心，收获开心。大会上还进行了招财引智及双向挂职推介、主导产业推介、商业闲置楼宇项目推介、特殊资产推介、中国农发集团、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天津荣成集团新能科技有限公司受邀企业负责同志和中信泰业股份有限公司、锦州万德汽车有限公司等本地企业代表分别发言。在会后举行的产业项目圆桌对接会上，我市与参会上市公司现场推进15个既有洽谈项目，达成8个新的合作意向。10月10日晚还召开了央地人才双向交流座谈会，市领导楚志力、徐继华、曲晓明参加活动。
1: 10月8号至9号，市委书记刘克武率队赴北京拜访国家有关部委和央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围绕我市重点项目建设和产业发展，拜访国家发改委、文化和旅游部、民政部和中国农发集团，加强沟通汇报，争取更多指导，助力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在国家发改委，刘克武与相关业务司负责同志围绕抢抓东北振兴新机遇、推进新一代物流网建设进行深入交流。刘克武表示，锦州正锚定区域中心城市发展定位，把物流网建设作为服务东北振兴大局的重要抓手，加快构建通道加枢纽加网络加产业的现代物流体系，全力打造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双方一致同意加强沟通，指导锦州强化物流枢纽建设、通道网络完善、项目谋划建设等工作，推动锦州物流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在文化和旅游部，刘克武表示，锦州将持续深化文旅体商高质量融合发展，重点推进山海城三条旅游带建设，打造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核心 IP。 恳请文化和旅游部在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示范区创建、重点项目谋划、文旅品牌培育等方面给予指导。相关业务司负责同志表示，锦州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文旅资源富集，具备打造区域性文旅目的地的良好基础，下一步将在示范区创建、项目谋划、平台对接等方面给予指导，推动锦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在民政部，刘克武表示，锦州发展养老服务产业具有良好基础，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需求迫切，恳请民政部在政策指导、资金争取等方面给予更多关注，补齐农村和县域养老服务短板。相关业务司负责同志表示，将结合工作职能，在项目谋划、投融资对接上加大指导力度，推动锦州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提升民生保障水平。在中国农发集团，刘克武表示，锦州具有良好农业资源禀赋，粮食产量稳定，畜牧养殖基础扎实，港口物流条件便利，正在深入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恳请集团在农产品贸易、粮食储备、畜牧产业链延伸等领域深化与锦州的合作，助力锦州特色农产品走向全国市场，共同服务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总经理张德国表示，集团将积极对接锦州发展需求，建立专项工作组，统筹推进各业务单位与锦州的合作对接，推动合作项目加快落实，实现互利共赢。市领导王立民、蒋立新、曲晓明参加活动。
3: 10月1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6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提高站位，把准方向，把平安中国建设要求真正落到锦州大局中。要抓住关键，靶向发力，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紧盯重点领域安全生产，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把平安锦州建设推向更高水平。要压实责任，形成合力，夯实基层基础，让平安建设宣传走进社区、大集、景区和直播间，营造

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要把数据资源优势转化为营商环境优势、政府治理优势、产业发展优势，真正把公共

0: 打通政策落地见效最后一公里。要实实在在解决噪音扰民问题，坚持部门联动一体治理，杜绝各自为战，坚持分类施策精准管控，规范执法尺度。城市建设规划阶段要守住噪声底线，把噪声问题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济州市公共数据资源管理办法，生环境功能区划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营运资格发放等相关文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徐介华、蒋立新参加会议。
1: 10月10号，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闭幕式举行，为持续近一个月的乡村文化系列活动画上圆满句号。
2: 闭幕式现场气氛热烈，氛围欢快，活动对本届艺术活动季开展成果进行全面总结，最后精彩的文艺展演轮番上演，歌曲、古筝、金歌、舞蹈等节目精彩纷呈，文艺工作者以多样的艺术形式礼赞乡土，歌颂美好生活。活动还设置了趣味拔河友谊赛及颁奖环节，村民参赛代表齐聚一堂，合影留念。本届乡村艺术活动季自9月19号启幕，期间陆续推出摄影展览、乡村市集、花艺手作、公益电影、文体赛事等一系列群众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将文艺资源、乡土文化、趣味活动送到村民的家门口，极大丰富了乡村精神文化生活。
3: 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艺术活动季已圆满收官，活动有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激活了乡土文化内生动力，擦亮了本土文旅特色 IP。 下一步，大馆村将系统沉淀两届活动实践经验，盘活乡村会客厅、大地美术馆等文化阵地，把成熟的协作机制、优质文艺资源转化为长效动能，持续与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大馆村和美乡村建设走深走实。
2: 据了解，本次活动以艺术活化乡村，以文化赋能振兴，有效盘活乡村文旅资源，搭建起文艺资源扎根乡土、服务群众的优质平台，充分展现出大馆村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崭新风貌，为锦州和美乡村建设、乡村文旅品牌打造注入了鲜活文艺力量。
0: 10月10号，由市住建局牵头主办的2026年锦州秋季房产展销会启幕，为期3天的房展会汇聚多家优质房企、多元房源品类，叠加公积金提额、购房让利、一站式政务服务等重磅惠民举措，搭建起房企与市民面对面沟通的便民平台，有效激活房地产消费活力，助力群众安心置业、舒心安居。
4: 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秋季房产展销会聚焦便民安居、惠民利民，集结我市多家品牌房企、房产中介等集中参展，展会涵盖刚需性住宅和改善型好房子等多元化房源，现场设置规整精致展位，叠加各类购房红利，全方位降低市民置业成本，让百姓在家门口舒心选房。
5: 锦州市住房公积金呢，为了支持锦州老百姓购买好房子，近些年呢，我们一直也推出了不少的优秀的政策，比如说我们在9月20号就推出了，单人职工缴存公积金的话，由60万提高到80万，双人职工呢，由那个80万提高到120万。另外呢，我们对那个五类人群，像青年人、新市民、多子女家庭等，都提高了有优惠的政策，可以叠加贷款，这些呢都是为了老百姓更好的买房子。
4: 丰富的房源选择、升级的公积金贷款政策，极大降低了市民购房门槛。展会现场不少市民驻足咨询、对比房源、了解政策细则，此次活动搭建起房企与群众高效对接的桥梁，营造出惠民安居、良性置业的浓厚市场氛围。
6: 本市房产促销活动推出房价优惠、物业费减免、车价让利等政策，各部门集中派点进驻，提供一站式服务，实行线上预约、线下现场接待，减轻群众的购房压力。活动聚焦稳房价、 惠民生、促消费，推动我市。

0: 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有序发展。
1: 为进一步提升服务效能，便利办事群众，本次房展会聚焦便民服务提质升级，整合多项政务服务资源下沉展会一线，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通过现场专属咨询、业务答疑的模式，切实简化置业办事流程，让群众看房、咨询、办事一站式搞定。
2: 我们这次把不动产登记服务带到了房展会现场，主要就是为了让群众在选房看房的同时，能够把办证的流程和材料等需要都说清楚，真正的把服务前移，实现便民零距离。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作为渤海之滨的传统石化工业城市，盘锦市立足辽河口湿地资源，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跳出保护与发展非此即彼的固有思维，以系统治理推进全域生态保护，实现生态保护、产业转型、民生改善协同共进。交出一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答卷。
1: 盘锦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构建全域生态保护体系，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齐头并进，一批硬核生态数据见证了环境的持续向好。空气质量连续6年稳定达到国家2级标准，搭建河湖长治加断面考核加生态修复闭环管理体系，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实现动态清零，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达96%，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地表水国考、省考断面水质达标率100%，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创下“十四五”最好水平，净土保卫战扎实落地。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87.68%，受污染耕地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双双达到100%，筑牢湿地生态屏障。几年来累计修复岸线15.77公里，恢复滨海湿地8.59万亩，有序推动辽河油田油气设施关停退出，退出油气水井813口，完成599座井场井站生态恢复。辽河口国家公园创建工作稳步推进，列入国家公园候选区。辽河口湿地野生动物达509种，鸟类336种，每年超1000000只水鸟在此迁徙停歇繁衍栖息。被誉为湿地三宝的丹顶鹤、黑嘴鸥、斑海豹种群持续壮大。守护绿水青山并不意味着放弃

0: 发展，盘锦坚持以生态约束倒逼产业迭代，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大力发展绿色循环低碳经济。工业领域累计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5家，省级绿色工厂29家，辽宁经开区获评国家级绿色园区。全市水稻种植面积11万公顷，河蟹养殖面积12.7万公顷，稻田养蟹6.7万公顷，尾田立体养殖5万公顷。盘锦大米、盘锦河蟹、碱地柿子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生态农业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百公里城市绿道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4.15%，围绕300米建绿、500米建园目标，建设80处小微湿地、51处口袋公园，实现市民推窗建绿、出门入园。蓝天碧水净土成为百姓日常，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位居全省第一。盘锦相继斩获国际湿地城市、东北首个全域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等重磅荣誉。优良的生态环境是城市最厚重的名片，也是高质量发展最坚实的根基。保护湿地、呵护生灵，本质就是守护城市的长远未来。站在新起点，盘锦生态文明建设步履不停，万顷辽河口湿地将继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崭新篇章。
1: 朝阳科兴轻工制品有限公司深耕质改数转，以科技赋能生产，以数字驱动升级，实现传统轻工制造向智能制造高效蝶变，为县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树立标杆，闯出新路。
2: 朝阳科兴轻工制品有限公司主营5金工具、注塑冲压件、沙盘模型等产品，70%以上的产品销往欧美20多个国家和地区。针对传统生产效率低、误差高、管理粗放等痛点，企业全力推进数字化转型。近3年，企业累计投入200多万元开展智能升级，搭建全流程数字化管理体系，完成13台核心设备数字化改造，改造占比达61%。数字化赋能带来显著成效，企业生产效率提升15%，运营成本节约3250万元，年产值从1亿元增至1.43亿元，增幅43%，产品不良率大幅下降，单位产值能耗降低6%，水资源利用率提升2%，绿色制造成效凸显。凭借亮眼的转型成果，企业获评省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车间、绿色工厂，成为全市轻工行业质改数转标杆。智能化生产有效提升产品品质与交付能力，产品附加值提升12%，海外市场份额持续巩固。
3: 数字化转型没有终点，只有不断迭代的新起点。我们将继续深化 5G、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应用，朝着全流程无人化、智能化的目标迈进。
1: 发展特色种养，拓宽增收渠道。葫芦岛市南票区学峰家庭农场探索发展蒿瘤养蚕新项目，依托闲置农田打造特色产业，走出一条生态高效、一种多收的农业发展新路子。
4: 走进葫芦岛市南票区学峰家庭农场蒿瘤养蚕基地，两块大型科普展板格外亮眼，展板图文并茂，详细介绍蒿瘤养蚕6大生产阶段以及蚕茧、蚕蛹、雄蚕蛾3重产品价值。田间连片蒿瘤枝繁叶茂，蚕儿在枝叶间取食生长，呈现一派蓬勃生机。
5: 蒿瘤养蚕这个项目啊，是我通过咱们省农科院，然后他介绍的咱们省农蚕所，然后我亲自去考察，我发现这是一个真的适合咱们老百姓可以操作的一个项目。看到之后我就非常兴奋啊，通过农蚕所的专家带我去他们蒿瘤养蚕的基地实地的考察啊，然后带我参观整个蒿瘤养蚕的全过程。啊，从它的营养价值到它的经济效益啊，其实对于咱们老百姓而言的话，这是一个可上手的一个非常好的在农村的一个创业项目。
4: 南票区本地缺少天然蚕场资源，农场立足闲置农田，引进蒿瘤养蚕新技术。蒿瘤扦插一成活，生长速度快，耐修剪，一次栽种便可多年采收，叶片产量高，采摘方便。蒿柳叶富含粗蛋白、维生素和多种微量元素，用其饲喂的蚕抗病能力强，养殖周期短，投入少，风险低，属于

0: 绿色高效的特色农业项目。这种养蚕方式不用上山放养，无需额外蹴具，省工省力，产出蚕茧饱满厚实，蚕丝品质优良，实现丝蛹双丰收。
1: 咱们薅绿养蚕的这个蚕种啊，叫坐蚕啊，很多朋友可能不是很清楚。坐蚕传统上在咱们辽东地区是通过坐树养殖这个坐蚕。薅柳养蚕的优势点在哪儿啊？首先咱们种植的是这种薅柳，它是柳树的一种，但跟普通的柳树可不一样啊。它这个叶也可以被称为是叫蛋白叶啊，蛋白柳啊，所以说它这个叶片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就说它养出蚕的个体相对于坐树的个体要明显要大啊，所以说它产生的经济效益跟经济价值要相对于坐树的蚕要更大一些。
0: 基地全程推行标准化种养，邀请农技人员现场指导，严把蚕种投放、田间管护、裁剪采收各道关口。学峰家庭农场薅柳养蚕基地将持续做好技术服务与政策扶持，发挥家庭农场示范带动作用，培育农业新业态，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下一步啊，我们将扩大薅柳养蚕标准化的种养基地，啊，依托咱们省农残所的技术支持，持续的做好技术指导，稳定蚕茧的品质，同时延伸产业链，发展蚕茧的加工，打造本土特色品牌，深挖生态价值，拓宽销售渠道，把薅柳养蚕争取做成富民增收的本土特色产业。
2: 近日，省农科院在锦州市黑山县举行花生高产高质高效技术集成示范与推广秋季测产收获观摩会，邀请省测产专家组核验花生新品种产量表现，检验配套栽培技术成效，观摩两种两法良机融合示范成果。
3: 在大崔村花生高产高质高效技术集成示范与推广示范基地，省农科院花生所现场展示新品种花生果实，向种植户详细讲解示范花生品种特性与配套栽培技术，让广大农户直观了解新品种优势、田间管护要点与农机配套应用方法。
4: 我们辽宁省农科院花生所就引进了高酸花生品种，在我们黑山基地引进了十个品种啊，这十个品种里面，其中我们辽花917今天上午通过专家进行测产，啊，这个品种它的优质含量达到80%以上，啊，这个品种是属于白茶类型品种，啊，专家通过小区的五点检测三个重复，最终产量结果呢，折杆之后啊，达到了512公斤，啊，比我们对照的当地的308品种啊，也高出了33%以上。
3: 今年辽宁省农科院花生所与黑山县深化合作，在大崔村打造示范基地100亩，免费提供花生两种，采用先进管护技术开展田间管理指导，集中示范种植10个自主培育花生品种。本次抽取辽花917进行测产，该品种属于高油酸花生，产量高，品相优良，推广潜力突出。
4: 通过新技术的配套，会使我们的产生的花生更加优质安全啊，所以我们生产的花生就会比正常市场的花生会高出市场价的3到5毛钱，啊，所以让我们的品质更优，可以在当地进行大面推广，而且我们这个品种是适合整个东北产区。
3: 此次测产精准检验了优质花生两种两法配套技术的田间应用成效，摸清了高油酸花生产能水平，为黑山县花生品种更新换代、标准化种植推广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
2: 笔墨寄情怀，丹青送军民，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由辽宁省委宣传部、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多部门联合主办的“丹青绘双拥，汉墨送深情”辽宁省第五届双拥书法美术作品展复兴站巡展在阜新市海州露天矿历史博物馆拉开帷幕。
5: 展览面向全国征集书法、国画、油画、雕塑等各类作品1574件，其中省外作品226件，征集范围覆盖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经国家级专家评审，共有371件作品获奖入展。同时，省外名家辽宁舰官兵特邀作品30余件作品也全部亮相阜新巡展，一幅幅笔墨丹青，或追忆长征峥嵘岁月，或讴歌强军建设成就，或描绘军民同心、鱼水深情，以艺术形式生动诠释双拥精神。

0: 赓续红色血脉。展览为期10天，将红色工业遗址文化与双雍书画艺术相融，让广大市民、退役军人、驻赴官兵走进展馆，在纸韵墨香间接受国防教育，厚植崇军拥军情怀，推动复兴双雍文化建设走深走实。启动仪式上还为获奖者颁奖，为市双雍志愿者协会授牌。
1: 金秋时节正值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时期，锦州市地处候鸟重要迁徙通道，大小林河、女儿河湿地是迁徙精灵的补给站。锦州市公安部门靠前护航，严密防控，全力守护候鸟迁徙路。
2: 记者在滨河路麦水桥沿岸看到，成群水鸟在此栖息觅食，勾勒出秋日锦城优美的生态画卷。同时，属地派出所民辅警的身影穿梭在河岸间，开启全天候生态巡查守护模式。随着秋季候鸟迁徙高峰到来，锦州市公安立足辖区湿地、河道等候鸟重点活动区域，优化巡逻路线，开展常态化全覆盖巡查值守。
3: 我们每天重点紧盯早晚候鸟觅食、栖息活跃时段，全方位排查整治涉鸟安全隐患，同时严查非法捕鸟、违规垂钓、无人机乱飞等惊扰候鸟的行为，全力为候鸟营造安全安静的栖息环境。
2: 除常态化巡查防控工作外，属地派出所民辅警向周边市民普及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讲解候鸟保护的重要意义和违法后果，引导群众自觉抵制伤害候鸟的行为，营造全民爱鸟护鸟的良好社会氛围。
4: 我平时在这溜的时候啊，经常看见咱们民警啊在河边那个巡逻护鸟，宣传普及护鸟知识。现在大家的那个保护意识都提高了，没有人再伤害小鸟，越来越多的候鸟啊来锦州栖息，城市环境呢也越来越美。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九月初四。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打造游艇消费场景，深耕游艇制造产业，完善安全监管体系，大连积蓄游艇产业发展动能。今年以来，登记注册游艇总量位居全国第一。
1: 结构作优，创新作强，辽宁国资国企持续深化改革，推动发展活力不断释放。
0: 南北剧种汇聚省13届艺术节，深一度各有乡音，何以共鸣？
1: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辽宁省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若干举措，
0: 降低算力使用成本，支持企业高校等采购算力资源，我省算力券政策落地实施。
1: 金秋时节，看辽北粮仓，铁岭市昌图县的玉米丰收密码。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今年以来，大连市登记注册的游艇总量已达到1983艘，位居全国第一。亮眼数据的背后，游艇产业如何积蓄发展动能？记者进行了调查。
2: 吹着海风，坐上游艇，品品咖啡。那曾经游艇是少数人的消遣，那随着现在租赁和航线的增多，海钓、海上度假、海岛观光，这些都能玩了。在这里多了一个新的视角来感受大连的浪漫。
3: 你是从哪儿来的？
4: 山西大同。
3: 在这感受怎么样？在这看海
4: 挺舒服的，水也比较清澈。
5: 现在主流玩法就是这个，一个是海钓，休闲海钓，再一个就是这个观光和这个运动帆船，就这三种。
3: 嗯，目前它这种价位怎么样？
5: 价位还是比较亲民的，像咱们现在这种船大概也就是2000块钱左右吧，一个小时。一般就是咱们的主要接待的就是这个外地游客比较多，再一个本地的就是家庭出行。
6: 大连拥有2000多公里海岸线，为游艇航行、停泊、休闲体验提供了绝佳天然场景，也构筑了大连打造游轮游

0: 庭产业消费先行区的基础。以海钓为例，游客年超40万人次，年直接产值约3亿元。大连市围绕独特的海洋消费场景，通过开展游艇租赁经营试点，盘活港口闲置码头资产，登记注册的游艇数量稳步攀升，特色游览线路不断加密。
1: 我们深挖海上海岛资源，坚持一岛一品差异化发展，聚焦大小长山岛、广陆哈仙、海王九岛这些特色的海岛，把海岛观光、赶海、海上运动、吃海鲜这些体验串在一起，做到海上游玩和岸上活动相联动。
0: 游艇消费热的背后，安全监管也要同步跟上，一套数字化智慧监管体系正在为海上休闲保驾护航。
2: 在大连海事局的游艇智慧信息平台上，所有注册的游艇在这里都可以被显示。那根据游艇的类别呢，它们的可航范围也不同，可以分为5海里、10海里、20海里以及200海里。那当游艇超过它的可航范围，将第一时间出发报警。
3: 我们这个平台还整合了这个气象和海浪潮汐的相关的信息，如果确实是遇险了，我们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就会出动去对它实施这个救援。
2: 游艇消费火热的背后，离不开产业的支撑。在梭鱼湾的海发游艇湾上，这艘由海发船业自主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的海发460型游艇正在进行交付前最后的测试工作。
0: 依托大连本地雄厚的造船业基础，去年12月组建的海发船业迅速成为辽宁游艇制造业龙头。在梭鱼湾智能制造总装工厂内，由企业自主研发的三条豪华游艇生产线同步开工生产，预计到11月份将完成5艘钓鱼艇生产。游艇制造的快速崛起，也标志着辽宁游艇产业从单纯的游艇停泊、文旅消费，向着本土研发制造全链条发展的方向迈进。
4: 我们在这里呢，还要建二手艇的交易中心，还要建维保中心，重点呢，还有金融赋能大连这个游艇发展。我们要建中国首个海洋文旅装备沉浸体验交易平台。我们将来要打造一种感觉，就是艇放游艇像艇汽车一样这么方便。
5: 我们呢将重点推进游艇租赁经营立法，制定产业发展规划，为产业的长远发展提供法律和政策支撑，还要加快游艇码头泊位建设，年内新增泊位200个以上。我们希望通过努力，让游艇不再是遥不可及的高端消费。
0: 本台报道。
6: 眼下，我省国资国企系统正围绕结构做优、改革做深、创新做强等方面持续深化改革。从生产一线数字化改造到企业内部机制创新，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推动国有企业提质增效，增强发展活力。在辽宁能源钋矿集团页岩炼油厂工作近20年的王体健，日常负责厂区巡检工作。他告诉记者，过去巡检靠腿跑、眼看、手写经验判断，而现在只需要智能终端扫码，就可以将油温、油压、机械工况这些数据实时采集。
7: 原来阀门什么都得靠工人手动调，现在有许多就是气动阀门、电动阀门都可以根据中控室的工况自由调整。
6: 生产方式的转变得益于数字化生产指挥中枢的高效运转。上个月厂里的智能疾控中心正式投入使用，全厂8个车间、109个岗位实现智能巡检，把传统繁复的人工简化为一键远程调控。
8: 昨天上一个班的这个运行状态正常吗？
9: 在生产方面啊，这个循环瓦数量有所降低。
8: 数据通讯过来的都正常，有延迟吗？
9: 没有延迟。
10: 这个是我们尾部车间在刚刚发生的这个时间段提报的这么一个公告。整体这个员工实际在这个减维、日常维护运行都是由这个全数字化这个链条来掌控的。
6: 有了线上数据一体统筹，工厂生产调整响应速度提升50%以上，作业效率提升了40%。今年工厂更是成功获评辽宁省先进级智能工厂，以质改数转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还需体制机制改革协同配套。日前，辽宁省地矿集团正式更名为辽宁省矿投集团，这不仅是简单的名称变更，而是集团深化

0: 国企改革重构产业布局的关键一步。
1: 我们稳步推进从技术服务型向资源运营型国企的转变，深耕了矿产投资开发领域，积极打造了碳采工贸一体化全产业链体系。
0: 机制活了，项目跟着跑起来。集团去年自筹超2亿元资金探明的国内首个单体千吨级金矿床——大东沟金矿，在今年5月底取得了采矿许可证，6月选矿工艺优化论证已通过评审。
2: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选冶办工业试验、可行性研究等工作，可以说改革打通了全产业链壁垒后，我们各个环节推进的都很顺利。
0: 今年，省数据集团、省国贸集团相继揭牌亮相，进入实质化运营阶段。一系列重点项目的推进，促进国资国企系统改革不断走深走实，企业经营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本台报道。
3: 前不久，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落下帷幕。一个多月来，来自江苏的洋剧、西剧等跨越千里来到辽宁，扎根辽沈大地的地方戏曲接续登台。不同地域的艺术作品在这里相遇，展现了各自的文化底蕴。今天的深一度，我们循着这些作品各具特色的乡音，探寻好戏何以跨越地域与时空，唤起相通的情感共鸣。
4: 一抬手，一开腔，就能辨认出不同的水土。江南戏曲的细腻婉转，东北地方戏的爽朗诙谐，流露出不同地域的人文气质和鲜明性格。本届艺术节上，来自江苏的洋剧《郑板桥》精彩上演，水墨竹影间卖画为生的清贫文人郑板桥走上仕途，面对百姓疾苦，宁舍乌纱也要开仓放粮。这段历史故事借着洋剧唱腔娓娓道来，展现出人物的风趣与风骨。
5: 用轻喜剧的方式来体现了一个当代的文化价值和一种戏曲的一种高度的融合。我们虽然是一部新编戏，但是它有传统戏的基础功在里面，也就是守正和创新的一种完美体现。
6: 开始我还担心哈，我说这南方的戏曲方言呢咱们能懂吗？但是通过他们的表演，通过字幕给我们感觉吧，艺术能打动我们每个人的心。
4: 从洋剧《郑板桥》到西剧《珍珠塔》，从海城喇叭戏《牛庄岗》到陵园影调戏《离不开》，不同剧种在本届艺术节上相遇，南腔北调各具风韵，他们承载着不同地域的生活记忆，也延续着一方水土的文化根脉。
7: 这种交流已经打破了地域性，在艺术上的交流太重要了，它应该是表现人们精神生活最好的展现。
4: 新的叙事视角，新的舞台语言，让熟悉的历史故事呈现出别样光彩，也让传统文化与当代观众有了更生动的连接。
8: 烟雨来，
4: 大连话剧院的烟雨东关街以一栋红砖小楼为背景，讲述了三代女性跨越80年的命运。舞台上同一位演员分是祖孙三代，虚实交错的舞台叙事让一座城市的历史变迁在几代人的生活中生动呈现。
9: 他一个人能把这个祖孙三代给演下来，但是我们戏里面有的时候呢，又会出现这祖孙三代之间的对话，从一种更诗意化的这样一个逻辑去讲各种各样的感情的这种叠加。
4: 艺术创新让积淀深厚的文化资源焕发出更加鲜活的时代光彩，评剧花腰引入威亚、多媒体光影等现代舞台手段，让传统唱腔与奇幻场景相映成趣。儿童剧第8张照片从流浪女孩的视角切入，用老照片串起烽火岁月。舞蹈诗剧《古色国宝辽宁》从辽博馆藏文物中汲取灵感，将千年国风意境转化为灵动的舞蹈语言。
5: 首先应该坚持我们本剧中的我们地方文化的优势和特色，转化呢还是基于我们当下观众的审美需求，它都要是为了服务于情节，所以创新啊和人物塑造是紧密结合的。
4: 真正让一部作品走进人心的，不只是舞台上的新意，更是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坚守与抉择。 民族舞剧《红山》以少年少女守护部落的故事，展现红山先民坚韧不屈的精神。歌舞剧《西迁万里戍边》讲述锡伯族军民跋涉万里戍守边疆的家国担当。交响组歌《大黄海》以致远舰的悲怆沉默和辽宁舰的破浪起航为历史坐标，奏响一脉相承的报国情怀，
6: 立体地感受到他这种骨气，中国人的精神。
10: 还是要有情怀，生活当中故事很多，但是能够进入艺术作品的，他不仅要讲好故事，还要把这个故事包容的人物内心的那种精神追求，家国情怀，用舞台表达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
4: 时代不同，地域各异，但那些逆境中的坚守和深至心底的家国情怀，始终有着穿越岁月、直抵人心的力量。一方水土各有风韵，千里相隔，心意相通。好戏虽各有乡音，但因家国情怀与民族风骨而始终共鸣。本台报道。
0: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我省近日印发的《辽宁省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若干举措》。
11: 若干举措共八个部分，围绕重点领域提出22项任务措施，系统推进全省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12: 强化跟踪调度、协调推进和评估问效等工作，对涉及跨地区、跨部门的重点改革事项，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及时研究解决政策落实中的困难和问题，确保各项改革任务措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11: 从人才、资金到土地，若干举措精准对位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中的关键要素，既保障新增需求，也盘活存量资源。
13: 探索建立全生命周期的土地要素配置保障机制，建设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多元化的应用场景，深入推进拿地即开工、标准地出让等改革举措，实现项目精准落位，各审批环节紧密衔接，高效开工建设。
14: 夯实金融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基础，推动辽宁省融资信用服务平台整合归集税务、工商、社保、不动产、公积金等多维度的涉企信用信息，推动金融机构的授信从依赖抵押物向借助企业信用信息转变。
15: 建立就业专员制度，为企业提供一对一招工引才服务，推行舒心就业，打造家门口就业服务、15分钟公共就业服务圈和30分钟的培训圈。
11: 若干举措把技术、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作为改革重点，通过推动科研资源开放共享、数据开发利用等，进一步提升各项要素之间协同配合。
16: 统筹全省通算、智算、超算、边缘计算、梯度布局，主动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部分地市开展城市可信数据空间建设，打造一批特色行业和企业可信数据空间。
17: 我们搭建创新积分综合服务平台，形成数据归集、积分评价、跨项分析、企业梯度培育、要素对接、决策支撑全链条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生态。
11: 本台报道。
0: 我省近日印发《辽宁省算力券政策实施细则》，细则依托省级数字经济专项资金，降低经营主体算力使用成本。算力券支持省内企业、医疗机构、高校、科研机构等算力需求方采购合规智能算力资源，按算力合同实际发生金额给予最高30%补贴，同一单位年度补贴上限200万元。政策依托省级算力平台线上办理，即申即发，集中兑现，严禁转让买卖。新政策将降低算力投入门槛，撬动更多市场力量，开展大规模研发、数据加工等创新活动，加速人工智能技术成果转化落地。本台报道。
3: 眼下，我省大田粮油作物秋收进入高峰期，全省粮食作物收获面积已超过3500万亩，进度超60%。铁岭市昌图县是我省产粮大县，素有辽北粮仓的称号。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玉米单产提升技术，

0: 金秋时节，我们去那里解锁丰收密码。
1: 在昌图县老城镇的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示范区，收割机、运粮车往来穿梭，正在抓紧进行秋粮收获。收获间隙，种粮大户李中华和省农科院的农技人员不断查看交流这片大田的作物长势。
2: 虽说今年呢，咱们遇到很多极端天气，但是我们经过科学种田，通过咱们生密种植，我们每亩保苗到5200株，配备了水肥一体化，精准调控，使我们的产量啊有了双保险，我们觉得过吨粮没问题。
1: 提升单产就是要在有限的耕地上进行合理密植，关键就是李中华提到的水肥一体化技术，利用田间铺设的这条专属营养输送带，改变传统大水漫灌，将灌溉对象从土地转变为作物本身。
2: 前期啊，我们做好了一个是底肥，遇到了极端天气阶段性干旱，通过4次补水补肥，我们做到了是让肥啊是多掺少施。
3: 我们今年那个玉米单产提升项目是全线是5万亩，主要是进行设备，包括打井铺设这个地灌带，老百姓是不花一分钱。现在来看，每亩皮普通地块大约要提高300到400斤的产量。
1: 实现丰收，不只要靠新技术新品种，还要利用科技手段去改变传统农业的管理模式。李中华的合作社今年利用遍布田间的传感器和搭载智能监测设备的先进农机具，将田间信息不断传输到合作社的智慧农业标准化农场管理平台上。
4: 智慧平台它这个有同情监测、天气预报包括土壤伤情。
5: 到我们现在的种植面积达到3万亩地，数据输入大屏幕之后，如果要是发现有虫子，会第一时间的进行飞防，就把它消灭在萌芽里。
2: 原来呀，是每个人就能管3000亩地，但是通过我们农场管理系统，我们一人能管3万亩地，打造无人智化农场，我充满信心。
1: 本台报道。
6: 在辽宁朝阳，一条全长217公里的红山文化之路蔓延伸展，将众多承载历史与自然之美的景区串珠成链。我们今天就沿着这条主题旅游公路，感受古韵红山，牧歌朝阳。
7: 红山文化之路始于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里谈庙冢遗存静静伫立，将印证5000年文明的古国故事徐徐铺展在游客眼前。
8: 到那个馆里先了解一下这个文化的由来，然后文化的特色，然后再到实地参观一下，然后就感觉很震撼。
9: 书上有吗？刚学完，就是说想来看一看，就是什么鸡尸冢那些的。
7: 2026红山文化大会的热度让这里成为了热门打卡地。
10: 我们牛河梁遗址呢列为是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一个代表了。我们不仅要讲好牛河梁遗址，还要讲好其他文化遗址的一些内容，然后来让来参观的游客能更多的了解咱们中国的文化知识。
7: 紧邻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红山小镇去年正式投入运营，它是古老文化走向大众的重要中转站。全程参与小镇建设的90后大学生村官郑岩，还邀请了我省首批文化特派员张文明老师，共同为小镇的发展出谋划策。
11: 一定要紧跟文脉和文化根源，那么以它作为一个拓展，我们比如说非遗资源的挖掘，还有当地的特色的辽西的杂粮的一些包装的设计。
12: 咱们现在的话有完整的研学课程，包括红山陶、红山玉，让这个红山文化在咱们这个文理小镇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一个文化阵地。
7: 沿着红山文化之路向东前行，一幅临河第一湾的自然生态画卷徐徐展开，厚重的人文气息渐渐融入山水。在50米高的崖壁上，保留着距今约15万年的鸽子洞古人类遗址。
13: 在这里啊，我们能够见证远古人类在东北迁徙的生活的过程。
14: 驾车呢方便，从北京出来很方便，路况很好。路两边的这个叫什么服务设施啊，包括彩旗啊，包括指示啊，也很好，要推荐，我都发朋友圈了。
7: 红山文化之路沿途还串联起东山嘴祭坛、小平房景区、陵园百合博览园等多处景点，温泉资源点缀其间，丰富了旅途选择。
15: 朝阳市啊，还要举办一系列的全国性的这个活动，比如说我们马上举办的这个第四届非遗年会，现在是东北朝和辽朝和商业的结合，第二现场的打造，把文旅体商的融合啊进一步的做好。
7: 本台报道。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认定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为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中辽宁凤城坐蚕文化系统、辽宁桓仁人参抚育系统成功入选。目前我省共有鞍山南果梨栽培、西峰梅花鹿养殖等七大系统入选。省工信厅日前公布2026年辽宁省中小企业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名单，辽宁顺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瓦房店轴承集团精密传动轴承有限公司等78家企业入选，涵盖新材料、装备制造、生物制药等多个行业领域。记者今天从2026年辽宁省标准强省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全省新增国家标准340项，围绕深空、深海、深地重大工程需求，攻坚研制20项国家标准，以更加优质的标准体系激活创新动能，赋能产业升级。辽宁省暨沈阳市纪念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日主题活动今天举行，活动以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为主题，现场400名新队员光荣加入少先队组织，同时举行了国防教育特色节目展演等活动。本溪市重走抗联路精品研学线路日前发布，特色红色研学线路整合红色育人、历史科普、自然探索、产业体验等业态，推动研学从静态参观转向沉浸式体验，从单向宣讲升级为融合式育人。本台综合报道。
6: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0: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战不犯，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

畅隐患大，如遇泄露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还得是大屏，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展会服务效能。
0: 欧盟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俄罗斯称欧盟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

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

0: 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治病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代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国中两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国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两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如今双方在共筑现代化梦想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中非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紧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知相亲，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0: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0月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今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

净现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今天，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破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各地通过开展入队仪式、长征故事宣讲、参观研学等活动。

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稳底盘优结构
2: 系统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迅速落实到政府工作的各领域全过程。孟华祥强调，要提高站位，当好执行者，学深悟透党代会报告和大会决议，深刻建等要求转化为推动振兴发展的实际行动，确保市委各项部署在政府系统不折不扣落地见效。要雷厉风行，当好行动派，跳出锦州看锦州，找准发展定位和比较优势，下好先手棋，打好担当，当好实干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强化有解思维，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作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守牢安全生产、社会稳定、风险防范底线。孟华祥要求要强化闭环管理，做到事事有交办，件件有落实，项项有反馈，以实际实效检验贯彻落实成果。要坚持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为民用权，永葆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蒋立新参加会议。
0: 10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会见了中核集团副总经济师、战略发展部主任王永福一行。
1: 孟华强代表锦州市委市政府对王永福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中核集团作为全国核工业领域龙头企业，在核医疗、清洁能源、先进发电技术、核安保等领域有着深厚的技术积淀，与锦州未来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希望中核集团与锦州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围绕核医疗、清洁能源、清洁供暖、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产业化应用、核安保安检等领域，共同商讨合作机遇，谋划发展路径，推动更多优质

0: 项目、先进技术落地锦州，在加快推动核产业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锦州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全方位保障企业项目建设，为企业在锦深耕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王永福对锦州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核集团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锦州工业基础扎实，资源禀赋丰富，具有良好的核产业发展潜力。中核集团将聚焦主责主业，充分发挥核工业特色优势，围绕地方产业基础与发展需求，在新技术、新场景应用示范方面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助力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工信局、卫健委、发改委、交通局、住建局分别就产业应用和合作事项交流发言。市领导徐介华会见时在座。10月12号，交汇点新闻刊发专题报道《青春华章超然中国》，爱你老铁，一位美国小哥的大东北闯关记。
1: 来中国看一场球赛。当秋日的海风掠过辽东湾，大连便迎来天高海阔的最美时节。刚刚踏出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来自美国的留学生陈友生掩不住兴奋。在他的故乡美国犹他州，多见苍茫的内陆山地，眼前这般大海与城市相拥的景致对他而言格外新鲜。此行陈友生心里还揣着一份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足球赛可以把四省区的人聚在一起，是怎样的神奇操作能让一张球票闯关东梦想成真。借着课题调研的机会，他将第一次走进亚洲第一主场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在一脚踢开山海关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中寻找答案。东北超，超在哪儿？答案不在战绩榜上，而在一张 19.9 元的球票上。从大连到沈阳，陈友生深度体验了一把什么叫票根经济。读懂东北超的爆红，还需洞见东北超背后的重工底气，听见每一声呐喊背后的振兴惊雷。东北超是超爱家乡，爱的是白山黑水间每一个老铁，爱的是从大连海湾到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整片家园。这种爱让谁赢都是东北赢，从口号变成了黑土地并肩向前的坚定步伐。东北超也是超酷联动，一张球票牵起四省区，把一颗球玩成覆盖上亿人的大 IP， 把一场比赛玩成四省区联动的经济发动机。从文旅联动到产业协同，这片土地早已做好准备，敞开怀抱迎接每一份向往。东北超更是超然振兴，在绿茵场上，所有的角力都是老工业基地在时代浪潮前的一声呼喊，东北振兴乘势而上。这片土地从不畏惧寒冬，更不怕内部的良性较劲，越是比拼越证明这片土地的血液依旧滚烫。每一个超都在证明今天的东北正用一种更勇猛的姿态奔跑。这一次他要赢的不只是比分，哨响之后，真正的精彩才刚刚开始。10月11号，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在辽宁人民会堂召开。会上，对荣获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和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的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工作者代表颁奖。其中，我市辽沈战役纪念馆等五家单位获先进集体荣誉称号，马国清等15名同志获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我市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获得者杜金奎代表全省获奖个人做大会发言。会强调，要以此次表彰为新的起点，在深化党建代关键制度实践、新时代立德树人、服务中心大局和推进创新赋能上做出新贡献，努力在更多里发光发热。
0: 盘活闲置资源，壮大村级产业，易县头道河镇侯家岭。

0: 村为了盘活村低效产业，在原旅场所将村闲置低效资源变身富民新村的优质产业。
1: 近日，在玉米面条生产车间，记者看到金黄的玉米粒经过加工后香气四溢，工人们分工明确，熟练地操作着设备，一道道精细工序保障产品品质。作为
2: 线下深耕本土商超、村镇供销渠道，线上依托电商直播带货，全方位打响本土米面品牌，让村里的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打开大市场。
1: 闲置资源火起来，特色产业强起来，村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锦州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

0: 网络直播，并且当天1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判。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是晴天，北风转西风5到6级，海上的风力是7到8级。明天早上8点到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
0: 南风、北风、北风、南风就来回这么交错着。对锦州来说，容易带来雨，就像昨天夜里一样。昨天晚上气象台的工作人员就是一宿非常忙碌，非常忙碌的。我这个手机上啊，郑帅啊，今天早上一看，接近20个相关的预警信息，就大风预警，那个强对流天气预警等等的吧。结果呢，大家各自睡自己的安稳觉，雨呢就那么悄然的下。今天早上太阳出来了，空气湿润，非常湿润，清新。然后呢，温度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低，虽然是降了7度到8度，比昨天啊，但是因为今天是一个晴天，所以呢感觉不到那么凉。但是呢，刚才说了这个晚间，明天还有一个阵雨的过程，而且呢从今天开始持续的，就是像今天这样的温度会基本持续下去，这里边也会有小幅的波动，比如说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3度左右吧。就是这样。总体说还是不错的啊。
1: 好，
0: 来接电话。
1: 先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孟先生吗？
2: 对。
1: 孟先生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喂，
1: 孟先生。
2: 喂，
1: 您在吗？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我这个反映那个社区阳台那个磕脑袋。
0: 阳台磕脑袋，昨天说这个事儿来着哈。工学里在哪个什么小区来着，住在那个小区里，然后小区呢道路整修之后呢，有这个形成了快慢车道，有这个马路边石给分开了，对吧？
2: 对。
0: 然后呢行人呢，这个事儿啊就需要这个多加留意啊。边石以下呢主要就是让这个机动车或者说这个快速行进的，这你比如说这个连自行车都给算在内啊，就各行其道，行人呢更多的时候就在这个边石以上走。但是呢坦率的讲，这因为是这个老一些的住宅区了，它不是统一规划的，所以呢路弄好了可能就意味着一拓宽给这个边石以上的人行通道吧，就搞得不是那么顺畅了，过窄。然后呢像这个孟先生遇到那情况，还有的这个转角处这个阳台呀，给行走带来不便，然后呢稍不注意还会碰到磕了脑袋磕了哪儿的，就是这种情况。因此呢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在这儿通过的时候多多注意啊。就是孟先生您那个叫什么小区来着，再说一遍。
2: 我这工学里学府小区。
0: 学府小区，大家多3号楼是吧？
2: 有25号楼。
0: 25号楼啊，25号楼，大家通过这个楼的时候啊，格外要小心一些啊，尤其老年人晚年出去散步，回来的时候或者出去的时候，你在这儿通过你就小心，加点小心。然后呢围绕这件事情呢，我们直播12345的工作团队啊也在帮您。昨天电话接进来之后呢，节目结束我们的电话也就打到相关的这个部门，了解到一些情况，接下来呢给您做一下回应啊。来郑帅，咱们再接这个电话。
1: 好的，你好，我们的调查记者。
3: 你好，主持人。你好，宝昌老师。孟先生你好。针对孟先生的这个问题啊，我联系到了这个社区，就是华光社区。华光社区的相关工作人员，给了这样的一个

0: 回应啊，他大致是这么说的。他说呀，他说针对目前的这个诉求，他知道这个情况，然后他们第一时间到了那个现场，了解那个楼啊。他说他那个阳台是本身是楼的一部分建筑物，就是说没法给他单独的进行给他处理，但是他们也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比如说在四周，贴上了反光条。就是说，晚上的时候一般，都能看得见。第二呢，针对这个孟先生诉求，他希望把这个阳台给封死，但是这个社区也进行了努力，但是社区发现现场这个情况是，一楼呢这个汤房那儿有窗户，是有窗子的，然后一楼住户也不答应，就是没法给人就是完全
1: 窗户
0: 封
1: 多
0: 死。
1: 少？我跟你说，主任，他挡不了窗户，他说底下封上啊，底
0: 完，反
1: 下
0: 正
1: 不有台阶
0: 是
1: 吗？台阶，
0: 现
1: 他得
0: 场
1: 给
0: 这个
1: 封。
0: 现场我们还真不太了解，但是社区的回应他就说呀，一楼这个仓房那儿是有一个窗户的，有窗户之后他就没法给人封上，但他们也做了这个一个处理，就是第一时间呢在四周贴了反光条，他们社区能做的大致是这样的，就是基本上做了上面的那个处理方式。然后孟先生曾经也提过，就是说，好像有个大学生啊，还是有另一个人，也这个出现了这个头撞阳台这样的情况，然后这个社区也下面进行了走访和调查，然后好像社区给我们回应，他说目前没听说过这个情况，目前他们给我们回应就这样。然后我问他还有一步有没有进一步的一个处理，然后他也没有更明确的一个，或者说更详细的一个处理方式，这是一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呢，我们在调查过程中也听了一个大致的一个信息，就是社区之所以这样，可能也与就是好像孟先生曾经此前和在黄花园好像吧，在那个小区有一个，就是和宝马车主曾经发生过一个纠纷，就是出现了划车事件，然后造成了这个社区处理不太积极，或者是不太主动啊。
2: 嗯，
0: 具体
2: 缺
0: 情
2: 少
0: 况
2: 这
0: 是这样。
2: 个沟通上的融洽了，是不是？
0: 对。
2: 这事儿啊，其实，我们的调查记者了解的情况挺详实的，做了很多工作，做了包括这个社区也好啊，物业也好，甚至说这个当事人也好，做了一些工作。目前呢，我们遗憾的就是没有到现场，也没有得到这个孟先生从现场拍来的照片，不知道这个阳台究竟是怎么样对这个路人构成通行上的这个妨碍，是挑空的阳台就有架空层，比如说这挑高差就是离地面啊有那么1米左右，这挑空的阳台还什么样一种构成？就昨天我们以为啊，按照您说那情况，可能是转弯的时候，哎，这阳台的棱角把人磕了碰了的。但昨天那孟先生说还不是转弯，你就不是转弯直行的时候就能磕到它。我们没到现场，不了解真实的情况。把这个事儿啊，调查记者就跟这个社区方面呢进行过沟通。

0: 在这个现场啊，几个方向，设置了这个反光板、反光条的。这个反光装置如同夜间咱们看到这个路口执勤的交警所穿的反光背心儿一样，它起这样的作用。但是前提是你必须有光源照到这个上边，它才能反射光，大家才有一个警示的作用。如果你周围吧，这个缺少足够的光照，效果并非那么明显。这孟先生就说了，那意思就是你把这个可能对行人过往产生妨碍的这个阳台这个角，我们姑且理解为是墙角啊，给它做一个软包装，那个包扎，就是给它处理一下，磕了碰了都是软的，它也没事儿，大致就是这意思，是吧？哎，所以呢，我们有机会呢，进一步把这个事儿跟您沟通，跟那个社区啊或者物业方面的，本身不是一桩大事情。反倒是啊，刚才我们记者说了那么一句啊，这个我们跟孟先生交流两句也好，顺带着跟大伙说一说也好啊，小区啊是一个立体的居住空间，相对于过去那个平房大院，它是一个立体的空间，这个立体空间比那个平房这个户数啊要多得多。一个平房大院呢，容易相互都认识。那么这个住宅区，你看那个孟先生家刚才说都25号楼了，可见呢这小区非常大，学府小区。不管大与小，住在这儿呢就是街坊邻里，一切事情矛盾出现了，以和为美，以和为贵。遇到什么事情别自己呀在心里较劲，然后呢，做出一些不妥当的举动来。你比如说，刚才人提到了给人宝马车划了这个事儿，因为啥都不应该这样去做，否则的话，人一报案，然后你就得不偿失了。这个事儿啊，千万别这样啊！跟大家提这个醒，有了矛盾，你可以找物业、找社区、找当地的属地派出所的社区民警都可以，甚至还可以打来电话给我们直播1、2、3、4、5，我们来帮助您来调解沟通都不要紧，但是自己千万别采取那种过激的行为，否则的话，你会自掏腰包自寻苦恼啊！这事儿，我们后续呢还会把这个进一步的帮助这个当地这个工学里学府小区的居民啊，特别是25号楼所住的这个居民，尤其是咱不说这个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啊，谁在那儿过都可能因为这个事情一不小心磕了碰了的。避免再出类似的事情，我们还会进一步的沟通，好不好，孟先生？哎，就说到这儿。
1: 问题就他有隐患，
0: 有隐患，对，
1: 不处理，那些不处有隐患，我磕完了，接着又有人磕，因为他贴的防护不明显，不防护。
0: 是这样，哎呀，就这样，那个我们没到现场，这很遗憾。所以说这话，说再多的话，老是隔靴搔痒似的，说不到点儿上。也许我们到了现场，或者您给我们发了几张现场的照片，哎，看起来就明了
1: 照片吧，照视频我不会发。
0: 好，我们先说到这儿，然后我们跟物业呀，或者跟社区再做交流就行，把这个啊。好，
1: 他来看现场，他那个台阶把占道，完了是这阳台也突出，这走那啥，你一他来一来车，你要让道，就上那台阶了。他那台阶修的宽，
0: 懂了，占道，懂了。这个各种原因都叠加到一起了，就容易这个一来车人一躲车，上道了，上道站到台阶上，完了一不小心。把自己给磕了碰了，对吧？
1: 我的想法吧，把他那台阶就窄一点的，他就上不去了
0: 啊。
1: 那台阶
0: 好，我们再跟这个那两家呢再做一下沟通。
1: 那也不费啥事，给就刨吧，在中央光往里，窄一点就完事儿。
0: 好，简单的事儿不再多说了，否则就搞得这个繁琐了啊。然后咱们刚才交流那个也往心里去，以后。路长着呢，日子还得过，然后呢，跟邻里之间搞好关系啊。好嘞，好，再会，哎，
1: 谢谢。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多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疑难愁盼。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赵先生吗？
1: 啊。
0: 赵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我是这些年来他该我白苞米的总钱，村上我那时候村上不让卖，必须交村上苞米种，结果钱他没给我拿些，还差我7000-8000，现在上不到5000来的。哎，那也是丢好钱，我就不说。另外我是站岗疫情阶段的时候站岗一个月，当时他讲的说给我100块钱一天，结果那老叔下去了，新叔不给，现在丁里边绕套，说他没入老账这那的。我跟他说过，他说他没上账啊，后来他也承认了，但这笔钱丁绕套不给他是，就这样关系。原来那钱是我找了6-7趟，今儿推明，明儿推后啊，就是不给，请我。
2: 刚才说了这个是不是说到什么玉米种？卖玉米种的钱，
1: 啊，
2: 是不是？
1: 对对对，原来卖他的白苞米种钱，他没给我，现在
2: 玉米种的钱7000多块钱，对吧？
1: 啊，
2: 现在
1: 完了，他账现在
2: 啊，
1: 7000多块钱，现在剩不多来钱的，
2: 给了5000了，是吧？
1: 这没给我，其实就是这货稳住，这死我认识3个了，这些年他就差账现在。
2: 我问问你啊，这个。
1: 啊，
2: 第一，您什么地方人呢？
1: 我是易县九道岭观音堂村人。
2: 易县九道岭镇什么？
1: 哎，
2: 后边什么？
1: 观音堂
2: 啊。
1: 观音堂村。
2: 观音堂村。
1: 哎，

0: 易县九道岭镇观音堂村，
1: 啊，
0: 这观音堂。然后呢，玉米种是村里边欠的。
1: 村里头欠的，种子不能卖别人，那必须往村里送啊，我都送村里去卖的。
0: 欠了7000多元。
1: 啊，原别的直接是5000多，剩下3000不到了。这个他没给我，疫情阶段暂时
0: 等，
1: 性没给。
0: 咱别着急，那个种子钱到底现在还欠你多少钱？
1: 不到3000了。
0: 欠了多久了？这钱呢？
1: 欠有啊，30多年了。
0: 那你别说了，没说解放前的事儿，那法律上都不保护你这个债权了。
1: 但村上有账，他承认呢，承认给说的，按10%给，但我的说全给，就今儿推明儿不推后个不给。
0: 30多年前的一笔这个债务啊，就是陈欠款啊，目前还就是差这个2000多块钱，不到三
1: 每
0: 千
1: 个
0: 元，
1: 600多少钱？
0: 不到3000元，欠了30年了没给，对吧？
1: 村里这有钱，原来管他要点没钱，但现在村上卖点开荒地钱就卖了100多万。
0: 你先别管他卖什么，就是说。最大的一点，这个对您来说利好的消息就是，你们九道岭镇观音堂村，这个村委会到现在还承认欠这笔钱，是吧？
1: 承认，他说了，
0: 好了，
1: 说哪天
0: 那这个
1: 都给
0: 法律
1: 我。
0: 上把这事儿逆转过来啊。刚才我说，欠款呢，这个债务纠纷法律保护期原则上就是3年，
1: 3年干活，干啥呗？好的，都好年了。
0: 但是有例外，就是说，只要一直承认这笔债务，
1: 他承
0: 就是
1: 认。
0: 现在给不上，一直承认，那这个是另当别论的，证明这笔债务还存在着。那么接下来你看是怎么样一种承认方式啊？就口头承认，还是这个
1: 村上有账，
0: 你得拿
1: 我
0: 出
1: 看
0: 证
1: 账
0: 据
1: 来
0: 来
1: 的，
0: 啊？
1: 上村上去过。
0: 你听我说，账归账，账呢，总之，你得让他拿出真凭实据的东西来。比如说，现在你让他给你写一张欠条，欠什么什么什么钱，欠多少钱，然后把日期写明白了啊，写你什么时候去提要求，对，那是哪一天你就写上，让对方给你写清楚了。这个呢，对你很有作用的。这件事情太久了，30多年了，这个欠账，天哪，还不到3000。
1: 不到3000了，
0: 拖得太久了，完了又让人老百姓吧，心里，
1: 没有钱呢，原来那书又给挥霍了，
0: 不说了，我们又不是这个，咱们也不是批斗会，咱们也不说他怎么回事了。
1: 站岗的钱他没给呢，
0: 你就三十的这个3000块钱还不到啊，30年算下来1年，你才给人多少钱呢？这账就还了，就平了。但是你偏偏你不给人家，让人家老百姓。说你指着你脊梁骨，你这就不妥，对
1: 完，
0: 不
1: 另
0: 对？
1: 外我是疫情站岗的钱也没给我呢，
0: 那个多少钱呢？
1: 30天1个月是1天100，3000块钱，
0: 又是一个3000，对吧？这个3000的认账不？
1: 认账都认，
0: 这也认账。
1: 就是今儿给明儿给，今儿不给，头年我也找他来了，说哪天给我哪天给我，现在这不给，早就提上了。
0: 不给的原因呢？
1: 他就没说不给，就说今儿给，明儿给，他就是不给。
0: 就是不啊，承认说给你，但是就是不办实事儿，是吧？这个，
1: 我现在出门费劲，我一人脑血栓，还糖尿病。
0: 前面话没听清，什么糖尿病事情？
1: 费劲出门，冷一点走不好道，得拄棍子，现在都。
0: 拄棍儿出门需要拄棍儿是吧？
1: 费劲，现在走不了道，就走道对付这拄棍儿，
0: 明白
1: 一冷就走不好道。
0: 了。明白了。

0: 您说这个后边啊，主张的要这个疫情期间呢，欠您那3000元，这是跟谁说的？
1: 已经跟那个叔爷说来了，他原来欠老叔爷没上账，完我老叔他俩沟通，说是他我承认，账那里没上账，他里外推来吧，他俩是，
0: 现任的这个村两委承认这个事儿是吧？
1: 啊，承认他知道，他说我该你是没给，
0: 好吧，那就是需要新官理理旧账，把这个
1: 对，
0: 钱呢，你不能这个什么什么都那么欠，老是
1: 对。
0: 这么欠，讲不出道理来。然后呢，有失于民心，不就是这样吗？想一想，基层
1: 啊，
0: 的政权稳固与否，你不就看你是不是得民心吗？你真正替百姓去考虑一点事情啊。况且人家这钱，你既然30多年的债务。你都承认了，那你还不给人家？那个另外一个那个疫情，那也是6、7年的时间了，然后你还不给人
1: 有
0: 家？
1: 了5、6年有了，
0: 对，5、6年的时间了，你还不给人
1: 疫
0: 家？
1: 情刚开始，我在
0: 这，
1: 粤港。
0: 哎，都老是这么拖着，没什么好处的。
1: 对，
0: 把这个基层组
1: 开
0: 织
1: 头
0: 的，
1: 他是没钱吃的，现在有钱他也不给。
0: 把基层组织的这个应有的形象啊，都给带来影响了。蒙尘了，所以这样不妥。我们会跟这个易县9道岭镇，党委啊沟通这个事情。必要的话呢，就是村、镇两委来沟通这情况啊，争取尽早把这个事情给人家处理掉。哪有说欠了是三千？这个3000块钱欠了人30年的，不妥。这个事儿啊。我们了解了解，了解清了之后呢，但愿您说的这都是事实，因
1: 我
0: 为
1: 试
0: 刚才，
1: 试，
0: 对
1: 我
0: 吧？
1: 能说谎话吗？
0: 好，我们了解清了，然后呢，会替您做工作啊，赵先生，
1: 大
0: 好
1: 约
0: 不
1: 得
0: 好？
1: 多长时间呢？
0: 你都人家欠您30年，你都没说什么，你反倒还要求我们问我
1: 我
0: 们
1: 现在
0: 多
1: 不
0: 少钱？
1: 是没有劳动能力了吗？
0: 没有劳动能力或者生活这个缺少足够的保障，
1: 对，
0: 您可以向
1: 我
0: 村里
1: 病
0: 边，
1: 都没
0: 听
1: 看。
0: 我说，听我说，您可以向村里边提出来申请，该申请低保的就申请低保，您要是该申请五保照顾的，总之该申请什么你就可以申请什么。但是跟这个事情分开来说啊，也同时告诉您别给我们提要求，我们帮您呢都是尽道义，
1: 同志，我
0: 从
1: 就
0: 我
1: 爬
0: 们
1: 虫，大约
0: 经
1: 得
0: 办
1: 多
0: 节
1: 长
0: 目
1: 时
0: 这个
1: 间
0: 角
1: 呢？
0: 度
1: 这
0: 啊，
1: 是，
0: 没法回应您。我们打个电话就几分钟的事儿，但是呢，同样面临着要了解、要沟通、要得到对方的响应，这一系列这个流程下来，昨天我们也说来的啊，快的这个诉求反映1个多小时我们就给解决掉了，慢的，到现在也解决不掉。所以啊，别为难我们，我们积极帮助您啊。
1: 是，我不为难的。
0: 好，我们就说到这儿啊。
1: 好嘞。
0: 好。哎，这不容易。你说哪有欠人家30年前？你说不给30多年了，刚才一说啊，而且就是，区区3000块钱，这第二笔又是3000，然后又5、6年的时间了。老是这样就不妥了。基层组织啊，就是把这个事情，别人的老百姓像刚才说的，说这个。这个什么什么村里边的这个干部都把这个挥霍了，这样一说呀，无论对与否都不应该发生的，哪能让百姓这样说出来这番话呢？所以赶快去处理。我们接下来也会跟进这个事情啊，了解清楚，然后敦促对方赶快把这个欠人的钱抓紧时间给人家。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

0: 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判。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刘女士吗？刘女士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你们那个辽宁的体育台，他那个说就是节目正常的节目播完，中间不插播这个广告吗？
0: 嗯，
1: 那广告就是说你扫下边的二维码就能领那养生壶。
0: 嗯，
1: 完了我们扫这二维码，完他要求我们看十天他们这个东西，就是他们公司这些东西吧。
0: 嗯嗯，
1: 一天得看一个小时，完了咱从手机上就看了十天，就告诉他了，你看完十天谁反应没有，完了又看一天，告诉他我们已经看完了也没有反应，啥反应没有。你说现在这个就说咱这个这主要这不属于官方的，那个在电视播出这不都是国家的吗？你说这是上来说那明目张胆，那不骗人的吗？
2: 如果要是广告，那就无所谓什么官方的，那是广告商发布的，广告主发布的。
1: 你广告发布的，我
2: 给你举例说，
1: 播出我这节目播出，他不得需要钱吗？那像我要是有时候，我有时候就寻找人。我还得给电视台钱
2: 吗？您
1: 他肯定是给电视台钱的。
2: 您发布，您是借，您听我说啊，
1: 不是他不经过你这辽宁台那啥，他就随便在你台上发广告啊？不还是你辽宁台给发的吗？他能上台发吗？
2: 第一不是我们辽宁台，我们是锦州台。第二，所有的媒体发布广告，他拥有的是发布权，就是我那个任意一家发布这个相关广告的媒体，为什么要给你发布广告呢？是因为我们之间有一个商务合作或者商业合作，我给你这个媒体平台，给你这个时段，用来发布你的产品或者你宣传的内容，你给我们支付费用，是这样，咱们双方达成这么个协议啊。这样一种关系。至于发布内容的，听我说，这后边的话非常关键。媒体所拥有的仅仅是这个广告的发布权，至于广告内容的审批，那在市场监管部门。你卖药的，你也过去有药监局，现在合并到一起了，都到市场局你去审批，你这药有没有批文，有没有这个批号，这是一。如果有的话，你就给你那个一路绿灯，给你开个单子，你可以到媒体去办这个相关的手续了。那么第二个就是你具备不具备发布的这个条件，那么你就是你想说什么，你广告讲什么内容，好，你到市场监督局的商广处，就现在叫科啊，到那儿去办理这个审核手续，审核过了给你盖上章，你把这些东西一股脑的拿到媒体来，人家看了这些给你登记备案，这时候才完成这个发布的交接工作才可以。明天你去看吧，你作为广告主，你的

0: 这个相关内容可以在电视上发布了。我给你介绍的，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听明白了吧？
1: 你介绍完整的过程，他从那儿就是胡说，那不等于胡说吗？欺骗老百姓，老百姓都这么干啊！你胡说完了，然后你这洗衣台跟他签合同，一看他这胡说，那你还签合同，让他从这电视上播呀，天天
0: 你
1: 播。
0: 可以去告他呀，
1: 啊？
0: 你可以去告他呀。
1: 我告他，你那电台都属于国家的啊，电
0: 刚才
1: 台
0: 我跟
1: 都
0: 你
1: 是
0: 解释
1: 国
0: 这个，
1: 家
0: 您
1: 的，
0: 听
1: 你
0: 明
1: 不
0: 白
1: 是
0: 了
1: 说哪
0: 吧？
1: 个局不在一个局
0: 刚才
1: 限，
0: 我跟您说这个，您
1: 你
0: 听
1: 这
0: 明
1: 属
0: 白
1: 于
0: 了
1: 负
0: 吧？
1: 责任，你政府，你
0: 你听明
1: 他
0: 白了
1: 也是
0: 吧？
1: 属于政府部门，都在政府的管辖下，他才能发布，通过多少那个
0: 刘女
1: 啥，
0: 士，刚才我说那些内容，您听清了没有啊？
1: 我听清了，
0: 哎，听
1: 但
0: 清了
1: 是
0: 之后呢，
1: 就是既
0: 就
1: 然
0: 不
1: 在
0: 要再说
1: 电
0: 其
1: 视
0: 他
1: 上
0: 了
1: 出
0: 啊。
1: 现的，那你说你不管它内容啥了，那它内容要反动的话，你也让它播呀？你们电视台、聊台你也不管呢？
0: 你听
1: 你
0: 我跟
1: 说
0: 你
1: 这
0: 讲，
1: 个就不对，
0: 你听
1: 你
0: 我跟
1: 从
0: 你
1: 这儿
0: 讲，
1: 说的。
0: 不要抬杠，也不要钻牛角尖儿。我再跟你说一遍，广告主发布的什么内容，有专门的监管部门去监管，啊，这个监管审批，这个是有的，国家的行政部门专门管这个的，不是随便发布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内容，都需要去监管，啊。这个得弄清，然后监管权在市场监督部门，有专门的部门来管这个事情，这需要您弄清。然后呢，至于您反映那个在辽宁电视台这个体育节目中间广告里边看到的，或者跟着人家做了，有不实的宣传，涉嫌虚假宣传的，完全可以向当地的市场监督部门来申诉。法律保护你的没有问题，我这样说你听清了吧？所以说呢，遇到这些事情冷静的面对。昨天呢，有一位市民庞先生，这是第二次我们接他这个电话，因为事情有了结局了，这个结果呢有了结果啊，就是说，直播一二三四五的记者，费了很大的波折把这个事情给弄清了，把他的权益。挽回了，这个什么养生壶什么两个也给寄过来了，那么这就是一个维权的表现呢，维权成功了。所以说呀，遇到事情说那些过激的话没有用，你得分清事情的原委，还得找出症结所在。不是没有地方管，是有管的，而且呢，我把这个发布的流程啊都给你讲了一遍。媒体，无论是广播电视还是报纸，它所拥有的，包括网络媒体啊，仅仅是一个发布权。至于说发布的内容合规不、合法不，那都由国家行政部门来进行监管啊。所以这个事情弄清，
2: 好
0: 来
2: 的，
0: 再接这个电话，
2: 您好，请问是王女士吗？
1: 啊，
2: 王女士您
1: 你
2: 好，
1: 好，啊，
2: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这个我有个亲戚呀，在我这住呢，在我这住呢，完他得肺结节了，肺结节挺大，要手术，他农村的，完听说这咱这块儿呢，就是得市里呀和市里居民一样报销，有这说法吗？
0: 他是住在您家，他是什么在那个县里边呢？户口在哪里呀？
1: 户口在葫芦岛农村，
0: 那你这样
1: 我现在在锦州。
0: 想在锦州做手术，对吧？
1: 对呀，附属医院。
0: 你听我说啊，你得让他或者让本人或者家人到当地的这个医保部门去办理一个相关的手续。拿着这个手续，就是什么手续呢？通俗的讲，就是你得到人家那儿去报备，得跟人家知会一声，说我要去锦州来看病了，那儿的医疗条件呢，或者这个有亲友照顾我呀，恢复的过程呢会比在这儿要好一些，这个环境要好一些，所以我到那儿去看，这是一。第二呢，还有这个转诊。现在呢，医保呢对这方面吧，异地医疗呢有规定，而且呢也是一种开放的态度，所以呢，您可以把我下边这个话呢记住啊，

0: 让这个本人或者委托家人到当地的医保部门去完成一下这个手续，就是做一下备案。然后呢，办理了这个相关手续之后呢，允许他持这个相关的这个拿着这个材料到锦州的当地呀、啊，就医，然后呢，回去不影响报销。这个报销呢，额度呢，会有一点说道，把这个必须弄清楚啊。
1: 报多少？我得具体。
0: 报多少？医保部门呢，大概就是，65和75之间吧，有一个这个额度差，然后呢，最高10%，最低5%这个差距。然后呢，您回去问问当地葫芦岛当地医保部门最新的政策对这个是怎么规定的，而后呢，人家给你开个路条，你拿着这路条到这儿来，这样我这么说你能听懂是吧？哎，就异地就医，回去之后呢可以这个报销，就这
1: 那
0: 么
1: 这
0: 说
1: 我这
0: 啊。
1: 俩还租的房也写协议不？我们俩呀，
0: 写什么协议呀？
1: 我房子租下来不有这个协议没有啊？
0: 我没听清你说这话，怎么房子租给谁？
1: 租给这个患者了，租给这个病人了，他住这病比住我这房子有这要这手续不？
0: 住在你，那不是你家亲友吗？
1: 对呀，
0: 你说
1: 他不要那
0: 要
1: 个
0: 不
1: 了。
0: 要在这儿这个长期居住？居住证原来叫暂住证，现在叫居住证，对吧？
1: 现在这居住证，
0: 需要这个不是吧？
1: 最高报65%到75%，
0: 不，
1: 直接。
0: 你具体这个比例多少吧？你让他到当地去问，你我都干预不了的事情，那是人家葫芦岛医保方面的事儿，明白吧？哎，到那儿去问一下，问完了之后呢，这个情况呢就到这儿来。如果对方给你开具这个手续了，好，你就可以到锦州来，不就是您那个亲友啊，可以到锦州来进行医
1: 到锦
0: 疗。
1: 州到什么地方了？
0: 嗯？
1: 他那开完了，到咱这到什么地方？
0: 我没听清您这话，怎么？
1: 不是，他那个葫芦岛都开完了，到咱这上哪个嘎达批去？
0: 你到医院办理这个入住就可以了，医院都有医保办呢。
1: 行，对，我明白了。
0: 医院那个大厅里啊，就是这个有自动这个叫什么，就类似于银行那个ATM，就是这个自动柜员机一样。你到那儿啊，挂号啊，什么办理这些手续啊，那个正常都有一台终端，你在那儿呢，或者这家人呢，这个亲友的委托都能顺势办理。慢慢的看，看不好呢，弄不操作不便呢，他还有这个值班人员会帮助您的啊。
1: 有值班的能给咱办的好，
0: 对的，
1: 那
0: 对的，
1: 明白了。
0: 哎，好，这
1: 好，
0: 优
1: 谢谢
0: 先
1: 啊。
0: 去，其他事儿都
1: 好，
0: 不重
1: 谢。
0: 要，最重要的就
1: 好
0: 是
1: 嘞。
0: 回到当地葫芦岛当地的医保部门，向人家说明情况，然后完成备案的手续，让人开出这个条子来，拿着那个到这儿来处理后续的事情啊。
1: 好嘞。
0: 好，
1: 好，谢谢啊，谢谢您费心了。
0: 别客气，别客气，好，
1: 好嘞。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用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常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常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疑难愁盼。
1: 下面这位，我也不知道是先生女士啊，您容我们个空，说两句话啊，就针对前面那个诉求，那个刘女士反映那个什么看辽宁体育频道节目，频道体育节目之间的穿放广告了，广告时间完了，她受人家吸引进去了，什么奔着那个宣传品那个养生壶去的，跟踪看了10天，结果那壶没得到。你像这个事儿吧，昨天我们还给人处理一起这样的事情，我记得那市民姓庞。
0: 对，
1: 他儿子同样的情况，等于今天这位刘女士给他儿子那情况给复述了一遍。
0: 嗯，
1: 后来刚才我说我们的工作团队啊，这美晨帮助人家非常好的解决了，尽管我们绕了很大的弯子，沟通起来不便，因为这个事情还不是人家辽宁电视台的广告时段广告主的事儿，所以处理起来挺不容易的，但最终给解决掉了。我想这位刘女士，她应该也是这样，看了昨天的节目，哎呀，觉得自己或者家人也去跟了10天，看了10天节目，什么也没得到，然后就来找，来，希望也能搭这个车，得到这个那个养生壶啊。但是我告诉您，这位女士，您这个态度非常讨厌，你没有任何理由来质问我们。我们是帮您忙的，我们不是发布这广告的。就算是发布广告的这广告主，你有事儿就说事儿，别讲那些什么玩意儿，政府的什么这个那，我怎么跟你解释你还不听，还左一个顶帽子右一个大棒子抡过来了，这不妥。记住啊，有理讲理，有事儿说事儿，想让我们帮助您什么说清就好了，别讲那些用不着的话，无关紧要，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啊！惹怒了，惹急了眼了，完了谁？我们把这个您这个作为不受欢迎的人扒拉到一边去，这就不妥了。有事儿就讲您的，讲您这个情况，说希望我们帮助您什么，把他一说，我们来帮你，这多好啊！你看你那一通这话说出来，弄得我们浑身都跟着紧张，提心吊胆的，不知道您还要说点什么，不妥，我告诉您不妥啊！不论您年龄多大，您经历的事情多与少，修正道，练正气比什么都好啊。来接这个电话。
0: 嗯，好的，你好，是张先生吗？
2: 哎，主持人好，宝昌老师好。
1: 你好，
0: 张先生久等了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啊，我想反映就是工商银行账号难的问题。
1: 嗯。
2: 过去因为我退休以后呢，在锦州银行开支，锦州银行呢归属。工商银行以后呢，一开始也用叫号机，现在用扫码的方式叫号。对老年人来讲呢，对没有手机的人来讲呢，对智能手机来讲呢，叫号是个难题。他叫号扫码很麻烦，一得摁6、7下，咱这还得让工作人员扫。
1: 嗯，
2: 咱这看不清的字。另外，我讲银行的改革应当方便群众为主。
1: 嗯，
2: 你不能给群众添唠叨、添麻烦。我是这个想法。
1: 嗯，
2: 实际我倒可以找他，我也实际我也是为了大家，我他不怕麻烦，我就找他给我扫呗。但是我总感觉这不是个事儿啊，这不是从8月份开始就从扫码叫号，很麻烦。
1: 这个事儿啊，张先生啊，您一说，我们如同遇见知音了，这个黑夜里看到亮光了一样。感到我们都是同路人，我说这意思啊，节目当中若干次讲过啊，就是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我和郑帅或者和其他搭档在这儿，我们是媒体从业人员，给大家呢，提供一点帮助。我们经办这档节目做的事情就是服务大众，但是离开这个节目，离开我们的媒体，下班了之后，回归到社会人的属性当中去了。我们和您一样，该怎么办事儿就怎么办事儿。其中呢，就刚才您反映的这个，在银行取款办业务，这个叫号机，远没有从前的那些这个属性了。把 把这个叫号机停用了，上面弄了好多那个这个二维码，左一个人的，右一个柜员的，什么业务的等等吧，每扫一个码，你对准一个进去了，都是一个小程序。年轻人呢，尚且因为这个事儿心烦，那老年人他不说烦与不烦，他操控不了。你看这个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老年人，你让他对着这个二维码一通扫，扫了这，你那凭他，你现在去就离我们台最近的那家工商行，过去这张先生讲到了，那原来隶属于锦州银行啊，隶属于锦州银行的时候，这是一家赫赫有名的机构。但是现在坏了，那个这个叫号机上乱七八糟的，就是这个所谓乱七八糟，就是不规矩的，在那个屏幕上贴了九个十个，至少这些啊，那个二维码，无论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你都得用那个手机去扫，那老年手机可能还办不了这样的业务。结果呢，
2: 对，他有的这个老年人都看不清，
1: 就是扫完了之后干什么呢，去进到人家的小程序里边，填你的姓名，什么手机号，乱七八糟个人的信息一股脑的填进去了，然后又带着你们大观园里转一圈，最后才涉及到去哪怕你取十块钱也得这样，也得走一圈。所以说非常讨厌的一件事，远不如远远不是张先生刚才说的那样，就是为储户提供优质服务，远远不是了。
2: 人家其他银行还在用叫号机，
1: 不，其他银行也不是。现在这个事儿吧，那天我们为了较这个真儿啊，就从这个中央大街路东的这家工商行，又跑到路西的有一家建行，去看，同样也是这种情况。不同点呢，就是这个叫号机上没有贴那些乱七八糟的二维码，但是呢，大堂的工作人员告诉您，要想办业务还必须得这样。怎么说，那都是上边的政策就要求这么去执行的，咱们也没法跟人家过多的说什么，因为人家在执行内部的规定。但是我们说啊，把这个规定摊铺到整个社会面上，那么看看金融服务，优质的金融服务是否因此体现出来了呢？我们想不是的。至少今天张先生打来电话，今天一个张先生，明天可能还有李先生，或者说此时此刻还有那么多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因为不能及时的办理这个业务，在那儿着急，在那儿捶胸顿足，在那儿这个愤愤不平，甚至骂上几句。有一位这个工商银行那个大堂的保安证实，记者没有给他做这个录音录像的时候，说了一些心里话，他说我天天就在这儿，这个我看到的一切都是这样，换了这个就是下班之后，我也可能存款，也可能取款，也要面临这种情况。赶上这个25号之后，老年人发这个养老金的时候，为了取这点钱要等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等光等不说，还办不好这个业务，就是怎么对准那个扫码，怎么进到那小程序里，什么一系列的事情，麻烦事儿，让这个老年人愤愤不平，在那儿就有的就控制不住，就发牢骚开骂。他说呀，我是这儿的保安，拿着这儿的俸禄，然后呢我还得维持这儿的秩序，但心底里我觉着我年纪也不小了，然后也面临这种情况，也觉着这东西不是便民，坑人。后来我又问了一下这个事情啊，这个软件系统还真就不来自于我们锦州市的各家银行，它来自于他们至少本系统那个条条的上边它的总行，工商行是这样，那建行也是这样，其他的农行、工农中间交啊，我没有走全啊，就看到那就
2: 因为我老伴儿在邮政开支，邮政还是用。

0: 条你电行得用2亿、
1: 嗯、
0: 这是我去过的，我没去过的我不知道，这个三个银行我都去过了。嗯，
1: 所以这个事儿吧，就是处理起来吧，我们要就是这个要考虑啊，这个内部的规定也好，规章制度也好，你这么出台的结果是什么？你是便民了，还是这个利民了，还是坑民了？你又把大伙儿都给弄得这样，这个舆论四起，那你说大家民心相对，自然而然就体现出来了。谁为你叫好啊？恐怕没有。他们的人员解释呢，就是下一次来就好了，就不用这么麻烦了。那你为什么非得要下一次呢？人家仅仅就是为了存取200-300-500元或者多一点少一点的，那就搞得这么麻烦呢？哎，又填这个什么手机号啊、联系方式、住址等等一大串，还有的还让你这个企业必须什么同意那些条款的。他这个老年人他拿个放大镜趴在那儿去看呢。所以啊，凡此种种，就是这个银行这个服务窗口啊，别把这些条款都硬性的强加给这个储户啊，或者说这个办业务的这个就是客户吧，从银行的角度别强加给人家。
0: 我昨天跟他大堂那个工作人员我说、
1: 嗯、
0: 我说你不管你这谁定，他在上边定，我说你不管谁定的，你得考虑到你这个定这个政策方法方式合理不合理，你得考察这个你再定、
1: 嗯、
0: 你另外你介绍机也不是
1: 从便民这个角度上讲完全不合理。咱们说了，因为80-90岁的老人，哪怕这个年轻一点，这个70-80岁或者60-70岁的，你让他就是说交个话费也得到那儿去那个什么扫码登记什么进那小程序，弄了16-13道。刚才说了，本来就是这，举个例子啊，说我就买一瓶酱油，你也让我在这么大个大超市卖场里边走上一圈，然后再给我带到买酱油这个地方，你说合理吗？我觉得不妥。不妥为什么不去改一改呢？那金融行业竞争这么厉害呀，然后好嘛，好像这个同行公益似的，你家弄我家也弄，都弄出这么一个条款来，就是这么个软件来，看不出任何便利性。但是没办法，我们在这儿说一说，甚至说发泄一下，批评一下，回到那儿去还得规规矩矩的做一个柜员，你人家让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否则你取不出来这笔钱，办不了这笔业务。这个就是强人所难。
0: 以前公证员，他公证员也不大满意。
1: 嗯，
0: 我就问他，我说你这种方式是方便群众吗？他没吱声。所以他也很麻烦，老年人不过去得找他，他也增加他的工作量。
1: 嗯，
0: 他我看也很不高兴。
1: 是
0: 他的工作人员，
1: 许许多多的情况差呀，应对不了的。然后呢，这个大堂的工作人员呢，做出一种妥协的办法。好吧，这个大爷或者大妈的，你用我这个那个手机登记吧，扫码吧，大概是那种方式。然后呢，相当于走了一个便捷的通道，但是毕竟他没给大众带来快捷啊，还让这个每一个办业务的人对这个事情都是愤愤不平的，人家不满意。所以这个张先生，您说这情况。哎，您说那些，其实我说的比您说的还多，因为我们到现场去看了，看了之后呢，这事儿我们准备郑重其事的跟这银行方面呢去交涉一下，哪怕就不是我们当地的这个所左右的两个事儿，也让他们通过各自的工作渠道向上反映，这毕竟是民众的呼声啊。
0: 对对。
1: 好，您在哪家行遇到的？
0: 啊？
1: 哪家银行遇到的？
0: 我就是那个市府路劳动局对个那个。
1: 好嘞，知道了。
0: 嗯，
1: 好，那我们交流到这儿啊。
0: 哎，好，谢谢啊。
1: 那好。
2: 好的，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锦州市坚持以产业链思维统筹工业发展，持续完善链式发展体系，纵深推进工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全市工业核心竞争力、产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
1: 在重点产业链建设上，锦州市围绕二加三加五现代产业体系全面梳理细分链条，系统绘制40条重点产业链图谱，常态化开展强链、补链、沿链专项行动，精准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堵点、断点，推动产业协同贯通集聚发展。全市深耕产业链关键环节攻坚突破，蓝旗解二清等一批高端新材料重点项目加速落地，补齐高端产业链短板，持续攻克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中信新材料 99.99%、 高纯金属铬制备技术打破国外垄断，世成新材料6N级超高纯石英砂填补国内技术空白，深工半导体实现硅基材料全流程自主研发与规模化量产，有效破解产业链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近年来，锦州市持续深化产业链精准招商与协同合作，深耕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产业集聚区，龙鱼新材料、河北凯荣锦宁矿业等10余个域外优质项目成功落地， NV 电子芯片产业园等新兴产业链项目加速建设，依托辽洽会、全国消费名品出海论坛等平台，常态化开展产业对接，持续拓宽产业链合作渠道。围绕工业转型升级领域，锦州市以科技创新、数字赋能、绿色提质为抓手，推动制造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5年来，全市累计培育20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14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357项新技术纳入省级创新项目库，199款创新产品入选省级创新产品目录，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市扎实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谋划实施101个重点转型项目，总投资30.32亿元，累计建成5个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36个省级智能工厂及数字化车间，3大产业园区获评省级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先导区，4家企业获评省级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同时，锦州市持续健全绿色制造体系，14户企业入选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35户企业入选省级绿色制造名单。同时，积极打造6家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1个省级示范平台，认定3处省级工业遗产，专项推进化工老旧装置淘汰更新，实现工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协同发展。
0: 今年11假期，盘锦市文旅市场迎来接待高峰，累计接待国内游客489.82万人次，人气旺、消费热、体验新成为鲜明注脚。
2: 盘锦市坚持以活动为媒，推出一批高品质沉浸式主题，红海滩国家

0: 两风景廊道组织万人合唱，无人机悬挂巨幅五星红旗巡飞，将万亩红滩打造为沉浸式露天剧场，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顶流目的地。广厦艺术街推出光影秀、国潮市集、趣味钓蟹等夜游体验。1955国营农场推出周年狂欢季，知青回家活动氛围感十足。北旅田园黑风关古镇推出晒秋河蟹节，非遗打铁花、水上火狐秀精彩不断。道里景区巨型稻田化万马奔腾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多元活动全域同步开展，假日文旅供给持续丰富。韩解市整合湿地生态、滨海风光、田园乡村资源，推出多条精品旅游线路，引导游客由当日游向过夜游转变。红海湿地温泉乐园、宝源温泉小镇日均接待量超2000人次，成为过夜游市场有力支撑。跨区域协作格局持续拓宽，韩解市深耕省内周边客源市场，加强与沈阳、锦州、营口、朝阳、葫芦岛等城市文旅联动，并与山东泰安等6市建立文旅协作关系，串联辽西优质文旅资源，打造文旅体验线路。线路互推、客源互送、市场共享的发展格局逐步显现。此外，韩解市依托东北超、盘超赛事平台，全市搭建1+4+40+N 第二现场全域布局，形成覆盖城区、景区、商圈的观赛矩阵。10月5号东北超总决赛当晚，第二现场人气旺盛，形成因一场赛事赴一座城市的引流效应。联动景区、商圈、夜市推出五彩消费季国庆专场，持续点亮夜经济。
1: 11假期圆满落幕，假日期间，葫芦岛市文旅市场安全平稳有序，文旅产品供给多元丰富，文旅体商深度融合，释放消费动能，促消费活动同步发力，文旅人气与商贸消费实现双向增长，全市交出一份量质齐升的假日经济成绩单。
2: 假期期间，葫芦岛市文旅消费势能充分释放，全市累计接待游客同比增长13.04%，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1.92%，游客主要来自省内周边城市以及京津冀地区，短途休闲、家庭亲子、文体体验、古城滨海游览成为出游主流，夜间消费、文旅市集、文体联动消费持续升温，旅游服务口碑不断提升。葫芦岛市围绕成全山海岛特色资源，推出系列文旅主题活动，民俗展演、文艺汇演、文旅市集、沉浸式实景体验轮番登场，各景区升级游览体验，推出特色互动项目，城市商圈联动文旅资源，打造文旅体商融合消费场景，文博场馆正常开放，成为市民游客感受本土历史文化的热门打卡点，特色文旅 IP 持续引流，不断激活城市消费新场景。葫芦岛市抢抓体育赛事流量机遇，赴沈阳、大连等地开展文旅市集，城市文旅宣传推介，扩大城市文旅影响力。同时联合商务部门打造东北超第二现场观赛场景，在商圈、街区布设观赛大屏，把赛场氛围延伸到市井街巷，带火夜间经济。此外，各景区、民宿、餐饮商户等相继推出优惠套餐与惠民福利，观赛游、休闲游、美食游相互叠加，推动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现实消费。文旅市场火热升温的同时，全市商贸消费持续迸发活力，葫芦岛市组织开展金秋逛聊洽、乐购葫芦岛主题活动，推进五彩消费季促消费行动，商务局联动全市重点商超、家电、汽车、住宿餐饮企业，累计推出40余场惠民促消费活动，覆盖零售、家电换新、汽车购置、食宿休闲等领域，叠加以旧换新补贴与商户让利，有效聚拢客流，提振消费信心，充分激活内需潜力，全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假日期间，葫芦岛市文旅系统压实安全生产和市场保障责任，统筹做好景区管理、安全巡查、投诉处置、志愿服务、应急保障等各项工作，强化文旅市场执法检查、筑牢安全防线，优化景区配套服务，完善导览指引、志愿服务，畅通游客咨询投诉渠道，整个假期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重大旅游

0: 游投诉，为广大市民游客营造安全舒心的游玩环境。
1: 金秋瓜果飘香，阜新市张武县五峰镇乱山子村的酸枣迎来采收季。小小酸枣扎根贫瘠沙地，结出累累硕果，成为当地致富的

0: 都掐着日子等着头茬酸枣上市。在这里务工干活的都是周边的农户，就近务工也成为当地农户增收的重要途径。
1: 咱们村现在种上酸枣了，我还能上酸枣基地打工，我一年还能挣两份钱，家里活还不扔。啊，我是这兜里有钱了，心里踏实。
0: 如今满目青翠的酸枣基地，过去却是贫瘠荒山和沙化土地。2023年，当地经过实地考察，引进酸枣品种。酸枣耐贫瘠、抗风沙，既能防风固沙、改善生态，又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2: 我身后这片山呢，原来就是零星的有几棵树，因为它土层比较瘠薄，就是任何作物也不能正常生长。现在大家看到的啊，是满山的都是绿色，而且就是从那个枣林的密闭度，包括防风治沙，包括绿化效果非常好。这个23年开始，我们政府就是依托这个科尔沁沙地鉴别站，包括两林经济，之后我们政府出去招商，看到这个酸枣项目之后呢，找到了这片荒山，到今天我们的枣林已发展到500亩，现在它是进入丰产期以后，咱们的酸枣亩产值，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格是最低是8000到10000元，就是净的利润。
0: 眼下采收火热进行，基地也在谋划产业长远发展。基地负责人董佳南还带着酸枣深加工产品外出参加展会，拓展市场。
3: 明年呢，我们就进入丰产期了。我琢磨着呀，带领我们更多的乡亲们和村集体进行致富。从我返回家乡那天起，我就创造了酸枣。种植酸枣之后啊，我们延伸了酸枣、酸枣仁、酸枣仁粉、酸枣和文玩手串等产品。而且呢，未来我们会加大种植面积，带动更多的老百姓进行致富，助力乡村振兴，让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跟我们一起种植酸枣，为张武县科尔沁沙地鉴别站做出贡献。
4: 朝阳环境集团安杰物业公司深耕红色物业模式，推动服务内涵从传统环卫保洁向社区食堂助餐、小区环境美化等多元民生领域延伸，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5: 几年来，安杰物业作为国企物业力量，把红色物业从楼道巡查、环境管护延伸到舌尖上的养老。今年5月，朝阳市首家国企社区食堂开张，9元一荤两素、12元两荤两素，还带汤粥主食，专为老年人定做低价加透明加配送套餐。
6: 不愿意做了就到社区来，我是经常来这里的，感觉这里像家一样的温暖。菜饭可口、软烂，食品安全，还有导员服务到位，这块儿特别满意。
7: 服务很好啊，想吃啥态度非常好，给我们要多要少都可以的。吃着还顺口，我们也方便。
5: 食堂一角"党员示范岗"5个字挂在显眼处，安杰物业把支部建在服务链上，党员轮流值守，前台问需，后厨盯安全，从管房子到管吃饭，党建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递到老人手中的那盘热菜。
8: 我们党员先锋岗就是守在取餐口，日常主要做3件事：核价、巡台、盯安全。开饭时我就在大厅来回巡视，看哪个老人嚼着费劲，谁胃口差吃不动，记下来告诉后厨，守好堂食这口热乎饭，让老人们吃得舒心踏实，就是我们党员的本分和承诺。
5: 以食堂为支点，安杰物业已在所辖小区同步推开党员示范岗红色管家机制，把停车、修缮、助餐打包进一张服务网。红色物业映出城乡民生提质的底色，也映出基层党建在群众家门口的实在样子。
9: 我们把社区食堂纳入红色物业整体布局，不是简单开个餐馆，而是把党建阵地迁移到群众的一日三餐上。14-5期间，安杰物业从接管气管小区到延伸助老服务，核心逻辑就一条，党组织建到哪里，民生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4: 日前，盘锦市委宣传部、盘锦客运公交集团、盘锦市公交公司联合举办月享秋风、书香公交环游记秋季体验活动， 活动将阅读场景从城市公共场馆延伸至乡村沃野，

0: 组织书香结对志愿者、本土作家和市民近百人走进乡村，在边走边看边体验中完成了一场阅读加乡村的深度漫游。
1: 书香专线缓缓驶过金色稻田，串联起大洼区王家街道石庙子村、平安镇平安村两个特色的书香村屯。在石庙子村，市民打卡稻田咖啡书屋，连片稻田的丰收盛景与满屋书香雅静尽收眼底。依托书屋带来的流量，当地小稻同学 IP 文创周边及稻田河蟹、泥鳅鱼、田埂特色经济作物等农产品加速走向消费市场。稻田资源正升级为集可观赏、可体验、可消费、可引流于一体的复合型富民载体。活动中，韩锦市文联作协为书屋赠送一批本土文艺精品图书，进一步充实书屋藏书量。平安村内数字阅读体验、惠民图书展示、农业科普咨询、特色物产展示等内容集中亮相，大家在逛展、体验、交流的过程中，充分感受阅读之美、文化之韵、丰收之喜。活动以阅读为核心纽带，成功将文化、旅游、交通、农业、商业多元业态有机融合，既让公共文化服务走出场馆，扎根乡土，切实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为韩锦市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独特的文化活力。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3: 别笑
4: 了。你选什么？
5: 水的声音，
6: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7: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8: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9: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领略神秘海洋的磅礴生命力，成千上万的动物在此繁衍生息，每一种动物都有独特的生存方式。在残酷的自然界，一切的进化都是为了生存，它们该如何杀口逃生？最后来看奇趣头条，钓鱼很常见，但会钓鱼的鱼你见过吗？这位海洋渔夫还有哪些奇特之处？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尽管多年来人类一直致力于对海洋的探索，但我们对海洋的认知依旧十分浅薄。浩瀚无边的海洋就像是星空般，如今的海洋为何有如此多的生物？地球又为什么是蓝色的呢？41当时地球平均温度在1200度以上，水根本无法以液态形式存在，水蒸气飘向上空，液化成水，但因为高温，水滴很快再次变成水蒸气，又因为引力的缘故，水蒸气无法逃离地球。如此反复，直至数百万年后，地球开始降温，终于地球迎来了第一场雨，形成了界限鲜明的海洋和陆地。这些铁变成铁锈沉淀到海床上，海洋才会变成蓝色，水分不断蒸发又重新落回地面，这一过程把陆地和海底岩石中的盐分溶解，不断地汇集于海水中。大约在38亿年前，海洋里产生了有机物，先有低等的单细胞生物，然后在6亿年前的古生代出现了海藻类生物。随着时间的，这是一个由珊瑚宫殿和高耸的珊瑚塔构建的世界，这些大都市里居住着成千上万种海洋生物，每个水下街区都有一个主人，这块地盘属于这个家伙，请勿擅闯。看这条山羊鱼在海底钓鱼，屁股后面抢占先机，占点便宜。为此，他们必须对

这里非常熟悉，才能得到最好的食物。 小丑鱼是不会离开海葵的，不然它们的生存都会出现问题。在危机四伏的海洋世界中，海洋生物对自己的后代具有超强的保护意识，为此甚至可以不惜与有毒生物合作。这对小丑鱼夫妇将卵产在了海葵圆柱形的基盘里。 鱼群交替掩护，虾虎鱼站岗。偌大的海洋中，小鱼小虾只有依靠智慧，抱团取暖才能得以生存繁衍。单凭借自身的力量就可以横行海洋大多数地方。先天的条件让大白鲨稳坐霸主宝位。 那么，大白鲨的秘密武器都有哪些呢？首先，犹如鱼雷般的身体让大白鲨在水中行动自如。鳞甲也是制胜的关键所在。大白鲨体表覆盖着一种齿状结构的鳞甲，细鳞呈几状分布，长度约为十分之一毫米。它在鲨鱼表面皮肤上形成了一层抵消场，能够消解掉皮肤周围所形成的小漩涡。 它们的骨骼由软骨构成，非凡的柔韧性能够满足它们在水中高速变向的需求。加上庞大的鱼鳍，在复杂的游泳动作对它来说也轻而易举。捕食的时候，张开血盆大口咬住猎物，左右摇动将猎物撕扯成碎片。 要注意的是，这样高强度的撕扯过程中，它们的牙齿非常容易损坏、断裂、脱落，都是时常发生的事情。为此，大白鲨给自己准备了前后两排牙齿。虎鲸是地球上有记录以来海豚科中体型最大的一种。 成年虎鲸平均长度在8米左右，体重更是达到了5吨。

0: 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
1: 每年的进化，大白鲨早已成为这片海洋中的霸主。

0: 凭借自身特殊的构造，它们展现出了超强的适应力。海洋上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通常它们并不喜欢和人类发生接触。人类也只有在坚固的笼子保护下，才敢近距离接触这位海洋中的统治者。即便如此，鲨鱼伤人事件依旧不断，有些人未能幸免，而侥幸活下来的也是身受重伤。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丽萨蒙迪和好友马克罗恩正在新南威尔士海岸的斯蒂芬斯港进行尾波划水，而生活在悉尼北部的克罗迪角附近的戴夫和他的妻子戴比打算试试新的冲浪板。可就在几分钟后，他们将遇到让他们终生难忘的事情。一个凉爽的清晨，是个去海边的好日子。
1: 你冲浪，快乐地享受时光。
0: 幸存者丽萨·蒙迪、幸存者戴夫·皮尔森，两人对即将发生的危险毫无察觉。
2: 我和戴夫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去海滩玩，大多
0: 戴夫享受着海浪带来的乐趣时，危险发生了，巨大的撞击力将两人冲到水中。
2: 我感觉到一股巨大的撞击力，然后就是一片混乱。我只记得有东西冲到我的面前，然后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1: 我又爬回冲浪板，低头一看，发现海水变成了红色。刚开始我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只听到有人尖叫着说：“
0: 是戴夫都遭到了鲨鱼的袭击。”
2: 理智告诉我要保持冷静，不要回头看，因为你看了肯定会惊慌失措。你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船上，努力呼吸。所以我集中精神去呼吸，努力地保持冷静，因为我知道我流了很多的血。我知道
3: 把他救上来，我没多想，这事必须有人做。
2: 我永远不会忘记罗恩看着我的时候，他脸上那种表情。当时我不知道我的半边脸被撕开了，上面全是血，整个耷拉了下来。
0: 鲨鱼并没有就此离去，而是在他们的周
2: 他们把我抱离水面，我的手臂的整个这一圈差不多都被咬了下来，只剩下一张皮还连着，大块的肉都掉着，血管都露出来了。马克给我做了急救措施。
4: 挺住丽萨，挺住丽萨，醒醒丽萨。
0: 丽萨在
1: 慌，否则你马上就完了。如果我想游上岸，那我必须止血，所以我紧紧夹着胳膊，然后我又想我该怎么离开海返回海滩。上岸后我感觉要休克过去了，我坚持自己走上海滩，这么做很愚蠢，但我上岸后并没有觉得很糟糕。我觉得我已经挺了很久，一上岸我们就尝试止血。诺迪对所有人大喊，
0: 尽管戴夫上岸了，但失血过多随时可能让他丧命，他必须尽快得到治疗。而丽萨被救护车送往了医院。
2: 我记得我看到了一名护理人员，看到了他们穿的制服，这让我燃起站在他身边时，他用那只完好的手拉着我，我想他不会死的。
0: 在接下来的十几个小时中，戴夫和丽萨在死亡前徘徊，幸运的是他们最终脱离了危险。
2: 他们说我缝了109针。我问，你们有镜子吗？

0: 心，那是我在他出事后第一次露出笑容，我发自内心的笑了。
1: 我一直都说我是一名幸运儿，而其他一些人他们就没我这么幸运了。
0: 能活下来是我的幸运，很少有人能够这么近的接触鲨鱼，是我难得的一次经历。
2: 很少有人能从鲨鱼的袭击下存活，这一段惊险的经历让戴夫和丽萨终身难忘。

你肯定不知道哪种鱼游泳技能很差吧。身长寸余的他，每天就喜欢大摇大摆在海床上逛街。可这么慢的动作要追到猎物，可能要等很久吧。

喂喂，这样可不行啊。看着其他鱼都在大快朵颐，难道你一点都不心动吗？他怎么停下了呢？似乎在思考什么。

没过一会儿，小文碧鱼就抬起了自己巨吻触手，难道他想钓鱼？小文碧鱼的巨吻触手由肌肉和神经组成，可以自由活动，触手上有衍生物，当其摆动时，附近的小鱼就会误以为是食物，从而被吸引。晃动了一会儿，一条贪吃的小鱼就被吸引了过来。刚才发生了什么？让我们倒回去再看一次。碧鱼捕食仅需0.06秒，猎物根本反应不过来。这下酒足饭饱的他，又可以开始今天的逛街之旅了。

0: 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稳底盘优结构，我市工业经济提质增效；
0: 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
1: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会见中核集团客人。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持续聚焦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力稳住工业基本盘，优化产业整体布局，全市工业经济稳中向好，进中提质，核心运行指标持续走高，产业规模与发展增速实现双重跨越，工业经济发展韧性、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数据显示，近年来，全市工业增速始终稳居全省第一方阵，全市工业产业规模实现持续扩容提质，规上工业企业数量稳步增长。其中2022年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 列全省第四位，2023年增长 8.3%， 列全省第二位，2024年增速跃升至 11.6%， 位居全省首位，2025年同比增长 10.7%， 列全省第二位，今年一至七月同比增长 4.7%， 列全省第三位。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由2021年的347户增至目前的400户，工业总产值从2021年的 924.4 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1250亿元，五年累计增幅达 35.2%， 全市工业产业体量持续攀升，底盘愈发坚实。围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我市深度融入辽宁省2211产业发展布局，精准锚定工业发展定位，持续优化全域产业布局，在原有6+1产业基础上迭代构建2+3+5现代产业发展体系，即做大做强石化及精细化工、冶金及新材料两个千亿级支柱产业集群，优化提升先进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生物医药三个百亿级主导产业集群，培育壮大新能源经济、海洋经济、低空经济、数字经济、银

0: 化经济、五个新兴领域制造业增长点。全市重点产业集群产值年均增速达 5%， 其中石化、冶金两大千亿级核心产业集群产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有效筑牢全市工业经济基本盘，成为支撑锦州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压舱石。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夯实工业经济增长基础，持续优化现代产业体系布局，不断释放产业集聚效能，推动工业经济规模、质量、效益同步提升，持续巩固全市工业经济稳进向好的良好发展态势。10月10号，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安排部署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动员和要求政府系统党员干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部署上来，切实把大会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施工图、实景图，当好市委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孟华强指出，市第14次党代会是在锦州全面振兴关键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会议全面总结过去五年发展成就，擘画了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为做好政府各项工作提供了遵循，明确了方向。政府系统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迅速落实到政府工作的各领域全过程。孟华强强调，要提高站位，当好执行者，学深悟透党代会报告和大会决议，深刻领会大会主题、发展成效、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把市委决策部署作为政府工作的风向标，用坚强有力的执行力将落实136921发展体系，建设一枢纽、两中心、两高地，推动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等要求转化为推动振兴发展的实际行动，确保市委各项部署在政府系统不折不扣落地见效。要雷厉风行，当好行动派，跳出锦州看锦州，找准发展定位和比较优势，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紧盯重点项目、重点企业、重点目标，主动向上争取资金，向外招引优质项目，向下服务企业和基层，努力跑出政府工作的加速度。要务实担当，当好实干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强化有解思维，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作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守牢安全生产、社会稳定、风险防范底线。孟华强要求，要强化闭环管理，做到事事有交办、件件有落实、项项有反馈，以实际实效检验贯彻落实成果，要坚持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为民用权，永葆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蒋立新参加会议。10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会见了中核集团副总经济师、战略发展部主任王永福一行。
0: 孟华强代表锦州市委市政府对王永福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中核集团作为全国核工业领域龙头企业，在核医疗、清洁能源、先进发电技术、核安保等领域有着深厚的技术积淀，与锦州未来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希望中核集团与锦州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围绕核医疗、清洁能源、清洁供暖、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产业化应用、核安保安检等领域，共同商讨合作机遇，谋划发展路径，推动更多优质项目、先进技术落地锦州，在加快推动核产业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锦州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全方位保障企业项目建设，为企业在锦深耕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王永福对锦州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核集团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锦州工业基础扎实，资源禀赋丰富，具有良好的核产业发展潜力。中核集团将聚焦主责主业，充分发挥核工业特色优势，围绕地方产业

0: 产业基础与发展需求，在新技术新场景应用示范方面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助力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工信局、卫健委、发改委、交通局、住建局分别就产业应用和合作事项交流发言。市领导徐介华会见时在座。
1: 10月12号，交汇点新闻刊发专题报道《青春华章超然中国》，爱你老铁，一位美国小哥的大东北闯关记。
2: 来中国看一场球赛。当秋日的海风掠过辽东湾，大连便迎来天高海阔的最美时节。刚刚踏出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来自美国的留学生陈友生掩不住兴奋。在他的故乡美国犹他州，多见苍茫的内陆山地，眼前这般大海与城市相拥的景致对他而言格外新鲜。此行陈友生心里还揣着一份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足球赛可以把四省区的人聚在一起，是怎样的神奇操作能让一张球票闯关东梦想成真。借着课题调研的机会，他将第一次走进亚洲第一主场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在一脚踢开山海关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中寻找答案。东北超，超在哪儿？答案不在战绩榜上，而在一张 19.9 元的球票上。从大连到沈阳，陈友生深度体验了一把什么叫票根经济，读懂东北超的爆红，还需洞见东北超背后的重工底气，听见每一声呐喊背后的振兴惊雷。东北超是超爱家乡，爱的是白山黑水间每一个老铁，爱的是从大连海湾到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整片家园。这种爱让谁赢都是东北赢，从口号变成了黑土地并肩向前的坚定步伐。东北超也是超酷联动，一张球票牵起四省区，把一颗球玩成覆盖上亿人的大 IP， 把一场比赛玩成四省区联动的经济发动机。从文旅联动到产业协同，这片土地早已做好准备，敞开怀抱迎接每一份向往。东北超更是超然振兴，在绿茵场上，所有的角力都是老工业基地在时代浪潮前的一声呼喊，东北振兴乘势而上。这片土地从不畏惧寒冬，更不怕内部的良性较劲，越是比拼越证明这片土地的血液依旧滚烫。每一个超都在证明今天的东北正用一种更勇猛的姿态奔跑，这一次他要赢的不只是比分，哨响之后，真正的精彩才刚刚开始。10月11号，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在辽宁人民会堂召开。会上对荣获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和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的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工作者代表颁奖。其中，我市辽沈战役纪念馆等五家单位获先进集体荣誉称号，马国清等15名同志获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我市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获得者杜金奎代表全省获奖个人做大会发言。会强调，要以此次表彰为新的起点，在深化党建代关键制度实践、新时代立德树人、服务中心大局和推进创新赋能上做出新贡献，努力在更多领域探路子、出经验、做示范，希望广大吾老保重身体、量力而行，继续在关心下一代的广阔舞台上发光发热。
1: 盘活闲置资源，壮大村级产业。易县头道河镇侯家岭村为了盘活村低效产业，在原铝厂所在地建设了村办企业示范基地，昔日闲置的铝厂旧址如今变身标准化食品加工车间，加工厂内玉米面条生产线、爆米花全新生产线同步运转，车间秩序井然，热火朝天，两条特色加工链条并行发力，让乡村闲置低效资源变身富民兴村的优质产业。
3: 近日，在玉米面条生产车间，记者看到金黄的玉米原料经过机器精细打面、均匀搅拌后，自动输送至成型设备。

压制成条，再经过高温熟化、自然分丝、规整梳理，最后由工人精细封装，整套工序规范流畅，全程标准化作业。依托成熟加工工艺，粘合

0: 我们很满足，也很高兴。
1: 一旁的爆米花生产车间里，自动化设备匀速作业，玉米粒经过加工后香气四溢，工人们分工明确，熟练地操作着设备，一道道精细工序保障产品品质。作为今年上半年新增加的爆米花项目，投产后实现了从面条加工到休闲食品生产的产业链延伸，让本土玉米资源价值最大化，
2: 立足本土特色，打造自有农产品品牌，依托合作社抱团发展优势，多渠道拓宽销路，线下深耕本土商超、村镇供销渠道，线上依托电商直播带货，全方位打响本土米面品牌，让村里的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打开大市场。
1: 闲置资源活起来，特色产业强起来，村民腰包鼓起来。侯家岭村通过盘活低效资产，升级加工产业，拓宽销售渠道，切实走出了一条产业多元、集体增收、群众致富的乡村振兴新路。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锦州市
1: 体系全面梳理细分链条，系统绘制40条重点产业链图谱，常态化开展强链、补链、沿链专项行动，精准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堵点、断点，推动产业协同贯通，集聚发展。全市深耕产业链关键环节攻坚突破，蓝旗解二星等一批高端新材料重点项目加速落地，补齐高端产业链短板，持续攻克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中信新材料 99.99% 高纯金属铬制备技术打破国外垄断，世诚新材料六N级超高纯石英砂填补国内技术空白，神工半导体实现硅基材料全流程自主研发与规模化量产，有效破解产业链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近年来，锦州市持续深化产业链精准招商与协同合作，深耕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产业集聚区，龙鱼新材料、河北凯荣锦宁矿业等十余个域外优质项目成功落地， NV 电子芯片产业园等新兴产业链项目加速建设，依托辽洽会、全国消费名品出海论坛等平台，常态化开展产业对接，持续拓宽产业链合作渠道。围绕工业转型升级领域，锦州市以科技创新、数字赋能、绿色提质为抓手，推动制造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五年来，全市累计培育20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14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357项新技术纳入省级创新项目库。

0: 199款创新产品入选省级创新产品目录，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市扎实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谋划实施101个重点转型项目，总投资30.32亿元，累计建成5个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36个省级智能工厂及数字化车间，3大产业园区获评省级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先导区，4家企业获评省级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同时，锦州市持续健全绿色制造体系，14户企业入选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35户企业入选省级绿色制造名单。同时，积极打造6家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1个省级示范平台，认定3处省级工业遗产，专项推进化工老旧装置淘汰更新，实现工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协同发展。
1: 今年11假期，盘锦市文旅市场迎来接待高峰，累计接待国内游客 489.82 万人次，人气旺、消费热、体验新成为鲜明注脚。
2: 盘锦市坚持以活动为媒，推出一批高品质沉浸式主题，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组织万人合唱，无人机悬挂巨幅五星红旗巡飞，将万亩红滩打造为沉浸式露天剧场，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顶流目的地。广厦艺术街推出光影秀、国潮市集、趣味钓蟹等夜游体验。1955国营农场推出周年狂欢季，知青回家活动氛围感十足。北旅田园黑风关古镇推出晒秋河蟹节，非遗打铁花、水上火狐秀精彩不断。道里景区巨型稻田化万马奔腾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多元活动全域同步开展，假日文旅供给持续丰富。盘锦市整合湿地生态、滨海风光、田园乡村资源，推出多条精品旅游线路，引导游客由当日游向过夜游转变。红海湿地温泉乐园、宝源温泉小镇日均接待量超2000人次，成为过夜游市场有力支撑。跨区域协作格局持续拓宽，盘锦市深耕省内周边客源市场，加强与沈阳、锦州、营口、朝阳、葫芦岛等城市文旅联动，并与山东泰安等6市建立文旅协作关系，串联辽西优质文旅资源，打造文旅体验线路。线路互推、客源互送、市场共享的发展格局逐步显现。此外，盘锦市依托东北超、盘超赛事平台，全市搭建1+4+40+N 第二现场全域布局，形成覆盖城区、景区、商圈的观赛矩阵。10月5号东北超总决赛当晚，第二现场人气旺盛，形成因一场赛事赴一座城市的引流效应，联动景区、商圈、夜市推出五彩消费季国庆专场，持续点亮夜经济。
1: 11假期圆满落幕，假日期间葫芦岛市文旅市场安全平稳有序，文旅产品供给多元丰富，文旅体商深度融合，释放消费动能，促消费活动同步发力，文旅人气与商贸消费实现双向增长，全市交出一份量质齐升的假日经济成绩单。
3: 假期期间，葫芦岛市文旅消费势能充分释放，全市累计接待游客同比增长 13.04%，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 11.92%， 游客主要来自省内周边城市以及京津冀地区，短途休闲、家庭亲子、文体体验、古城滨海游览成为出游主流，夜间消费、文旅市集、文体联动消费持续升温，旅游服务口碑不断提升。葫芦岛市围绕成全山海岛特色资源，推出系列文旅主题活动，民俗展演、文艺汇演、文旅市集、沉浸式实景体验轮番登场，各景区升级游览体验，推出特色互动项目，城市商圈联动文旅资源，打造文旅体商融合消费场景，文博场馆正常开放，成为市民游客感受本土历史文化的热门打卡点，特色文旅 IP 持续引流，不断激活城市消费新场景。葫芦岛市抢抓体育赛事流量机遇，赴沈阳、大连等地开展文旅市集、城市文旅宣传推介，扩大城市文旅影响力。同时，联合商务部门打造东北超第二现场观赛场景，在商圈、街区布设观赛大屏，把赛场氛围延伸到市井街巷，带火夜间经济。此外， 各景区、民宿、餐饮商户等相继推出优惠套餐与惠民福利，观赛游、休闲游、美食游相互叠加，推动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现实消费。文旅市场火热升温的同时，全市商贸消费持续迸发活力。葫芦岛市组织开展金秋逛聊洽、乐购葫芦岛主题活动，推进五彩消费季促消费行动。商务局联动全市重点商超、家电、汽车、住宿餐饮企业，累计推出40余场惠民促消费活动，覆盖零售、家电换新、汽车购置、食宿休闲等领域，叠加以旧换新补贴与商户让利，有效聚拢客流，提振消费信心，充分激活内需潜力，全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假日期间，葫芦岛市文旅系统压实安全生产和市场保障责任，统筹做好景区管理、安全巡查、投诉处置、志愿服务、应急保障等各项工作，强化文旅市场执法检查、筑牢安全防线，优化景区配套服务，完善导览指引、志愿服务，畅通游客咨询投诉渠道，整个假期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重大旅游投诉，为广大市民游客营造安全舒心的游玩环境。
1: 金秋瓜果飘香，阜新市张武县五峰镇乱山子村的酸枣迎来采收季，小小酸枣扎根贫瘠沙地，结出累累硕果，成为当地致富的金果果。
4: 走进酸枣基地，一串串酸枣缀满枝头，果实圆润饱满，正陆续挂红，第一茬鲜果已经开始采摘，林间人头攒动，一派火热的丰收景象。正在忙碌采摘的工作人员介绍，不少老客户都掐着日子等着头茬酸枣上市。在这里务工干活的都是周边的农户，就近务工也成为当地农户增收的重要途径。
5: 咱们村现在种上酸枣了，我还能上酸枣基地打工，我一年还能挣2份钱，家里活还不扔啊，我是这兜里有钱了，心里踏实。
4: 如今满目青翠的酸枣基地，过去却是贫瘠荒山和沙化土地。2023年，当地经过实地考察，引进酸枣品种，酸枣耐贫瘠、抗风沙，既能防风固沙、改善生态，又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6: 我身后这边山呢，原来就是零星的有几棵树，因为它土层比较瘠薄，就是任何作物也不能正常生长。现在大家看到的啊，是满山的都是绿色，而且就是从那个枣林的密闭度，包括防风治沙，包括绿化效果非常好。这个2023年开始，我们政府就是依托这个科尔沁沙地鉴别站，包括两林经济，之后我们政府出去招商，看到这个酸枣项目之后呢，找到了这片荒山，到今天我们的枣林已发展到500亩，现在它是进入丰产期以后，咱们的酸枣亩产值，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格是最低是8000到10000元，就是净的利润。
4: 眼下采收火热进行，基地也在谋划产业长远发展。基地负责人董佳南还带着酸枣深加工产品外出参加展会，拓展市场。
7: 明年呢，我们就进入丰产期了。我琢磨着呀，带领我们更多的乡亲们和村集体进行致富。从我返回家乡那天起，我就创造了酸枣。种植酸枣之后啊，我们延伸了酸枣、酸枣仁、酸枣仁粉、酸枣和文玩手串等产品。而且呢，未来我们会加大种植面积，带动更多的老百姓进行致富，助力乡村振兴，让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跟我们一起种植酸枣，为张武县科尔沁沙地鉴别站做出贡献。
1: 朝阳环境集团安杰物业公司深耕红色物业模式，推动服务内涵从传统环卫保洁向社区食堂助餐、小区环境美化等多元民生领域延伸，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2: 几年来，安杰物业作为国企物业力量，把红色物业从楼道巡查、环境管护延伸到舌尖上的养老。今年5月，朝阳市首家国企社区食堂开张，9元1荤2素、12元2荤2素，还带汤粥主食，专为老年人定做低价加透明加配送套餐。
8: 不愿意做了就到社区来，我是经常来这里的，感觉这里像家一样的温暖。菜饭可口，软烂，食品安全，还有党员服务到位，这块特别满意。
9: 服务很好啊，想吃啥态度非常好，给我们要多要少都可以的，吃着还顺口，我们也方便。
2: 食堂一角“党员示范岗”五个字挂在显眼处，安捷物业把支部建在服务链上，党员轮流值守，前台问需，后厨盯安全，从管房子到管吃饭，党建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递到老人手中的那盘热菜。
10: 我们党员先锋岗就是守在曲三口，日常主要做三件事：核价、巡台、盯安全。开饭时我就在大厅来回巡视，看哪个老人嚼着费劲，属于胃口差吃不动，记下来告诉后厨，守好堂食这口热乎饭，让老人们吃得舒心踏实，就是我们党员的本分和承诺。
2: 以食堂为支点，安捷物业已在所辖小区同步推开党员示范岗红色管家机制，把停车、修缮、助餐打包进一张服务网。红色物业映出城乡民生提质的底色，也映出基层党建在群众家门口的实在样子。
11: 我们把社区食堂纳入红色物业整体布局，不是简单开个餐馆，而是把党建阵地迁移到群众的一日三餐上。十四五期间，安捷物业从接管气管小区到延伸助老服务，核心逻辑就一条，党组织建到哪里，民生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 日前，盘锦市委宣传部、盘锦客运公交集团、盘锦市公交公司联合举办“悦享秋风，书香公交环游记”秋季体验活动，活动将阅读场景从城市公共场馆延伸至乡村沃野，组织书香结对志愿者、本土作家和市民近百人走进乡村，在边走边看边体验中完成了一场阅读加乡村的深度漫游。
2: 书香专线缓缓驶过金色稻田，串联起大洼区王家街道石庙子村、平安镇平安村两个特色的书香村屯。在石庙子村，市民打卡稻田咖啡书屋，连片稻田的丰收盛景与满屋书香雅静尽收眼底。依托书屋带来的流量，当地小稻同学 IP 文创周边及稻田河蟹、泥鳅鱼、田埂特色经济作物等农产品加速走向消费市场。稻田资源正升级为集可观赏、可体验、可消费、可引流于一体的复合型富民载体。活动中，盘锦市文联作协为书屋赠送一批本土文艺精品图书，进一步充实书屋藏书量。平安村内数字阅读体验、惠民图书展示、农业科普咨询、特色物产展示等内容集中亮相，大家在逛展、体验、交流的过程中，充分感受阅读之美、文化之韵、丰收之喜。活动以阅读为核心纽带，成功将文化、旅游、交通、农业、商业多元业态有机融合，既让公共文化服务走出场馆，扎根乡土，切实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为盘锦市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独特的文化活力。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

0: 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2: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2: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2: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2: 应尽的义务。
1: 保守秘密很重要。
2: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2: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2: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3: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索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帆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帆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 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0: 哦，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0: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1: 对呀、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0: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就看海上还有这样翻翻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是不是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1: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

0: 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昀秀这样奥运会金牌、铜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1: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0: 第一届的加帆赛
2: 啊，对，
0: 在锦州，当时啊是在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个这样一件事儿，这7个城市人家都是一线二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了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1: 第8届了是吧？
0: 第八届了。
1: 这次我看咱们是在易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船赛？
0: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加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5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的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呐这些一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呐，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帆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适合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1: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0: 哦，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益。原先这个在易县这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二十几年前在那儿曾经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别去了，太臭了。在五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出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

0: 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1: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0: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呀，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着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1: 医科大学，
0: 对，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东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他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这个海上人才是，甚至是，那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1: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0: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0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的会化掉一个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啊，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的修复，
1: 自我修复，对啊。
0: 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呢，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晨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零下40度的这样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

0: 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1: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0: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1: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0: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个这些这个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试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的这些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个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这个调试，不停地去这个研发。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
0: 懂吗？
1: 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两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嗯。然后现在有一种四季帆船，
0: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世纪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这个项目的这个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大师们呐、啊、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1: 如果说像这种

0: 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啊？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1: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的一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么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啊、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所以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0: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1: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运动员呐、啊、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0: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1: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0: 太好了，嗯，好，出发，
1: 出发。

0: 塞米恩山脉是埃塞俄比亚的一道胜境，这里有一群相貌清奇的居民，每天翻山越岭去河边喝水。他们之间既有关爱，又有争斗。他们的每一面都充满魅力，让我们过目难忘。埃塞俄比亚的狮尾狒，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埃塞俄比亚塞米恩山脉的居民们从睡梦中苏醒过来，

我们给这个群体起名为山地帮，他们团结友爱。对这些狒狒来说，晨光意味着忙忙碌碌的一天拉开了序幕。在山顶的悬崖边上休息了一夜之后，他们又要启程了。家族成员每天早晨都要互相问候，为彼此梳理毛发。相互之间的交往是狮尾狒家族一项重要的生活内容，这几乎占用了他们四分之一的时间。

家族的所有成员到齐之后，他们踏上了每天的例行旅程。这些施韦费每天都要去一条河中喝水，这条河在山的更高处，去那里要走5公里，需要花费大半天的时间。喝完水，他们还要赶在天黑之前回到住处。这是全体成员都要参与的徒步旅行。在行进的过程中，家族中年纪最小的成员会向长辈学习如何辨认回家的路。这些施韦费跟随着首领穿过他们的栖息地。他们要花一整天的时间在山顶的各个草场觅食。

对其中一位成员来说，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只年轻的雄性狮尾狒要开始建立自己的后宫了。为此，他必须向一位雄性首领宣战，也就是抢妻。今天有可能成为这个小伙子的初婚纪念日。埃塞俄比亚是狮尾狒在地球上硕果仅存的家园。狮尾狒家族生活在野生动物最繁盛的地区，塞米恩山脉。这里层峦叠嶂，群山连绵，山林繁茂，

经过数千年的自然侵蚀，这些山峰的高度都超过4500米，构成了一幅雄伟壮阔的美景图卷。在这些深邃的峡谷中和陡峭的山峰上，各种不同的动物繁衍生息。

石尾狒生活在海拔1500米以上，在这个高度，它们才能在崖壁上找到合适的缝隙，供它们栖身和休息。高山上的开阔空地树木稀少，这片高地能为石尾狒提供身体所需的全部营养。高山带扑面而来的风和湿气削弱了山下干燥的气候带来的影响，种种有利因素使得埃塞俄比亚塞米恩山脉的这些悬崖峭壁成了狮尾狒完美的家园。山地帮由生活在同一片区域的很多小家庭组成。每个家庭都有一位雄性首领和几位雌性成员，这些雌性组成后宫。正常情况下，雄性首领可以与他的后宫相处5年。雄性首领经验丰富，可以带队翻山越岭。家族成员按照他们的指引向前行进。雌性狮尾狒是每个家庭稳定的核心成员，他们通常会相伴一生。家庭里的雄性首领是唯一可以与他们交配的对象。雌性中有一位是王后。她是后宫之首，拥有最强的繁殖力。雄性首领和王后会一起带领其他成员跋山涉水，并会在行进过程中保护和指引他们。在大多数灵长目动物家族中，只有最强势的成员才可以与王后交配。雄性首领往往依靠攻击性和力量赢得统治权，但是山地帮比较特殊。在这个小社会里，雌性至高无上。雄性首领的统治权取决于他满足雌性需求的能力。什么时候交配，与谁交配，以及谁最终能登上首领的宝座，都由雌性说了算。因此，想当首领的雄性都会竭尽全力取悦雌性。山地帮总是步调一致，同起同坐。成员们从外貌就能认出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但他们并不是去河边喝水的唯一一个群体。在去河边的路上，他们碰到了另一群狮尾狒。

晃动树枝是展示统治地位的一种方式。看来这一次的洽谈比较成功，两个群体缔结了临时联盟。在所有狒狒甚至所有猴类中，狮尾狒可以说是领地意识最弱的动物。一个狮尾狒群体成员有时超过600名。他们会一起觅食，维护彼此之间的友谊，并努力开枝散叶。狮尾狒掌握着一套复杂的沟通方法。他们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能表达各种不同的情感。此外，胸口的颜色也传递着重要信息。家族中权势最高的成员，胸部是最红的。这意味着狮尾狒之间无需多余的动作，只要轻轻一瞥，就能了解彼此的社会地位。这种交流方式变成了每一名山地帮成员的本能，远远地互相看上一眼，已经完成重要的等级识别。狮尾狒之间也会通过触觉交流。从两个成员互相触碰和打闹的方式，就能看出他们之间的好感或者敌意。狮尾狒情侣还会用身上的气味来交流，他们能通过外激素察觉到潜在伴侣的交配意愿。雌性和雄性都很清楚群体中谁值得交往，什么时候适合展开追求，什么时候应该做其他事情。不过，在所有交流中，狮尾狒最常用的还是语言。语调、语速和声音节奏的变化能够传达开心、焦虑等一系列不同的情感。狮尾狒可以发出很多种复杂的声音，这要归功于一项看似无用的进化。他们会吧唧嘴。狮尾狒嘴唇的活动方式使他们发出的声音有了很多变化。近期的研究表明，人类的灵长目祖先进化出嘴唇快速开闭伸缩的能力，是促使语言出现的直接原因。复杂精细的发音对山地帮首领来说非常重要，没有这种技能，他们就难以管理后宫。事实证明，雄性首领的交配成功率与他们的声音有着很大的关系。发音最清晰的雄性往往拥有最强的繁殖能力。出现对峙时，声音也是一种恐吓手段。对灵长目动物来说，声音节奏的变化和复杂性与雌性和雄性之间的关系亲密度有着直接关系。如果某

个成员更擅长交流，他与异性的配偶关系就会更加持久。狮尾狒使用的语言是所有狒狒和其他灵长目动物中最复杂的。当成员们聚集在一起时，单身汉的机会来了。这位年轻雄性并不是唯一一名伺机交配的成员。他们变得不安分起来。现在是真正考验后宫成员忠心的时候了。如果雄性首领与他们感情很深，那他就不用担心。但身为雄性首领，总要时时刻刻地保持警惕。他随时面临被另一名雄性夺取统治权的威胁。他们的饮水之旅也并不轻松。尾随者引起了一阵骚乱，但山地帮还是成功地抵达了河边。和往常一样，甘甜的河水使他们感到不虚此行。但他们知道，要想在天黑之前赶回去，现在绝不能浪费时间。他们必须抓紧时间喝水。他们要朝反方向行走5公里才能回到驻地。这些幼小的成员并没有紧迫感。对他们来说，小河只是一个游乐场。

当他们玩得正起劲时，首领出来维持秩序了。喝饱水之后，狮尾狒们该爬山返回了。一天的行程接近尾声，两个狮尾狒群体建立的临时联盟就此解散，他们各自向不同的方向走去。留给这名年轻雄性的机会不多了。

在这个大集体中，他也利用身边的成员来打掩护。解散之前，他还可以抓住最后几分钟，偷偷地为雌性理毛。

被吓跑后，他躲到了附近的一片树林里。首领保住了自己的王位。灰心丧气的年轻狒狒要等首领息怒才能回去。他的篡位计划失败了。要寻找伴侣，他必须另觅良机。在回家的路上，他只能不声不响，远远地跟在队伍的后面。

0: 狮尾狒是埃塞俄比亚最具代表性的灵长目动物。这是一个权力的世界，友爱和敌意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微妙的平衡。不过，当权者往往显得并不蛮横，反而温情脉脉。争夺统治权比拼的也并不是武力，而是计谋。这是一个团结的群体，他们每天都要在塞米恩山脉的山顶寻找水源和食物。与此同时，他们也必须面对来自这片栖息地的威胁和其他成员的挑战。他们还要抚育幼崽，相互理毛，防御天敌。这个特立独行的群体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山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逍遥自在。沿着南非崎岖的海岸线，大西洋和印度洋的交汇处，有一片生机勃勃的广袤世界。它的中心是一个波光闪闪的西湖，这里是臀尾狒狒大家庭的栖息地。他们如何才能在这个非洲最南端的王国长久地居住下去？下期崎岖大自然，狒狒西湖，敬请期待。
1: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明星

可居，野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鲜活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明定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

0: 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1: 过年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走进世界的南北两极，去一睹那些极地动物的别样魅力。南极的企鹅和北极的北极熊是凭借着怎样的生存技巧才能在恶劣的极地中生存下来的？在对话萌宠环节，一只充满精力的狗狗遇到一只同样活泼的老虎，它们之间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而在最后的奇趣头条里，我们将为你揭秘犀牛甲虫为什么会被冠以昆虫战神和大力士的荣誉称号。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南半球的南极、亚南极以及部分温带地区，生活着一种奇特的鸟类，它们就是企鹅。奇特的长相也只是为了让自己更好地适应这里的极端环境而已。虽然身材矮胖，但这并不影响它们仪态端庄挺拔，黑白配色的皮肤就像一身定制的燕尾服。企鹅是天生的游泳健将，鱼鳍状的翅膀能让它们在水下快速行进。企鹅的食谱上最常见的就是海虾、海鱼以及螃蟹。在环境严酷恶劣的南极洲，企鹅鲜有天敌，丰沛的食物和相对安稳的环境让企鹅的族群能够不断扩大。企鹅共分为19种，归入6个不同的属，包括王企鹅属、阿德利企鹅属、白鳍企鹅属、环企鹅属、黄眼企鹅属和角企鹅属。帝企鹅算是企鹅中的庞然大物，它们身高接近1米，体重约35公斤，小蓝企鹅就娇小了很多，只有40厘米高，体重还不到1公斤。大体型在严酷的南极洲有明显的生存优势，小体型的企鹅就只能生活在温带或者热带了。企鹅自带天然保暖羽绒服，它们紧密的羽毛能锁住空气，起到保暖作用。企鹅可以说是将抱团取暖这几个字贯彻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团队合作能够大大提高它们的捕猎成功率。到了繁衍后代的季节，企鹅们就会纷纷聚集在内陆，举办一场大型的相亲大会。从上百只的巴布亚企鹅到成千上万只的帝企鹅、长眉企鹅、帽带企鹅、黄眼企鹅和福德兰企鹅尤为专一，它们只会陪在自己配偶身边。企鹅之间通过不同的鸣叫或者动作来进行交流，不同的叫声、姿势和扇动翅膀的动作有着不同的含义，有些很礼貌，代表着欢迎和问候，有些代表着呵斥和驱逐。企鹅的嘹亮鸣叫是它们三种沟通鸣叫中的一种，这种叫声能传到1-2公里之外，通常表达问候或者询问，在企鹅眼里听起来就像
1: 对面谁呀、吃的吗你。
0: 每只企鹅所发出的这种叫声各不相同，具有鲜明的个体特征，

正因如此，企鹅才能在庞大的族群中识别出彼此的身份。这种叫声在内容上是最简洁易懂的，它的作用只有一种，那就是警告，可以用来吓退进犯领地的入侵者，或者预警潜在的捕食者。每隔12个月到16个月，企鹅会来到固定的交配地点，进行新一轮的繁衍。对帝企鹅来说，它的繁殖期显然属于困难模式，因为它的固定繁殖地是严冬中的南极洲。绝大多数企鹅都对伴侣十分忠贞，他们是一夫一妻制，除非曾经的配偶没有回来，他们才会更换伴侣。当然，像筑巢和建设家园这种事情，当然就将交由先回到繁殖地的雄性企鹅来做了。不同的企鹅会选择不同的地点来筑巢，大部分企鹅巢都是用石头和树枝建造而成，形式大同小异。雄企鹅要花费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时间，一片一片地收集材料，因为巢穴的坚固程度决定着求婚的成败。所有企鹅都要履行复杂的求婚仪式，它们手舞足蹈并发出尖利的鸣叫，这种驴吼一般的巨大叫声表明巢穴已经建好，同时警告其他同性不要靠近。雌企鹅到了，是时候在姑娘们面前展示魅力了。尽情狂舞之后，雌企鹅会选择一位如意郎君与之结为夫妻。这种相濡以沫的甜蜜会从蜜月期一直持续到小宝宝出生。最后一步是弯腰鞠躬，企鹅们会低下头面对配偶轻声细语，这样做是为了巩固彼此的好感，同时摒弃前嫌。接下来他们开始交配，不久之后企鹅夫妇爱的结晶诞生了。帝企鹅和王企鹅的孵蛋方式别具一格，他们会把蛋放在脚上，用下腹松软的褶皱给蛋进行保温。小企鹅破壳后，企鹅夫妇同样实行轮岗制，一个在家带娃，另一个负责觅食。小企鹅生下来身上光秃秃的，只有稀疏的棕色、灰色或白色绒毛，它们不能下水，因为防水保暖的羽毛还没有长好。企鹅2个月到1岁换羽，具体时间取决于企鹅的种类。这些小家伙在出生后的头一年是最危险的，这个时期它们的死亡率高达40%到90%。海洋中的猎食者很喜欢以企鹅为食，除了企鹅这种生活在南半球极地的神奇生物，在地球的另一边北极同样生活着一种能在极端环境下生存的奇特物种。北极，一个美轮美奂的空旷世界，但也拥有地球上最严酷的气候。冰冷刺骨的环境让这里鲜有生物生存，但对一种生物来说，北极几乎成为了它的乐园。这就是北极熊，极地人称它们为纳努克，意思是游走的动物。北极熊生活的海域绝大多数时间都处于冰封状态。在加拿大中部，北冰洋的一条臂膀向南延伸，这就是哈德逊湾。在这里的冰面上，北极熊繁衍生息，春天随着周围的陆地变得温暖，冰面开始从岸边退却。现在是6月初，海湾开始有了些细微的变化。这只熊妈妈在过去3个月里一直与她的2个熊宝宝生活在此，没有妈妈的庇护和喂养，两个熊孩子很难在暴风雪或

饥饿中存活下来。捕猎收获普丰，这些小可爱在离开巢穴时还不到十公斤重，现在它们已经变得胖乎乎圆滚滚了。猎食海豹所摄入的脂肪让它们胖了一大圈，体重翻了一倍。小熊们摄入的脂肪不需要都用来取暖，多吃多长身体才是第一要务。因为他们在冰上的活动已经不似过去那样轻松自在了。

0: 这些只见过冰雪的熊宝宝，殊不知他们的生活即将面临巨变。春天，北极地区似乎分裂成了两个世界，在广阔的洋面，冰仍在漂浮，而在陆地上，随着日照时间变长，冰雪很快消融，深色的土地吸收着阳光的温暖。在哈德逊湾沿岸，潮汐破碎了大片的浮冰，潮汐退去后，涓涓细流开始汇集，形成一条开阔的水域。潮汐水流不断将大大小小的浮冰冲进开阔的溪流，聪明的鸟儿们知道没有比浮冰更安全的地方了，这里可以有效躲避捕食者。圆滚滚的大白鲸来到了丘吉尔河口，并由此进入哈德逊湾，这里的水温刚好适合它们繁衍后代，这无形中让丘吉尔河变成了一个超大产房，有将近2000头准妈妈和准爸爸要在这里繁衍后代。时间进入六月中旬，但是哈德逊湾的浮冰依然厚实，在水下待太久也需要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海豹准备好好享受一下日光浴，但防熊之心不可无，毕竟北极熊吃的最多的美味就是海豹，这些不讲武德的猎手最喜欢的就是偷袭，让那些正在冰窟窿里换气的海豹措手不及。现在浮冰破碎，他们便把战术换成了伏击，只有狡诈者才能成功。这头壮硕的公熊是真正的彪形大汉，在海豹分娩的四月份，也是北极熊狩猎的黄金时期。这些大块头们的体重都处于飙升状态，这是由于它们摄入了大量精汁，但衣食无忧的日子稍纵即逝。进入六月，食物变得紧缺，这位彪形大汉不得不面临没有余粮的困境。北极熊们要勒紧裤腰带过一段时间苦日子了。晚冬的哈德逊湾仍然一片苍茫，陆地上却已是生机盎然。到了六月下旬，北极进入极昼，日照充足，黑夜不再降临，大小不一的浅湖镶嵌在沿海平原上，它们是昆虫天然的育婴房，浅湖尤其受蚊子和黑蝇偏爱，它们生命周期短暂，几天就由卵孵化为幼虫，再变为成虫。繁殖力超强的它们很容易就能繁殖几代。成熟后的它们漫天飞舞，遮天蔽日。称它们为北极祸害并不为过。绝大多数在陆地上生存的动物都深受其害，虽然在冰面上的北极熊可以免遭蚊虫叮咬，但日益萎缩的冰面让它们的狩猎愈发艰难。这只熊妈妈还没有像其他熊那样到岸上生活，他没有放弃捕获一只海豹这个目标。食物短缺并不是唯一的威胁， 附近的彪形大汉很容易让熊妈妈和熊宝宝陷入危险。食物的短缺会让一些北极熊选择同类相食，比如捕食弱小的幼崽。熊妈妈显然不是它的对手，敬而远之是最佳的解决方案。他们迅速离开这里，逃往安全地带。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佛罗里达州的戴德城，这座名叫野东西的生态旅游动物园可以满足人们对动物的好奇心。
2: 我们大约有300只动物，它们属于100个不同的物种。
0: 凯尔西是这个家族企业的2名首席驯兽师之一。
2: 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照顾动物幼崽和小动物。
0: 训练和照顾这些野东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和照顾台伯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2: 我们的爱犬台伯有使不完的精力。我觉得台伯一半是捕鼠梗犬，一半是捷克罗素犬。
0: 捕鼠梗犬最初被培育出来是为了消灭鼠害，保护农田，精力极其旺盛是它们最显著的标签。当然台伯也是其中之一，它的精力多，它们只能隔着栅栏见面。虽然动物园汇聚了各种珍奇异兽，但它们很难和平共处。直到一个暴风雨之夜，一只老虎幼崽来到了这个

0: 雷电是一只小孟加拉虎，只有三个半月大，它是在这家动物园里出生的。
1: 雷电是在龙卷风里出生的，所以我们给它起名叫雷电，因为那场风暴虎妈妈抛弃了它。
0: 这种情况在野外和圈养围栏里都有，尤其是在野外，那里没有人会发现被抛弃的虎崽，所以它们基本上都沦为了食物。我脱下毛衣，然后把雷电抱起来，用毛衣裹住。我揉搓着它的身体，把它擦干，让它暖和起来。特别幼小的虎崽是没有办法调节自己的体温的。
2: 凯尔西认为，让这个可爱的小家伙与台伯玩耍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当雷电长到9到10个星期大时，我们开始让它和台伯接触。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先看看情况。
1: 我女友想把狗和老虎放在一起，它很可爱吧？
0: 我希望给雷电找一个玩伴，能为雷电旺盛的精力提供一个宣泄口。把两只动物放在一起，哪怕它们是同一个物种，哪怕它们年龄相当、体型相当，你也无法预测会发生什么。它

0: 们可能会伤害对方。他们见面的时候是系着链子的，这样他们就可以互相闻一闻。而且就算哪一方反应过激，我们也可以把他们拉开。我们得一直保持警惕，还要给他们时间习惯对方。
1: 一开始，他们互相不服气，然后他们开始耳鬓厮磨。
0: 雷电蹭着台脖，猫科动物表示喜欢的方法是摩擦并留下气味痕迹。
1: 他们粘在一起，那是他们亲吻的方式。
2: 老虎和狗是不同的动物，但在他们生命中的这个特殊时期，他们具有同样旺盛的精力，所以能玩到一块儿。
1: 看上去雷电是老大，但其实是台脖。我觉得很特别，两只动物显然互相看对眼了。
3: 凯尔西和兰迪会带孟加拉虎去游泳，这是老虎的训练和锻炼项目之一。
0: 老虎喜欢水，他们会到水里玩，会在水里捕猎进食。他们能潜到水下，屏住呼吸能长达3分钟。
3: 对虎仔雷电来说，喜欢水是他天生的特性，但台脖就不一样了。
0: 台脖一直都有点怕水，它与水发生的唯一交集就是喝水。
3: 游泳并不在台脖的娱乐选项里，直到有一天他看到和凯尔西在水中嬉戏的雷电。
0: 于是台脖下到水里和雷电一起玩。要知道台脖从没有单独下过水。
2: 想和朋友在一起的愿望驱使台脖跳进他一直闭着。这段友谊将如何发展呢？这个问题很有趣，因为老虎能长得比普通狗大很多。公虎能长到220公斤，有的甚至能达到270公斤。随着它们一天天长大，老虎会在无意中伤到狗。
0: 挺难过的。
3: 在一起玩耍几个小时已经成为了雷电与台脖每天的固定娱乐项目，但随着雷电越来越大，他和台脖的欢乐。
0: 我最感兴趣的一点是，这段友谊让狗狗台脖安静了下来。在你追我赶的过程中，它消耗了一身多余的精力。要知道，其他动物都不想跟它玩。与雷电的这种关系，让台脖既能和屋子里的台脖已经不再长个儿了。但我觉得这种情况不可以复制，因为雷电是一只特别的大猫。他的个性，他的宽容，他的耐心什么的都很不一般。我觉得这就像高中时台脖和雷电来说也很特别。
3: 亚洲的某些地区，斗甲虫正在成为最时髦的消遣。游戏构成很简单，只需要两只雄甲虫，一只作为奖品的雌甲虫，和一群兴奋的观众。犀牛甲虫在野外可不会无缘无故打一架，它们可是有目的的。比如获胜的犀牛甲虫可以抱得美人归，优良的基因也能够得以传承，作为一种必要的生存方式。只有强者才能在战斗中屹立不倒。这种甲虫的平均体重约为2.38克。那么这颗滚珠呢？它的重量是66克，二者体重悬殊高达28倍，但犀牛甲虫可能都不会把这颗球放在眼里。作为甲虫中大力士一样的

存在，它能轻松举起相当于它体重850倍的东西。小小的身躯内却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如果人类拥有这样的举重能力会如何呢？想象一下，一个中等身材的男子将15辆旅游大巴举过头顶，那相当于举起了69400公斤。一只犀牛甲虫在搬运着相当于自身体重30倍的东西时，依旧能做到身轻如燕、健步如飞，就连呼吸和新陈代谢也依旧如常。迄今没有人知道这种甲虫是如何做到的。在昆虫迷心中，犀牛甲虫是当仁不让的力量之王。这些不知疲倦的战士会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刻。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领略那些荒野中动物宝宝们的魅力。可爱喜人的大熊猫的身上究竟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草原上美丽的灰獾鹤又会用怎样的方式来书写属于他们的爱情？在对话萌宠环节，您将看到一只德国牧羊犬与一只比较孤僻的长鼻浣熊结下了永恒友谊。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介绍一种样貌可怖但内心却十分柔软的奇特生物。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今天让我们来看看森林有哪些新来的朋友。瞧瞧这可爱的大熊猫，他们是中国的国宝，这几位是人工繁育出来的。刚出生的熊猫幼崽并不可爱，活像一只小老鼠。一周过后，它们的身上才会长出黑色的小斑点，再过一周，黑色绒毛才会正式显现出来。长到一个月大，它们那墨镜一样的黑眼圈已经相当明显了。它们睁大了自己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等熊猫幼崽三个月大的时候，它们的体重已经能够达到5公斤了。此时熊猫的小短腿已经能够走一段距离了。再过一个月，它们就会像一个小肉丸子一样的跑步翻滚了。在它们六个月大的时候，它们就可以尽情享用美味的竹子了。在熊猫一岁的时候，它们已经是40多公斤的小胖子了。它们长成这样圆滚滚胖墩墩的样子，自然需要消耗大量的食物。凭借强悍的咬合力与臼齿，它们能够轻松吃掉竹子富含营养的根茎叶。熊猫进食的姿态各异，有时候它们会坐得直挺挺，有的时候也会用懒洋洋的姿势。等它们大概2岁的时候，就已经具备独自闯荡森林的能力了。它们会告别妈妈，独立求生。熊猫生活的森林有时会有些寒冷，不过它们自带一层防寒羽绒服，还是新潮的黑白配色。用不了多久，下面这些森林小居民也将拥有暖和的外套。他们是袋熊宝宝。要在育儿袋之外看到这些森林宝贝，只有趁他们接受护理时，比如这些幸运儿，

这些皱巴巴的小家伙刚出生只有一粒糖豆大小，从育儿袋里出来时，他们开始吃固体食物。一岁后，他们可以独自待在洞穴里，等外出捕食的妈妈归来。等到他们两岁的时候，一些袋熊宝宝就可以独自生活了。第一步就是用自己的小爪子挖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窝。袋熊是个不折不扣的素食主义者，森林中的诸多植物都是他们喜爱的菜肴，例如野草、草根，甚至是树皮。单凭吃这些养生食物，袋熊就可以长到36公斤重。可别小瞧这些圆滚滚、胖嘟嘟的小毛球，虽然它们看上去慢吞吞，但危险来临时，它们的时速能够达到每小时40公里，就是续航能力差点。虽然它们的名字叫做普通袋熊，但它们其实一点也不普通。就要发生了。

看来最近这里刚出生的宝宝还真是不少呢。小狼崽用不了多久，在森林的另一个角落，这只小鹿迈出了它刚出生不久的一小步。也是它生命中的关键一步。过几个小时，它就能十分平稳地行走了。这一整片森林都将是它未来的家园。我们再看一遍。能看到如此奇妙的一幕，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所以你撞大运了。让我们看看生活在海滩附近的动物宝宝吧。这是幼年的蓝环章鱼，已经具备了伪装的能力。它们带有斑点的皮肤能够融入四周的环境，避免捕食者的追捕。生活在海底的生物在漫长的岁月中进化出了一种保护色，它们的后背呈黑色，而腹部是白色。这种双重保护色叫做反荫蔽。从上往下看，它背部的黑色可以将其引入下方深水的黑暗中，而从下往上看，它腹部的颜色又可以让它隐身于光亮的浅水之中。伪装是生活在这里的生物们的必修课，毕竟这关乎生死。午后的太阳逐渐偏移，而此时的大海再一次焕发了属于它的生机。鲸鱼们首先开始了自己的表演，它们尽情地玩耍嬉戏着。这些在海面上绽放的浪花，就像他们此刻的心情一样。这两位是座头鲸，同其他动物相比，

座头鲸是海洋中数一数二的巨无霸，座头鲸宝宝刚生下来就有900公斤重，相当于一辆轻型跑车的重量。现在他们只想尽情享受午后悠闲的时光。看看海滩上现在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在人们印象里，企鹅应该是最不会出现在非洲的动物之一，然而非洲大陆的南端的这处海滩却是成千上万企鹅的乐园。这企鹅的叫声听起来就像鱼的叫声一样，因此它们被人们戏称为公鲤企鹅。虽然在江湖上的混号不好听，不过这些企鹅并不介意，他们有着这片土地的永久居留权，因为别的企鹅压根不会来这里和他们抢地盘。非洲企鹅的巢穴一般在岩石分布较多的海滩上，它们是一种长寝的生物，建好巢穴后便会与伴侣相守一生。雌性企鹅每次产一到两只蛋，产下蛋后企鹅夫妇会轮流孵蛋。企鹅宝宝在15天大的时候就可以和其他小朋友一起去幼儿园了，在爸爸妈妈外出捕猎的时候，这里能为企鹅宝宝提供安全保障。我们回到海洋中，这两只海豚今天下午很可能打算外出捕猎。海豚是世界上公认最聪明的动物之一，它们颜值也很高。海豚宝宝白天喜欢黏着妈妈，毕竟妈妈是它成长路上最好的导师。这些精灵一般的小家伙非常善于社交，在妈妈的陪伴与保护下，他们的生活环境会变得安全且温馨，周围的朋友越多，他们就越安全。多么优雅的生灵！大海中表演欲望强烈的并不只有他一个。这些红色的东西其实是螃蟹宝宝，他们生活在印度洋圣诞岛上，这里是他们的舞台。这个岛上共生活着4000万只5000万只充满生气的螃蟹宝宝，数月之后这些小家伙就会长成这样的大块头。一只成年蟹的甲壳宽达12厘米，在繁殖期间，这些喜欢横行霸道的小家伙会因为他们的暴脾气害得岛上的动物们鸡犬不宁。这只小猫什么都做不了了，它一个人是无法阻止这些小家伙前进的。现在让我们把视线转移到非洲大草原上，这里同样生活着一些令人惊叹的神奇动物。例如这些样貌优美、看起来甚是蓬松的灰冠鹤。它们有着一双傲人的大长腿，体态也十分优雅，它头部那一顶华贵的锦冠为它增添了些许贵族的气质。他们用舞蹈吸引心仪的对象，并与之结为厮守一生的伉俪。他们的巢穴比较简朴，由草和芦苇构成，每窝大概产卵2到5枚。在孵蛋的一个月里，丈夫会承担与妻子相同的责任，夫妻二人共同孵蛋。小灰冠鹤刚孵化出来就能跑来跑去，跟着爸爸妈妈找东西吃了。身材高挑的灰冠鹤属于杂食性动物，种子、昆虫、谷物、蠕虫、小鱼甚至蛇都是它们的食物。一年后，这些灰

0: 官和宝宝的羽翼就会变得足够丰满，它们冠羽也发育完全了。凭借着姣好的外形和优雅的身段，他们会像父母那样用舞蹈结识伴侣，开启新的生命轮回。此时已接近中午，大草原开始变得燥热，大象家族准备寻找水源了。这对于体型如此巨大的大象来说是首要任务。成年大象一天能喝掉200升水，为了喝到水，他们会到很远的地方寻找水源。这个大象家族终于找到了一个泥池，这里的水够他们喝了。想保持凉爽并不容易，不过大象会通过摇动大耳朵来降低体温，他们的耳朵就像天然的风扇一样。只有深水坑才会满足这些大家伙的需求。看样子，目前这里的水资源足够他们享用的了，在这里还能做到喝水玩耍两不误，这样的宝地非常适合开一场大象派对。哇，这只小象跌倒了，它有些惊慌。妈妈帮它站了起来。水流有些湍急，一只有些惊慌的小象宝宝紧紧挨着妈妈，它用自己的小短腿艰难地在水中前行着。大象有着相当出色的记忆能力，以寻找水源为例，当他们找到一处心仪的水源，他们便会将这个位置牢牢记住，由族群一代代传承下去。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德克萨斯州南部的管西社区，雷尼海一家简直就像一个现代马戏团家庭。他们养了大约30种动物，包括22个外来物种，而负责看护这些动物的是他们的家犬。红度，一只混血德国牧羊犬，这些宠物乘车出门是每日的冒险之旅。由于家族生意的需要，雷尼海一家经常要带宠物外出。
2: 快乐尾巴娱乐公司利用外来动物开展教育扩展计划，它让人与动物有了更亲密的接触。
3: 举办生日派对的时候，孩子们都说真不敢想象我能摸到豪猪。
0: 动物们有4条腿的，毛茸茸的，有顽固的，脾气暴躁的，有长羽毛的，有带刺的，有慢吞吞的，还有活蹦乱跳的。他们每天要消耗大量的食物，
3: 他们需要全天24小时的照顾，不是朝九晚五，而是从今天8点到明天8点的照顾。
0: 正如你想象，动物们之间也建立了有趣的关系。虽然雷尼海一家整天忙得团团转，但红都却精力旺盛。他们当初从动物保护协会收养了红都，是想给凯蒂的黑色拉布拉多犬雷达找个新玩伴。
3: 当时凯蒂看着小红都的眼睛说，爸爸，我们能养一只小狗吗？哇，
4: 它很可爱，太讨人喜欢了，它不停地用爪子挠门想进来玩，我就说，爸爸，我们领养它吧。
3: 红都，
0: 红都温柔体贴，充满好奇，

0: 对所有动物都很友好，它绝对是一只耐心的猎犬。要是红都不安静，其他家庭成员也会跟着兴奋。
1: 红都，红都就是喜欢玩玩玩玩玩，根本就停不下来。
2: 他根本就不懂得个人空间，他并不明白什么是个人空间。德国牧羊犬曾受训为警方工作，他们被用来闻嗅毒品、担任警卫等各种工作。
0: 德国牧羊犬是最聪明、最容易受训的犬种之一，它们开朗、顺从、好奇，需要通过某种途径来释放精力和体力。它们对主人绝对忠诚，喜欢亲近家人，但是对陌生人和动物却很不耐烦。
2: 红都很容易受惊。
0: 德国牧羊犬是一种凶猛的护卫犬，喜欢追逐小型动物。红都这只擅长交际的猎犬，不乏毛茸茸的玩伴，但是它居然和一只平时行为孤僻、独来独往的长鼻浣熊成了莫逆之交，一段永恒的友谊就此诞生。
1: 真有意思，他们俩真是一见如故。
2: 我们并没有特意促成这段友谊，全是他们自发的。
3: 这让人很困惑，你会纳闷，咦，这是怎么回事呢？
2: 蒙特欧是一只长鼻浣熊，长鼻浣熊分布于中美洲和南美洲，属于浣熊科。
0: 长鼻浣熊近9公斤重，身长60厘米，尾长60厘米。雌性喜欢成群生活，群体成员在10到30名之间，但成年雄性喜欢独来独往，长有长长的爪子和肌肉发达的鼻子。长鼻浣熊以昆虫、水果、坚果和鸟蛋为食，也会捕食小型啮齿动物和爬行动物。受到惊扰或面临威胁时，它们前身的巨大犬齿会让它们成为凶猛的斗士。
2: 如果长鼻浣熊愿意，它可以咬得嘎吱响，就像红都一样。
0: 刚来时，3个月大的蒙特欧只有足球那么大，而且胆小怕生。雷尼海一家希望蒙特欧能感觉自在，并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红都身上。
1: 动物也有可能受伤，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是很容易相互伤害的。
3: 我当时吓坏了，我妈妈也很紧张，我对她说不行，这招不管用，真的不管用。
0: 如果红都的一味玩耍让蒙特欧无法忍受会怎样？好在红都的保护欲占据了上风，一段友情就此开始。
3: 红都好像闻了闻蒙特欧，舔了他2次，我说老天好了，不用担心了，真好玩。
2: 你能听到蒙特欧发出尖锐的小小的叫声，他高兴或者兴奋的时候就会这。
1: 他们俩对彼此非常的信任，你会忍不住感到惊讶，这太不可思议了。
0: 更为特别的是，在遇到红都之前，长鼻浣熊蒙特欧一直很难交到朋友。
3: 蒙特欧努力地想跟其他动物交朋友，但是好像其他的动物
1: 确实会觉得这一切很可怕。
0: 红都可以选择其他近30只动物做朋友，但他却偏偏喜欢和这个新孩子玩耍。德国牧羊犬习惯于结交很多朋友。
2: 加油，各位，我们一起跑。
0: 而红都平时安慰蒙特欧都是卧在蒙特欧身边的。
2: 嗨，大家好。太好了，很高兴又见到大家了。
0: 这些老人平时没有机会进行一对一的温柔交流，他们每月至少有2次机会跟红都和蒙特欧进行亲密接触。俺一家终日忙碌，每个月要在不同的地点进行60多项动物治疗及相关活动。除了照顾红都和蒙特欧，他们还要照顾20多只动物。
2: 我们的生活全是动物，动物留给自己的时间太少了。
0: 但红都和蒙特欧的友情，来，我的小岩洞，和我共度一生吧。这听起来不怎么浪漫，但是狼蛮就是这么做的。一旦选定伴侣，他们就会在小洞里相守一生，不离不弃。他们找到自己心仪的伴侣。

蛮非常喜欢与自己的妻子贴贴。雌性的肚子每年隆起一次，因为里面怀着小宝宝。通过与爱人亲密的贴贴，雌性能够将卵子排到水中，然后雄性邀请雌性跳舞，他们热情地抱着转圈，直到雄性排出精子给卵子受精。虽然他们长得有些凶神恶煞，但在守护孩子这方面他们是最称职的家长。当孩子出生后，夫妻二人便会共同承担责任，一个外出觅食，一个看家护院。没有什么能比看着自己的孩子独立闯荡世界更让狼蛮夫妻感到欣慰的了。狼蛮幼苗现在的样子还不算太难看，但其实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长成他们父母那一副模样了。不过狼蛮也懂得情人眼里出西施这个道理，在他们可怕的利齿、诡异的笑容背后，是一颗温柔而又专一的心。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利益，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帆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帆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 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0: 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0: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1: 对呀、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0: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就看海上还有这样帆帆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啊，师傅，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1: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铜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0: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1: 第一届的加帆赛在锦州，当时啊是在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件事儿，这7个城市人家都是1线2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了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

0: 业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1: 第八届了是吧？
0: 第八届了。
1: 这次我看咱们是在易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帆赛？
0: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家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五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呐这些一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帆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是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1: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0: 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益。原先这个在易县这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二十几年前在那儿曾经就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不下去了，太臭了。在五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出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0: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1: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呀、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这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0: 医科大学
1: 对，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明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它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这个海上人才是。

0: 甚至是，那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1: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0: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1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就会化掉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啊，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的修复，
1: 自我修复，对啊。
0: 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呢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上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零下40度的这样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1: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0: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1: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

0: 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个这些这个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试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的这些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个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这个调试，不停地去这个研发，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
0: 懂。
1: 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两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然后现在有一种四季帆船，
0: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四季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项目的这个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大师们呐、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1: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0: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这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么 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

0: 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说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1: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0: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有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运动员呐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1: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0: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
1: 好啊，
0: 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1: 太好了，嗯，好，出发。
0: 出发。

0: 塞米恩山脉是埃塞俄比亚的一道胜境，这里有一群相貌清奇的居民，每天翻山越岭去河边喝水。他们之间既有关爱，又有争斗。他们的每一面都充满魅力，让我们过目难忘。埃塞俄比亚的狮尾狒，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埃塞俄比亚塞米恩山脉的居民们从睡梦中苏醒过来，

我们给这个群体起名为山地帮，他们团结友爱。对这些狒狒来说，晨光意味着忙忙碌碌的一天拉开了序幕。在山顶的悬崖边上休息了一夜之后，他们又要启程了。家族成员每天早晨都要互相问候，为彼此梳理毛发。相互之间的交往是狮尾狒家族一项重要的生活内容，这几乎占用了他们四分之一。

家族的所有成员到齐之后，他们踏上了每天的例行旅程。这些施韦费每天都要去一条河中喝水，这条河在山的更高处，去那里要走5公里，需要花费大半天的时间。喝完水，他们会向长辈学习如何辨认回家的路。会跟随着首领穿过他们的栖息地。他们要花一整天的时间在山顶的各个草场觅食。对其中一位成员来说，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为此，他必须向一位雄性首领宣战，也就是抢妻。今天有可能成为这个小伙子的初婚纪念日。埃塞俄比亚是施韦费在地球上硕果仅存的家园。施韦费家族生活在野生动物最繁盛的地区，里层峦叠嶂，群山连绵，山林繁茂。经过数千年的自然侵蚀，这些山峰的高度都超过4500米，构成了一幅雄伟壮阔的美景图卷。在这些深邃的峡谷中和陡峭的山峰上，各种不同的动物繁衍生息。

石尾狒生活在海拔1500米以上，在这个高度，它们才能在崖壁上找到合适的缝隙，供它们栖身和休息。高山上的开阔空地树木稀少，这片高地能为石尾狒提供身体所需的全部营养。高山带扑面而来的风和湿气削弱了山下干燥的气候带来的影响，种种有利因素使得埃塞俄比亚塞米恩山脉的这些悬崖峭壁成了狮尾狒完美的家园。

山地房由生活在同一片区域的很多小家庭组成。每个家庭都有与他的后宫相处五年。雄性首领经验丰富，可以带队翻山越岭。家族成员按照他们的指引向前行进。雌性侍卫吠是每个家庭稳定的核心成员，他们通常会相伴一生。家庭里的雄性首领是唯一可以与他们交配的对象。雌性中有一位是王后。她是后宫之首，拥有最强的繁殖力。雄性首领和王后会一起带领其他成员跋山涉水，并会在行进过程中保护和指引他们。在大多数灵长目动物家族中，只有最强势的成员才可以与王后交配。雄性首领往往依靠攻击性和力量赢得统治权，但是雄性首领的统治权取决于他满足雌性需求的能力。什么时候交配，与谁交配，以及谁最终能登上首领的宝座，都由雌性说了算。因此，但他们并不是去河边喝水的唯一一个群体。在去狭路相逢时，双方首领会进行会晤。如果洽谈顺利，两个族群将结伴而行，否则就可能爆发异常。晃动树枝是展示统治地位的一种方式。看来这一次的洽谈比较成功，两个狮尾吠掌握着一套复杂的沟通方法。他们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能表达各种不同的情感。此外，胸口的颜色也传递着重要信息。家族中权势最高的成员胸部是最红的，这意味着狮尾吠之间无需多余的动作，只要轻轻一瞥就能了解彼此的手。狮尾吠之间也会通过触觉交流，从两个成员互相触碰和打闹的方式就能看出他们之间的好感或者敌意。狮尾吠情侣还会用

语调、语速和声音节奏的变化能够传达开心、焦虑等一系列不同的情感。狮尾狒可以发出很多种复杂的声音，这要归功于一项看似无用的进化。他们会吧唧嘴。狮尾狒嘴唇的活动方式使它们发出的声音有了很多变化。快速开闭伸缩的能力是促使语言出现的直接原因。复杂精细的发音对山地帮首领来说非常重要。没有这种技能，他们就……事实证明，雄性首领的交配成功率与他们的声音有着很大的关系。发音最清晰的雄性往往拥有最强的繁殖能力。出现对峙时能交流，他与异性的配偶关系就会更加持久。狮尾狒使用的语言是所有狒狒和其他灵长目动物中最复杂的。当成员们聚集了其交配的成员，他们变得不安分。如果雄性首领与他们感情很深，那他就不用担心。但身为雄性首领，总要时时刻刻地保持警惕。他随时他们，但他们知道，要想在天黑之前赶回去，现在绝不能浪费时间。他们必须抓紧时间喝水。他们要朝反方向行走5公里，才能回到驻地。这些幼小的成员并没有紧迫感，对他们来说，小河只是一个游乐场。

喝饱水之后，狮尾狒们该爬山返回了。一天的行程接近尾声，两个狮尾狒群体建立的临时联盟就此解散，他们各自向不同的方向走去。留给这名年轻雄性的机会不多了。

在这个大集体中，他也利用身边的成员来打掩护。解散之前，他还可以抓住最后几分钟，偷偷地为雌性理毛。

被吓跑后，他躲到了附近的一片树林里。首领保住了自己的王位。灰心丧气的年轻狒狒要等首领息怒才能回去。他的篡位计划失败了。要寻找伴侣，他必须另觅良机。在回家的路上，他只能不声不响，远远地跟在队伍的后面。

狮尾狒是埃塞俄比亚最具代表性的灵长目动物。这是一个权力的世界，友爱和敌意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微妙的平衡。不过，当权者往往显得并不蛮横，反而温情脉脉。争夺统治权比拼的也并不是武力，而是计谋。这是一个团结的群体，他们每天都要在塞米恩山脉的山顶寻找水源和食物。与此同时，他们也必须面对来自这片栖息地的威胁和其他成员的挑战。他们还要抚育幼崽，相互理毛，防御天敌。这个特立独行的群体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山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0: 逍遥自在。沿着南非崎岖的海岸线，大西洋和印度洋的交汇处，有一片生机勃勃的广袤世界。它的中心是一个波光闪闪的西湖，这里是屯美狒狒大家庭的栖息地。他们如何才能在这个非洲最南端的王国长久地居住下去？下期《奇趣大自然》，狒狒西湖，敬请期待。
1: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明星，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来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你家里的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威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
7: 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1: 50万吧。
10: 嗯。
11: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 发了四五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2: 但是牛心在那做几斤几件，
3: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猪脊丝的重量不一样了，
4: 那这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6: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0: 上什么课呀？
11: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4: 当时太火已经了，现在蛮诡计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5: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6: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6: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呀。
17: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8: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缘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0: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2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0: 不知道，
22: 他属于一报局的。
2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4: 哎，外公，
25: 哎。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6: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7: 没转去，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8: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9: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0: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1: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补给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
2: 全市工业增速始终稳居全省第一方阵，全市工业产业规模实现持续扩容提质，规上工业企业数量稳步增长。其中2022年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 列全省第四位，2023年增长 8.3%， 列全省第二位，2024年增速跃升至 11.6%， 位居全省首位，2025年同比增长 10.7%， 列全省第二位，今年一至七月同比增长 4.7%， 列全省第三位。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由2021年的347户增至目前的400户，工业总产值从2021年的924.4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1250亿元，五年累计增幅达 35.2%， 全市工业产业体量持续攀升，底盘愈发坚实。围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我市深度融入辽宁省2211产业发展布局，精准锚定工业发展定位，持续优化全域产业布局，在原有6+1产业基础上迭代构建2+3+5现代产业发展体系，即做大做强石化及精细化工、冶金及新材料两个千亿级支柱产业集群，优化提升先进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生物医药三个百亿级主导产业集群，培育壮大新能源经济、海洋经济、低空经济、数字经济、银发经济五个新兴领域制造业增长点，全市重点产业集群产值年均增速达 5%，其中石化、冶金两大千亿级核心产业集群产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有效筑牢全市工业经济基本盘，成为支撑锦州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压舱石。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夯实工业经济增长基础，持续优化现代产业体系布局，不断释放产业集聚效能，推动工业经济规模、质量、效益同步提升，持续巩固全市工业经济稳进向好的良好发展态势。
1: 10月10号，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安排部署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动员和要求政府系统党员干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部署上来，切实把大会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施工图、实景图，当好市委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孟华强指出，市第14次党代会是在锦州全面振兴关键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会议全面总结过去五年发展成就，擘画了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为做好政府各项工作提供了遵循明确的方向。政府系统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迅速落实到政府工作的各领域全过程。孟华强强调，要提高站位，当好执行者，学深悟透党代会报告和大会决议，深刻领会大会主题、发展成效、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把市委决策部署作为政府工作的风向标，用坚强有力的执行力将落实136921发展体系，建设一枢纽、两中心、两高地，推动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等要求转化为推动振兴发展的实际行动，确保市委各项部署在政府系统不折不扣落地见效。

0: 要雷厉风行，当好行动派，跳出锦州看锦州，找准发展定位和比较优势，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紧盯重点项目、重点企业、重点目标，主动向上争取资金，向外招引优质项目，向下服务企业和基层，努力跑出政府工作的加速度。要务实担当，当好实干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强化有解思维，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作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守牢安全生产、社会稳定、风险防范底线。孟华强要求，要强化闭环管理，做到事事有交办，件件有落实，项项有反馈，以实际实效检验贯彻落实成果。要坚持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为民用权，永葆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蒋立新参加会议。
1: 10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会见了中核集团副总经济师、战略发展部主任王永福一行。
2: 孟华强代表锦州市委市政府对王永福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中核集团作为全国核工业领域龙头企业，在核医疗、清洁能源、先进发电技术、核安保等领域有着深厚的技术积淀，与锦州未来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希望中核集团与锦州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围绕核医疗、清洁能源、清洁供暖、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产业化应用、核安保安检等领域，共同商讨合作机遇，谋划发展路径，推动更多优质项目、先进技术落地锦州，在加快推动核产业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锦州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全方位保障企业项目建设，为企业在锦深耕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王永福对锦州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核集团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锦州工业基础扎实，资源禀赋丰富，具有良好的核产业发展潜力。中核集团将聚焦主责主业，充分发挥核工业特色优势，围绕地方产业基础与发展需求，在新技术、新场景应用示范方面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助力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工信局、卫健委、发改委、交通局、住建局分别就产业应用和合作事项交流发言。市领导徐继华会见时在座。
3: 10月12号，交汇点新闻刊发专题报道，青春华章超然中国，爱你老铁，一位美国小哥的大东北闯关记。
0: 来中国看一场球赛。当秋日的海风掠过辽东湾，大连便迎来天高海阔的最美时节。刚刚踏出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来自美国的留学生陈友生掩不住兴奋。在他的故乡美国犹他州，多见苍茫的内陆山地，眼前这般大海与城市相拥的景致对他而言格外新鲜。此行陈友生心里还揣着一份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足球赛可以把四省区的人聚在一起，是怎样的神奇操作能让一张球票闯关东梦想成真。借着课题调研的机会，他将第一次走进亚洲第一主场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在一脚踢开山海关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中寻找答案。东北超，超在哪儿？答案不在战绩榜上，而在一张 19.9 元的球票上。从大连到沈阳，陈友生深度体验了一把什么叫票根经济。读懂东北超的爆红，还需洞见东北超背后的重工底气，听见每一声呐喊背后的振兴惊雷。东北超是超爱家乡，爱的是白山黑水间每一个老铁，爱的是从大连海湾到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整片家园。这种爱让谁赢都是东北赢，从口号变成了黑土地并肩向前的坚定步伐。

北超也是超酷联动，一张球票牵起四省区，把一颗球玩成覆盖上亿人的大 IP， 把一场比赛玩成四省区。

0: 越证明这片土地的血液依旧滚烫。每一个超都在证明今天的东北正用一种更勇猛的姿态奔跑。这一次他要赢的不只是比分，哨响之后真正的精彩才刚刚开始。
1: 10月11号，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在辽宁人民会堂召开。会上对荣获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和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的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工作者代表颁奖。其中，我市辽沈战役纪念馆等5家单位获先进集体荣誉称号，马国清等15名同志获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我市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获得者杜金奎代表全省获奖个人做大会发言。会强调，要以此次表彰为新的起点，在深化党建代关键制度实践、新时代立德树人、服务中心大局和推进创新赋能上做出新贡献，努力在更多领域探路子、出经验、做示范。希望广大吾老保重身体，量力而行，继续在关心下一代的广阔舞台上发光发热。
2: 盘活闲置资源，壮大村级产业。易县头道河镇侯家岭村为了盘活村低效产业，在原铝厂所在地建设了村办企业示范基地。昔日闲置的铝厂旧址，如今变身标准化食品加工车间。加工厂内玉米面条生产线、爆米花全息生产线同步运转，车间秩序井然，热火朝天，两条特色加工链条并行发力，让乡村闲置低效资源变身富民兴村的优质产业。近日，在玉米面条生产车间，记者看到金黄的玉米原料经过机器精细打面、均匀搅拌后，自动输送至成型设备压制成条，再经过高温熟化、自然分丝、规整梳理，最后由工人精细封装，整套工序规范流畅，全程标准化作业。依托成熟加工工艺，年可生产冷面240万包、杂粮面350万包，稳定的产能为市场供应筑牢基础。
3: 我们在面条厂上班，既能照顾老人，还能管理孩子，让我们有稳定的收入，我们很满足也很高兴。
2: 一旁的爆米花生产车间里，自动化设备匀速作业，玉米粒经过加工后香气四溢，工人们分工明确，熟练地操作着设备，一道道精细工序保障产品品质。作为今年上半年新增加的爆米花项目，投产后实现了从面条加工到休闲食品生产的产业链延伸，让本土玉米资源价值最大化，
4: 立足本土特色，打造自有农产品品牌，依托合作社抱团发展优势，多渠道扩宽销路，线下深耕本土商超、村镇供销渠道，线上依托电商直播带货，全方位打响本土米面品牌，让村里的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打开大市场。
2: 闲置资源火起来，特色产业强起来，村民腰包鼓起来。侯家岭村通过盘活低效资产，升级加工产业，拓宽销售渠道，切实走出了一条产业多元、集体增收、群众致富的乡村振兴新路。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十月。
1: 冶炼图谱，常态化开展强炼、补炼、研炼专项行动，精准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堵点、断点，推动产业协同贯通，集聚发展。全市深耕产业链关键环节攻坚突破，蓝旗冶二精等一批高端新材料重点项目加速落地，补齐高端产业链短板，持续攻克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中信新材料 99.99% 高纯金属铬制备技术打破国外垄断，世诚新材料六温级超高纯石英砂填补国内技术空白，深工半导体实现硅基材料全流程自主研发与规模化量产，有效破解产业链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近年来，锦州市持续深化产业链精准招商与协同合作，深耕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产业集聚区，龙鱼新材料、河北凯荣锦宁矿业等十余个域外优质项目成功落地， NV 电子芯片产业园等新兴产业链项目加速建设，依托辽洽会、全国消费名品出海论坛等平台，常态化开展产业对接，持续拓宽产业链合作渠道。围绕工业转型升级领域，锦州市以科技创新、数字赋能、绿色提质为抓手，推动制造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五年来，全市累计培育20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14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357项新技术纳入省级创新项目库，199款创新产品入选省级创新产品目录，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市扎实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谋划实施101个重点转型项目，总投资30.32亿元，累计建成5个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36个省级智能工厂及数字化车间，3大产业园区获评省级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先导区，4家企业获评省级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同时，锦州市持续健全绿色制造体系，14户企业入选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35户企业入选省级绿色制造名单。同时，积极打造6家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1个省级示范平台，认定3处省级工业遗产，专项推进化工老旧装置淘汰更新，实现工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协同发展。
0: 今年十一假期，盘锦市文旅市场迎来接待高峰，累计接待国内游客489.82万人次，人气旺、消费热、体验新，成为鲜明注脚。
2: 盘锦市坚持以活动为媒，推出一批高品质沉浸式主题。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组织万人合唱，无人机悬挂巨幅五星红旗巡飞，将万亩红滩打造为沉浸式露天剧场，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顶流目的地。广厦艺术街推出光影秀、国潮市集、趣味钓蟹等夜游体验。1955国营农场推出周年狂欢季，知青回家活动氛围感十足。北旅田园黑风关古镇推出晒秋河蟹节，非遗打铁花、水上火狐秀精彩不断。道里景区巨型稻田化万马奔腾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多元活动全域同步开展，假日文旅供给持续丰富。盘锦市整合湿地生态、滨海风光、田园乡村资源，推出多条精品旅游线路，引导游客由当日游向过夜游转变。红海湿地温泉乐园、宝源温泉小镇日均接待量超2000人次，成为过夜游市场有力支撑。跨区域协作格局持续拓宽，盘锦市深耕省内周边显现。此外，盘锦市依托东北超、盘超赛事平台，全市搭建1+4+40+N 第二现场全域

0: 因一场赛事赴一座城市的引流效应，联动景区、商圈、夜市，推出五彩消费季国庆专场，持续
1: 文旅体商深度融合，释放消费动能，促消费活动同步发力，文旅人气与商贸消费实现双向增长，全市交出一份
2: 休闲、家庭、亲子、文体体验、古城滨海游览成为出游主流，夜间消费、文旅市集、文体联动消费持续升温，旅游服务口碑不断提升。葫芦岛市围绕成全山海岛特色资源，推出系列文旅主题活动，民俗展演、文艺汇景，在商圈、街区布设观赛大屏，把赛场氛围延伸到市井街巷，带火夜间经济。此外，各景区、民宿、餐饮商户等相继推出优惠套餐与惠民福利，观赛游、休闲游、美食游相互叠加，推动赛事流量，有大乐购葫芦岛主题活动，推进五彩消费季促消费行动。商务局联动全市重点商超、家电、汽车、住宿餐饮企业，累计推出40余场惠民促消费活动，覆盖零售、家电换新、汽车购置、食宿休闲等领域，叠加以旧换新补贴与商户让利，有效聚拢客流，提振消费信心，充分激活内需潜力，全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假日期间，葫芦岛市文旅系统压实安全生产和市场保障责任，统筹做好景区管理、安全巡查、投诉处置、指引、志愿服务，畅通游客咨询投诉渠道，整个假期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重大旅游投诉，为广大市民游客营造安全舒心的游玩环境。
1: 金秋瓜果飘香，阜新市张武县五峰镇乱山子村的酸枣迎来采收季，
3: 枝头果实圆润饱满，正陆续挂红，第一茬鲜果已经开始采摘，林间人头攒动，一派火热的丰收景象。正在忙碌采摘的工作人员介绍，不少老客户都掐着日子等着头茬酸枣上市。在这里务工干活的都是周边的农户，就近务工也成为当地农户增收的重要途径。
4: 咱们村现在种上酸枣了，我还能上酸枣基地打工，我一年还能挣2份钱，家里活还不扔啊，我是最后兜里有钱了，心里踏实。
3: 如今满目青翠的酸枣基贫瘠抗风沙，既能防风固沙改善生态，又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5: 我身后这片山呢，原来就是零星的有几棵树，因为它土层比较鸡脖，就是任何作物也不能正常生长。现在大家看到的啊，是满山的都是绿色，而且就是从那个枣林的密闭度，包括防风治沙，包括绿化效果非常好。这个2023年开始，我们政府就是依托这个科尔沁
3: 市场。
6: 明年呢，我们进入丰产期了。我琢磨着呀，带领我们更多的乡亲们和村集体进行致富。从我返回家乡那天起，我就创造了酸枣。种植酸枣之后啊，我们延伸了酸枣、酸枣仁、酸枣仁粉、酸枣和文玩手串等产品。
7: 老年人定做低价加透明加配送套餐，
8: 不愿意做了就到社区来。我是经常来这里的，感觉这里像家一样的温暖。菜饭可口软烂，食品安全，还有导员服务到位，这块儿特别满意，
9: 服务很好啊，想吃啥态度非常好。

0: 安洁物业把织布建在服务链上，党员轮流值守，前台问需，后厨盯安全，从管房子到管吃饭，党建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递到老人手中的那盘热菜。
1: 我们党员先锋岗就是守在渠三口，日常主要做三件事。
0: 区同步推开党员示范岗红色管家机制，把停车、修缮、助餐打包进一张服务网。红色物业映出城乡民生提质的底色，也映出基层党建在群众家门口的实在样子。
2: 我们把社区食堂纳入红色物业整体布局，不是简单开个餐馆，而是把党建阵地迁移到群众的一日三餐上。十四五期间，安洁物业从接管气管小区到延伸助老服务，核心逻辑就一条，党组织建到哪里，民生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3: 日前，盘锦市委宣传部、盘锦客运公交集团、盘锦市公交公司联合举办“悦享秋风，书香公交环游记”秋季体验活动。活动将阅读场景从城市公共场馆、
0: 山村两个特色的书香村屯。在石庙子村，市民打卡稻田咖啡书屋，连片稻田的丰收盛景与满屋书香雅静尽收眼底。依托书屋带来的流量，当地小稻同学 IP 文创周边及稻田河蟹、泥鳅鱼、田埂特色经济作物等农产品加速走向消费市场。稻田资源正升级为集可观赏、可体验、可消费、可引流于一体的复合型富民载体。活动中，盘锦市文联作协为书屋赠送一批本土文艺精品图书，进一步充实书屋藏书量。平安村内数字阅读体验、惠民图书展示、农业科普咨询、特色物产展示等内容集中亮相。大家在逛展、体验、交流的过程中，充分感受阅读之美、文化之韵、丰收之喜。文化服务走出场馆，扎根乡土，切实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为盘锦市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独特的文化活力。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七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行程报告，明早开会。
2: 虽然忙碌，
3: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2: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 这是一个秘密。
2: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
4: 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2: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2: 我们
1: 成功了，
2: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4: 我模仿的是苏菲亚，
5: 我模仿的是花木兰，
6: 我模仿的是文成公主，
7: 我模仿的是奥特曼，
8: 神女宇航员。
9: 我模仿的人。燃气。

0: 系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
1: 必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都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联心桥党员服务队。
2: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是能量卡。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牛奶生产车间，到了这期、保质期和配料表，直接入口的食品一定使用无毒、清洁的科研实验室。听说锦城好多的特色美食都是在这里经过分析、检测，不断
1: 血脉传承。青山绿水的锦州，锦绣遍地，美食招待冲锋号角中势不可挡。
2: 让我们携手努力。

0: 5:30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这么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
8: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铁丝的重量不一样啊。
9: 那这锁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拼子。
10: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1: 我这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2: 我这不是正。
13: 上什么课呀？
14: 想你的每一刻，
15: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6: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
17: 当时外婆已经陷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8: 短时间内就被

0: 可怜婆婆。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辛苦了你。
1: 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4: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 不知道，
5: 他属于医保局的。
6: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8: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9: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0: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新房在线。

0: 在胸口。
1: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

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